0: 就是它这个雨啊，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1: 确切说是立秋之后哈、啊，更准确。
0: 立秋8月7号吗？
1: 对啊，你看。
0: 8月7号也下了几场大雨。
1: 大明白。不过他说、说确实没错，就是
0: 进入到9月份之后，
1: 进入到九月份之前、
0: 嗯，
1: 尤其是立秋之后啊，
0: 嗯，
1: 整个它是一个雨水收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没有那么的担心。
0: 对、
1: 啊，
0: 没有那么大的雨，但是呢，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嗯、
0: 这个寒呢，真的是。寒冷的寒，
1: 没错，
0: 嗯，
1: 可能说我们没有看到、风霜雨雪那雪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你看看公园、广场、街道上的黄叶已经铺满了一地、啊。
0: 对，其实我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这个天真的冷了？就是我的搭档从此不再穿短裤了。
1: 早就不穿了，早就不穿了。
0: 这天确实是，哎，你那天就是你。决定把短裤收起来的那天、
1: 嗯、
0: 是不是冻着了？
1: 那天确实冷。为了我证明是一个正常人、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区别。
0: 就是我搭档是一个、他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
1: 哎，对，
0: 嗯，
1: 这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纯粹的东北人。
0: 他不怕冷，
1: 冷点行
0: 啊、冷点行，但是你不能太热。
1: 但一热就麻爪。
0: 对，所以说呢，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呢，就是他，一定会给大家就是打个样啊。就如果说他短裤了不穿了、那基本上没有人能穿住这个短裤了。
1: 嗨，这个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就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挺开心。
1: 嗯，怎么讲呢？
0: 就是开心在哪儿呢？就是亚运会嘛。
1: 嗯、
0: 我一直在看。
1: 亚运会吗？
0: 乒乓球
1: 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
0: 游泳我一直在关注。你的不开心的点是沙头吗？
1: 不是，我不开心点是最权重最重的一块金牌，中国男团比赛
0: 啊，男团
1: 旁落啊，确实有些遗憾。嗯，
0: 遗憾除了这个男团落了之后，还是有一个3-0哈、
1: 嗯，
0: 嚣张的一个动作。
1: 对。我觉得那是对中国乒乓人的一个羞辱啊！请记住这个日子。我觉得王浩指导也一定会把这个感觉刻在心里面。
0: 时隔36年，又一次夺得了亚军哈、啊！虽然说可能是一种调侃，但是呢，可能，对于乒乓球这个职业来说，还是这项运动来讲也好，可能会不会面临一个走下坡路，可能在这个乒协可能也要考虑一下哈。
1: 嗯，我觉得我倒是不这么看，
0: 没有这个担心是吗？
1: 我觉得这场失利或许对中国男团男子的队员来讲是个好事儿。就是你如果长期的是站在一个高度，你对那些问题呀、面对的风险啊，没有经过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和检验之后呢，那个风险它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的调整，我觉得代价有点大。
1: 怎么说呢？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啊，一支球队或一个队伍啊，它要付出代价是肯定的，这个不允许回避。我觉得，王浩指导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啊，还是用心良苦，包括对温瑞博的启用，其实里面还是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他也知道，在首次在亚运赛场上露面，
0: 我觉得
1: 温瑞博他面临压力还是很难想象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他太相信他自己了。
1: 可能
0: 新人这
1: 可能有这方面的影响。
0: 嗯，
1: 但是一支球队他。怎么说呢？他一定会面临一个调整。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乒乓球，它就是这么过来的。你看，当初启用张继科，许昕也都是从这个像温瑞博一样，从这个新手启用起来的。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的是什么？就是张继科、许昕、马龙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球，
1: 都是一代人一代人托举啊，往前护送啊，这当中。这一届哈、出现一个断条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和喜爱的队员樊振东，没有在队内。如果他再继续托举一届跟一届的话，包括像温瑞博、向鹏啊这些年轻球员可能会成长得更好。
0: 是的，
1: 林诗栋和王楚钦的压力呢也不会
0: 那么大。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届失利呢，我觉得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啊。中国男子的底蕴在这里，对不对？
0: 太重
1: 啊，
0: 得看得太重，然后继续往前走。
1: 女同志小心眼儿、啊，那个 我们要输得起也赢得起。赛后哈，中国男子队员的这些队员们本身，他们压力释放之后，你看看打开了，
0: 嗯，
1: 四秒亏空被林诗栋14-2拿下，
0: 嗯，
1: 还有张本智和被伊朗的阿米扬拿下，
0: 嗯，
1: 啊，这一方面就看出我们这个队员的抗压能力呢还是有的，嗯啊、
0: 哎，是的，
1: 还是有。
0: 再来说一说这个，混双，混双是蒯曼和林诗栋
1: 对
0: 夺得了冠军哈，打败了沙头，那叫什么动漫组合？
1: 动漫组合，
0: 嗯，
1: 我们要祝贺蒯曼组合，蒯曼和林诗栋，
0: 对对对，
1: 这两位年轻人真正的通过大赛又一次的有一个成长，
0: 对，
1: 而这个沙头组合人家也没有遗憾，
0: 对，没有，
1: 虽然没有成功卫冕、啊，
0: 人家还是笑嘻嘻的站在领奖台上、
1: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内最好的氛围，
0: 嗯，
1: 女单王曼玉拿下了孙颖莎，
0: 嗯，
1: 得到了亚运会的冠军，
0: 天啊、
1: 赛后两个人是相互拥抱，相互之间那种欣赏。我觉得这是作为中国球迷看到最舒服的一个场景。
0: 昨天那场球你看了吗？
1: 看了，
0: 太漂亮了，
1: 非常焦灼、啊、
0: 就是与乒乓球能打成这么漂亮的、啊、然后我还看到那个日本的这个教练团拿录像在录、
1: 嗯、
0: 我就要研究你、
1: 啊、王曼玉和孙颖莎、
0: 嗯、
1: 这两位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互相成全，互相竞争，互相欣赏、
0: 嗯、
1: 而且他们之间那个浓浓的战友情和姐妹情让人最为动容。
0: 哎，是的，
1: 还有一个、
0: 就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凡尔赛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年轻的张展硕、
0: 嗯、
1: 在和一位日本球员合影的时候，把那位日本球员紧紧的搂在了身边，然后亮出了7枚金牌、
0: 嗯、
1: 对方亮出的是5枚铜牌啊、
0: 还有一个谁来着？那个小姑娘，
1: 李冰洁。对
0: 对，你不是在那展露你的金牌吗？虽然她那把得的是银牌，是吧？
1: 对 对。
0: 然后从兜里面唰掏出5个金牌。
1: 5个金牌，年轻人啊，
0: 嗯，
1: 就应该有这样的张扬的活力，对啊，真实而且特别可爱。
0: 对，后面那位日本选手脸都绿了。
1: 没错。
0: 嗯，今天来说一下值得关注的比赛啊。
1: 嗯，
0: 你像有中国的是下午的1:15开始是乒乓球男单的淘汰赛，
1: 嗯，
0: 是林诗栋，
1: 嗯，
0: 林诗栋去打比赛哈。然后17:394×100米的混合接力赛第一轮中国参赛，
1: 这个好好看一下，
0: 也好好看。18:23女子400米栏决赛中国参赛、
1: 嗯、
0: 决赛啊，19:00男子跳远决赛中国参赛，19:08、
1: 嗯、
0: 男子1500米决赛中国参赛，我念的这些都是有中国参赛的哈。像19:20女子800米的第一轮，8:30是男子4×400米的接力，
1: 嗯，
0: 还有就是晚上九点零四分女子的4×100米接力的决赛。
1: 今晚这两个接力决赛4×100米啊都要看。
0: 三个呢，有一个混合的4×100米，女子的4×100米，还有男子的4×100米，都是决赛。
1: 从8:30开始，一直到21:23。
0: 对对对。大家都要去看啊！我觉得我特别愿意看接力，所有的赛程当中
1: 我觉得这几个接力的话，中国都有站在最高领奖台的实力。
0: 嗯，
1: 祝愿他们好运。
0: 是的，好了，那这是我们中秋佳节期间的一个比较开心的事儿哈。当然，还有伤心的事儿，在月亮最圆的时候，刘欢老师
1: 对，因为
0: 离开了我们
1: 非常尊敬的歌手，
0: 嗯，
1: 刘欢老师，
0: 我很喜欢他。
1: 人家本来就是个法语的大学教授，
0: 嗯嗯，
1: 一生是扑在了教育事业上，但是音乐才华等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这个世界。我觉得他的离开是乐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广大歌迷们永远的遗憾。
0: 对，所以说我也是翻了一下他这个生平的一些经历哈，
1: 嗯，
0: 我把这个中国好声音又看了一下，
1: 嗯，
0: 有他在的那些期，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他托举起来的，像赵磊，你喜欢的，
1: 嗯，我是的，
0: 嗯，然后还有吉克隽逸，嗯，都是他托举起来的一些新人。
1: 一个用心做音乐、用心生活的一个好人，
0: 嗯，
1: 刘欢老师，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歌声，
0: 嗯，
1: 还有那个几十年一直没有绯闻、一直爱得如火如荼的他的爱情，
0: 嗯。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吧，言归正传。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天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预报可能会由我来播报。哦，哎，真的哎，明天的你来，今天多云转晴，多云转晴啊，最高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是4摄氏度，
1: 只有40摄氏度。
0: 偏西风2到3级。据说啊，
1: 嗯，
0: 在10月2号那天，黑龙江某个地方会达到零下。
1: 哦，
0: 也就是说，但是你不要开心太早，你看黑龙江啊和咱吉林没有关系，不是的，
1: 这
0: 就
1: 个
0: 10月2号那天呢是一个大幅的降温。
1: 好，看看明天吧。明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一段时间的风力相对强劲，出门的朋友们一定啊，要多加件衣服。
0: 是的，哎呀，这真的是又下起一场雨之后啊，天气越来越转凉了哈，感冒的朋友特别多。
1: 我发现呢，这个秋季来之后啊，你多愁善感的
0: 我
1: 时
0: 有
1: 候
0: 点
1: 多
0: 感
1: 了，
0: 慨了，是
1: 有
0: 吧？
1: 点儿。
0: 哎，我有点
1: 人
0: 伤
1: 都
0: 心
1: 说
0: 了。
1: 女人是水做的，
0: 我昨天还默默的就哭了一场，哎呀，不是说哭了一场，就是一看那个视频就会哭。就是你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英正在那个期间开演唱会。
1: 对，他特别的，就是为刘欢老师这件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哀
0: 就
1: 思，
0: 是下面有人说他唱这个歌是没有报备的，没有报备有可能会面临着罚款。
1: 那一定会有这样的风险
0: 对，
1: 啊，
0: 他是也是
1: 对。
0: 面临的这个罚款，然后就去追忆他的挚友。
1: 这个娜姐还是很性情的一个人，
0: 对，就是有
1: 然
0: 那
1: 后，
0: 种东北大姐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哈，我们抛开别的不讲，就是一个人，就是你之所以能够被别人认同，一个真正能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是真诚，
0: 哎，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就是人们说嘛，说真诚现在呢，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建立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没
0: 也
1: 错。
0: 是最难得的。
1: 好，我们下面将关注目光调向室内，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扫描。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城管执法局科普赋能城市治理，服务群众零距离。
5: 为了深入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普及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活知识，营造人人参与城市治理、共建文明宜居城市的良好氛围，全国科普月期间，城管执法局聚焦民生关切，开展便民科普宣传活动，让城市管理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4: 本次的科普宣传紧扣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科普服务民生生活这一核心，贴合市民日常起居、商户经营场景，精准选定科普内容，重点围绕市容环境管理、文明养犬、燃气安全使用、建筑垃圾规范处置、户外广告安全管理等高频民生领域，同步普及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智慧城管便民服务举措，破解市民的日常遇到的城市管理疑问和生活安全难题。
5: 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通过 LED 屏滚动播放、发放科普海报、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细致讲解各类规范的常识和安全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占道经营整治、环境乱象治理、便民办事流程等热点问题，纠正日常生活中的不规范、不安全行为误区，同时积极引导市民树立文明生活、守法自律意识，主动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积极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
4: 此次的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将专业的城市管理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听得懂、用得上的民生常识，有效拉近了城管与市民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和参与度。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以科普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活动，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科普内容，以科普赋能基层治理，以服务温暖市民生活，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5: 下面我们将关心的目光投向的是邻里相处的画面。
4: 这个邻里相处啊，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什么，远亲不如近邻。
5: 当然了，其实这个小区里面啊，社区里面处得好的邻居啊，邻里关系啊，它真的胜过亲戚关系啊。
4: 你知道我就是现在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啊，邻居的关系会更密切一些。现在的邻居关系呢，就是没有曾经那么密切。就是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可能你就会调查发现啊，就是现在可能邻居和邻居之间都不说话。但是我想炫耀的是什么呢？我们家的邻居就特别好，就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大爷哈，他在家里面种的什么沙果，就是他自己后面有个园子，你知道吧？沙果啊，就那个绿枣，那叫啥？就那个绿枣，绿绿的那个枣，就那个小圆枣子。
5: 小圆枣子
4: 圆枣子也是他自己种的，然后种的什么大葱啊什么，都是自己种的。我就发现这些东西啊，我根本都不用买，他就每回都说你想吃你就来摘，后来我都不好意思摘，他摘完了之后给我送来。
5: 你看看，好邻居真的好温暖。
4: 对，这就是邻居啊。
5: 说到这个邻里关系啊，我还真有发言权。就打小那会儿住是平房，在农村生活嘛，就那一套房，五家，谁家有啥事儿，这 这一套房所有邻居都往上上。
4: 哎，是不是就跟自己
5: 家
4: 人似的、
5: 就是平时有矛盾关系的、
4: 嗯、
5: 你这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哈、啊，那不计前嫌，
4: 我也上，
5: 责无旁贷。对对对，
4: 嗯，
5: 都说是远亲不如近邻，
4: 嗯，
5: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切的一种盼望。
4: 哎，是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事儿哈、
5: 嗯、
4: 调节违建纠纷，化解邻里矛盾。
5: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心。为了切实回应居民诉求，妥善化解小区违建引发的邻里矛盾，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难题，那么近日民主街道负责人带队联合综合执法行政人员、社区书记还有旭达的网格长全程协同跟进，深入小区开展了一楼阳光房的违规搭建专题调节整治的工作。
4: 那么据了解啊，旭达一期部分一楼住户呢未经审批私自搭建的阳光房，属于是违规搭建行为、
5: 嗯、
4: 该行为呢不仅占用了小区公共空间，破坏了小区整体的规划风貌，还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结构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遮挡了楼上住户的采光通风，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长期积累引发了邻里矛盾纠纷，是困扰居民已久的治理痛点。
5: 本次治理坚持的是以人为本、法理相融的原则，社区书记和网格厂发挥网格属地的优势，提前摸排梳理违建的点位，摸清住户诉求和矛盾根源。现场街道及执法人员是细致讲解违建整治相关的法律法规，阐明违规搭建的危害及整改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是温情沟通，双向疏导，搭建邻里和解的桥梁，耐心劝导住户摒弃侥幸心理。
4: 经过多轮耐心协调劝导，违建住户深刻认识到自身问题，主动配合整改工作，承诺将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违规的阳光房，恢复公共区域原貌。此次工作呢，柔性化解了治理难题，消除了安全隐患，融洽邻里关系。下一步呢，社区将继续致力于网格精细化治理，常态化开展违建排查与环境整治，用心守护居民幸福生活。
5: 幸福生活当然需要守护，而融洽的邻里关系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基础。
4: 哎，是的、
5: 啊、你想想啊，如果你身边是友邻而不是恶邻、
4: 嗯、
5: 啊，这个生活一定会是充满了温情和甜蜜。
4: 哎，
5: 相反呢，那就是不一样的风景了。
4: 对，不要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哈、
5: 嗯、没错。
4: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

0: 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4: 早安敦化下半时段还有更多新鲜精彩内容，我们可以共同分享，
3: 哎，是的，
4: 相互了解啊。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下是国内的信息哈，70岁的老人被评为全球大网红。
4: 这个
3: 全
4: 球啊，全球
3: 真的
4: 对吧？
3: 嗯，
4: 那是被忽悠了
3: 啊。民警，民警说，大姨啊，您只有一名粉丝。
4: 您只有一名粉丝意味着啥？那就被骗了呗，对不对？
3: 近日啊，在辽宁沈阳解放派出所呢，接到了某银行的报警啊，称一老人呢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啊，民警、辅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老人称呢，通过网络平台结识了一名记者，对方呢竟然冒充我们哈，
4: 对啊，
3: 对方呢称他被评为全球大网红，拥有3000多万的粉丝，并且呢展示了 AI 合成的视频，证实他的网红身份。老人就信以为真了，我真的火了哈。随后呢，对方呢又以发放6万元的专项奖金为由，诱导老人呢到银行办卡收款。民警意识到骗局了，那劝阻，耐心的劝阻老人，老人呢最终呢是放弃办卡。这老人还行哈，
4: 没那么轴啊，
3: 没那么轴，就是听劝。
4: 对，我记得同样是在沈阳，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位沈阳老爷子74岁了啊，就是一个诈骗电话就搞到他那里去了，这个骗子就让他把这钱汇过去，41万啊。这个民警是左劝右劝，
3: 劝了好几天，好像
4: 银行工作人员甚至把 ATM 机那个电源都切断了，啊，都逼成这样了。
3: 你想干啥？
4: 老爷子还不听啊，最后把这41万到底是汇了出去啊，汇了出去，当天晚上这个骗局就露馅了啊，他就知道咋回事了。
3: 民警也是好皮，
4: 然后是大病，然后是大病一场。人家民警吧是职责所在，就是看不得你遭受骗局，但你为什么那时候选择相信骗子而不相信民警的劝告呢？当中有一点呢，就是贪小便宜心理一直是这些人上当受骗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3: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警惕非法养老 APP 诈骗，民政部发布了最新提示。
4: 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这个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还有这个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者是以呢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是无法提现啊。这个事儿就是
3: 警惕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啊。这个
1: 哎，
0: 女子哭着报警，还我清白，结局反转，咋回事呢？
1: 这个，
0: 那个她就是怎么怎么地吧？
1: 对，就是但凡说有这个明目张胆说要做一件事情的人，
0: 嗯。
1: 就是如果他是在公共场域当中这么去做，八成都是有问题啊。
0: 近日啊，浙江临海一店铺的老板呢，就怀疑店内的一女子员工盗窃钻戒，员工选择就报警了，哭着称：“嗯，你还我清白，我没偷。”然而，民警检查该员工的手机啊，就发现其前一日频繁搜索二手钻戒的回收相关内容。
1: 你看看，
0: 你干啥啊？随后啊，民警呢前往店铺和该员工呢进。这个住处啊，进行一个检查，在其住处的窗台上找到了失窃的钻戒。目前呢，该员工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哎，他们哈就是贼能演戏。
1: 就是这个，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实自己
0: 对，
1: 的清白
0: 我
1: 啊。
0: 记得之前那个于迪姐她丢手机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爱博。
1: 他啥时候丢我手
0: 就
1: 机？
0: 是他在爱博训练嘛，丢手
1: 啊
0: 机，然后就是
1: 啊啊啊啊！
0: 那个其中的一个女的就拿走了。当时警察就问他的时候，当时警察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偷，
1: 还拉
0: 我
1: 硬
0: 干什
1: 了，
0: 么？
1: 拉硬
0: 不
1: 了。
0: 是拉硬，是演的特别的像。当时警察都说了，你看我都问成那样了，他肯定不是他偷的。后来呢，就是因为那个手
1: 得
0: 机
1: 监
0: 有定
1: 控
0: 位
1: 呗，
0: 嘛，手机有定位，那个
1: 啊，
0: 换衣室是没有监控的。他是没有
1: 啊，
0: 监控
1: 换衣
0: 的。
1: 室就跟澡堂似的，不可
0: 对
1: 能有
0: 对对，
1: 监
0: 他是
1: 控，
0: 不可能有
1: 对
0: 监控的。然后呢，就是他就是没偷嘛。然后警察也说，你看我都盘问成那样了，肯定不是他偷的。就是也看出他的说什么他的眼神怎么地，就不相信，就说不是他偷的嘛。后来因为这个手机它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的这个地址呢是在星星家园，然后我们就去星星家园的那个物业，然后就调取监控，然后结果这个人真的就是在那个丢手机的那个时间，然后骑摩托车返回到星星家园，然后在楼上，然后后来又从星星家园下来，然后我们就是看到了嘛，就是看到他去了，因为他当时说他自己一直在3305，他是八瞎嘛，然后说在星星家园，结果就真的是他偷的。
1: 那后来怎么办了？手机找回来了？
0: 后来手机找回来了，在他家就搜到了这个手机了，然后就报案了嘛。报案了之后，然后他就被领到那个派出所了嘛。后来我们就说，那个吓唬他得了，因为家里面还有小孩子嘛，孩子特别的小，还有个老大在上高中，然后孩子的还有一个老二，老二就特别小，得在怀里抱着，然后就说那个吓唬他得了。后来警察生气了，说现在不是你吓唬他的事儿了，啊，到现在还跟我拉硬呢。
1: 我们太没面子了，关
0: 我
1: 键
0: 们
1: 是，
0: 太没面子了，就有种
1: 我跟
0: 这
1: 你
0: 个事
1: 说
0: 儿
1: 哈，
0: 哈，
1: 这个嘛，也不怪警察，人家该盘问都盘问了，
0: 对，
1: 他装的那么
0: 特
1: 像，
0: 别的像，
1: 有句话说得好哈，这个，这你可以生活不如意哈，但你不要拿自己的清白去开玩笑
0: 对，关
1: 啊，
0: 键是你还有两个孩子呢，做个榜样啊。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0: 再来关注这件事儿，甩身步，天啊，你这么潮流吗？就是我，你看到那个甩身步了吗？
1: 我
0: 咔
1: 知道，
0: 一跳，
1: 我知道，
0: 咔一跳，
1: 哎，
0: 那这是啥意思？
1: 我们提到这个闪身步是这个词“闪身步”当中蕴含深意啊。这个闪身步啊，近期是因为短视频平台而走红，广为人知。近日，保密宣传教育平台也借用了这一魔性的步伐，生动演绎了涉密人员面对打探、套问时候的快速闪避、及时脱身的应对姿态。有网友说，就说网络上能学到东西吧，
0: 就
1: 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关于保密工作的
1: 保密
0: 是
1: 工
0: 吧？
1: 作的，对，这个闪身步，它确确实实，
0: 对，我那天也说，我说这闪身步跳挺好的，我哪天你跳一下，我给你拍一个。好了，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潜入政务大厅安装诈骗设备。胆子真是肥嘟嘟啊！近日啊，在浙江辅警江小志在行政服务中心加班工作的时候啊，就发现机房旁。

0: 就把这个主意都打到警方身上哈。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重重的惩罚。下面再说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啊。这是三项的婴童用品用具国家标准实施了，助力儿童健康成长，都有哪些内容呢？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 GBT45273-2025， 还有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GBT45274-2025， 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 GBT45267-2025， 三项国家标准自9月1号实施。上述的标准呢，聚焦婴童日常的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的质量标准的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的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个真的哈，要守护好我们的小宝贝哈。
0: 没错，我们发现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现在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法规规章，它的前瞻性越来越好。就包括像是 AI 技术啊 ，AI 的涉及到一些法规的一些运用啊。我们国家都是走在世界的前面，我觉得这一点呢值得提倡。
1: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将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该治治哈。3号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是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呢，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的舆论环境。
0: 这个饭圈的事情啊，真的要认真起来啊。
1: 对，
0: 否则你说我们那么多优秀运动员啊，他们一方面要为国效力，其实他们
1: 很不容易，
0: 不是需要特别保护，而是本身他们就非常脆弱。你想想，有一些这个饭圈的一些人哈，我记得樊振东他是出现过这件事儿，他去那个酒店，住那个酒店就被粉丝给找到了房间，啊，突然就出现他的面前，
1: 天哪，
0: 极其危险，
1: 太吓人了，
0: 起码的尊重和保障都没有，你怎么让运动员安心的比赛和训练啊？这个确确实要高度重视啊。再来说说跨境裸聊敲诈，32人获刑。近期山东德州警方侦破了一起跨境裸聊的敲诈案，经侦查，该团伙长期盘踞境外，通过裸聊二维码植入木马程序，获取被害人通讯录等手机的信息，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即使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记录，那么还会再次实施敲诈勒索。目前该案已经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案金额是220万余元。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哎呀，你看裸聊敲诈啊，我觉得苍蝇不叮的没
1: 有蛋，我也想说这个，
0: 对不对啊？你远离他，不给他任何机会，他怎么会敲诈到你呢？
1: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0: 对啊，就你不心里面纯洁一点哈，
1: 对，
0: 干净一点。
1: 你首先要做一个三观正的人，
0: 不是要求你什么柳下惠、坐怀不乱哈，至少要求你不要太沦丧了自己啊。
1: 再来继续关注，男子捡到手机开启全员呼叫。近日啊，山东一位代驾小哥在公厕呢捡到了一部手机，为了联系失主啊，他开启了盲猜模式，从老婆、老公到儿子、闺女，再到爸爸妈妈，甚至喊出了父皇母后，这通认亲式的寻人电话呢，最终让手机是完璧归赵啊。同时呢，这段曲折又搞笑的经历也成为了网友们的快乐源泉。
0: 要说哈，这个人啊，一着急啥办法都会有。
1: 对。
0: 但是想法是初衷都是好的，
1: 初衷是非常棒的。
0: 再说说一个孩子的故事，6岁男孩上演新学期第一跑，就在9月初的时候，刚开学那。

0: 时候啊，湖北省襄阳市的南漳县武安镇，一名6岁小男孩因为不适应校园的新环境，偷偷就溜出了学校，
1: 嗯，
0: 上演了新学期的第一跑。
1: 啊，这个跑啊，我以为在操练跑呢，
0: 不是比赛的意思啊。那最后被路过的民警发现了，遣返回校。
1: 6岁你就
0: 对啊，
1: 就这么聪明吗？
0: 你这得亏跑得很笨，要不然大家发现不了你，那不就出事了？
1: 对对对，
0: 啊对啊、
1: 再来继续关注，男子冒充执法人员拦车收费，收罚款被拘。近日啊，这是在山东的冠县，那一名男子呢，身穿行政执法的制服，冒充执法人员，以未佩戴头盔为由向行人收取罚款，没想到呢，遇到了真的巡逻民警，被识破了，我在这片儿的，你是哪儿的？目前啊，该名男子呢已经被刑拘。
0: 要说啊，作奸犯科迟早要被晒在阳光底下，打出你的真面目来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全部内容就呈现完毕了啊。最后呢，还是想说一下，尽管刘欢老师离开了我们，也许天堂上又有一种美妙动人的歌曲，会给那里带来更多的美好。记住他，感谢他。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动画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骑电动车为啥还要戴头盔？戴头盔，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减缓、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统计依据，佩戴安全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头盔，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戴头盔时需要调整内部的束带，确保头盔与前端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额且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保护效能。惧侥幸，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接下来继续关注，医疗检验收费迎来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接下来再继续关注，警察叔叔，我爸爸喝了4杯酒还开车。近日，福建仙游交警在夜间巡查中查获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事人郑某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车，车上搭载着5岁的儿子。面对交警问询，郑某矢口否认喝了酒，旁边的小男孩又急又无奈向交警哭诉，我爸爸喝了4杯酒，我都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经现场的检测，郑某体内酒精含量已达到了酒驾认定标准，目前郑某已被依法处罚。接下来继续关注，得知超市要闭店，孩子们凑钱相助。近日，广东广州3个小男孩到一家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便主动将身上的零钱凑出10.5元放在柜台上，希望给老板赞助一下。店主连连拒绝，没想到孩子们留下钱就跑了，离开时还不忘鼓励老板，你要挺住啊。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怪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15: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欢迎各位如约守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让我们共同来首先分享新闻资讯啊，哎，不是新闻资讯，生活资讯。因为最近困扰着我们敦城人民一个最大的问题，大家相信都想知道，走到哪都想知道到底是因为点啥。好像经历昨天和前天的一场大雨之后，好像这个事情有所减轻了，这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出现的响眼儿。入秋以来，吉林省多地市民发现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的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钻进眼睛和口鼻，让人不胜其扰。民间俗称的小眼儿，今年似乎格外猖獗。你会发现吧，这漫天的飞虫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今年感觉特别多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到底是因为什么现象成就了这个链条。首先我们先辨明啊，小眼它是不咬人的。需要澄清的是，吉林秋天漫天飞舞的小眼并非是吸血萌虫，专家明确它的学名叫做赤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属于半翅目蚜科，是植食性昆虫，以吸食植物枝叶为生，不叮咬不吸血，对人体是没有直接危害的。它们与林区湿地中真正吸血的萌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市民被扑脸后感觉不适，主要是因为蚜虫迁飞时与人不期而遇。

0: 人的面部温暖湿润，眼鼻口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那么到底是啥原因啊？理解今年的小眼为什么这么多，需要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说起。入汛以来，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气温略低，但进入七月以后，气候格局发生了变化，气温较常年偏高，而降水量较常年偏多。这种高温与高湿叠加的气候特征对蚜虫繁殖极为有利。今年夏季吉林呈现了典型的雨热同季，雨水充沛，气温温和，昼夜温差小，形成了隐形高温。对于蚜虫这类繁殖力极强的昆虫而言，温暖而且高湿的环境意味着繁殖速度加快，世代周期缩短，城郊农田和城市绿地中的蚜虫种群得以在夏季大量积累，这就是入秋之后虫源基数大的根本前提。而且入秋之后迁飞，气候条件也是推了一把。蚜虫本身有翅型和无翅型之分，春夏季节它们多以无翅的形态在城郊十字花科蔬菜和绿地草本植物上安静繁衍。入秋之后，随着日照缩短，气温下降，植物逐渐衰老，营养供给不足，加上种群密度过大，蚜虫会自主分化出有翅个体，开启迁飞，寻找树皮缝隙、草根土层等适宜越冬的场所。迁飞能否成功进程取决于当时的气候条件。今年九月份，吉林恰好出现了几项助推因素。首先，气温适宜。九月的气温温和舒适，有翅蚜在迁飞期需要适宜的温度维持飞行活动，气温过高或过低都会抑制它的迁飞。而今年九月的气温恰好落在了有利于蚜虫迁飞的区间。其二，降水偏少，有翅蚜虫集中迁飞的时候，少雨天气有利于它们在近地面大量的聚集。如果迁飞期频繁降雨，雨滴会打湿翅膀，压低虫群的活动，而晴朗少雨的天气则让蚜虫得以长时间大规模的飞行。其三呢，就是偏南风助力，这是最关键的直接推手。九月吉林多偏南风，稳定的气流风力助力城郊农田的有翅蚜随风大规模涌入城区街巷和居民小区，形成漫天飞虫的视觉效果。城郊农田的虫群被南风传送到城区，城市热岛效应让城区温度略高于郊外。墙缝、树皮缝隙等避风处适合越冬，蚜虫便会向城区集中了。然后就说了小眼儿，大家都知道啊，聊完小眼儿，自然绕不开另一个吉林人熟悉的秋日昆虫，就是异色瓢虫，俗称花大姐，它是有翅蚜的天敌之一，成虫和幼虫都能够大量的捕食蚜虫。有研究显示，异色瓢虫四龄的幼虫对蚜虫的理论日最大捕食量可以达200头，就是一天它要吃200个，就是花大姐绝对是蚜虫小眼儿的天敌。但花大姐都干啥去了？既然蚜虫这么多，花大姐为什么没有同步爆发呢？异色瓢虫是以成虫越冬的昆虫，每年10月下旬开始群集于山洞、石缝、屋檐下越冬，一年3月初冬取食繁殖。花大姐没有随之爆发，是因为它的种群对气候的响应存在滞后效应，与越冬存活率、迁飞节律等等因素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期盼的花大姐没有来给咱们治这场小眼儿。有人说了啊，把花大姐请过来也不太容易，因为花大姐如果爆发的情况下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那么怎么办呢？面对小眼儿的迁飞不必恐慌，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给出了以下防护建议。首先，穿着要注意，少穿黄色、浅色、亮橙色的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服。蚜虫对某些颜色是有趋性的，那要黄色你就真的没个招了啊。但我发现了穿白色也挺闹心新的，就是往身上飞呀、啊，飞一下一个小黑点，飞一下一个小黑点，还真的感觉要疯掉了啊！物理防护，出门要戴口罩、帽子，尽量避开正午至傍晚的绿化带区域。另外呢，就是应急处理，虫子进眼睛不要揉，用清水冲洗即可了。还有就是你的心理预期要改变一下，有翅蚜迁飞是正常自然现象，待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虫群会自然的快速的消亡。你看，今天就感觉好像少一些，因为发现如果你把车停在我们的绿化带旁边，哎呦，那家伙满车的虫子，哎呀，真是今年这个秋天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么多的小眼儿啊，可能是跟前期的水情有一些关系。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些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轻松环节，来听全民麦霸。
1: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用歌声 征服你。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一同来听好听的歌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十年前的华语金曲热歌榜，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歌单。十年前的华语金曲榜，你听过哪一首呢？第一首送给你们，来自花儿乐队的《熊开心》，让我们开心一下。

穷开心这首歌，花儿乐队发行于2007年的作品。2008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花儿承认，以前呢一直都是在宣扬一种娱乐精神，但是发现很多人不开心，不是因为外人不能给他们带来欢乐，而是他们从自己内心里面就没有找到开心的源泉。所以呢，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希望能够传达一个只有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思啊。有深度励志的歌曲，表现了人们无论是身处逆境顺境，都要保持乐观风格的一个心态。我们下面时间共同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大家，一同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演唱的《达尔文》。

这首蔡健雅的《达尔文》原曲原本是为陈奕迅创作的，在与陈奕迅沟通无果之后，蔡健雅就亲自去演唱了这首歌。而她的音乐风格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恬静，借进化论的寓意描述了恋爱中两个人微妙的关系。蔡健雅想要告诉听众关于达尔文的故事，鼓励每个人都要在爱情中不断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让我们共同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

0: 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暴露年龄的歌单啊，十年前的华语金曲热歌榜，你还记得哪一首？下面时间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下雨天》。梁心怡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因为被爱的人只要向给爱的人做出一点点回应，对方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就都值得了。歌词方面，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这样的感觉。我们来听《下雨天》。

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这是发行于2007年的作品当中啊。当时呢，是词作者姚若龙看了一本讲述母子生死离别的小说《东京铁塔》，然后最后呢，儿子抱着妈妈的骨灰来到了东京铁塔，那是他们曾经说好一起去的地方。姚若龙看过之后感触很深，以隐喻的方式写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是梁静茹用最深的悲伤嗓音传达最深刻、最底层的痛。这首歌也是让人听过伤心欲绝，实际上它并不是一首情歌，是一首写给妈妈的歌。人们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却忽略了自己在长大，父母在变老，时间只会越来越少。仔细去看整首歌的歌词，都能感受到那种后悔和痛苦。我们来听《会呼吸的痛》。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我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市的烟酒行呢，想要招聘营业员一名，要求女，年龄28到50岁，形象好，能长期工作，诚实善良，干净利索，那责任心强，态度好，会操作电脑，工作轻松，老板事儿少。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那或者是早上8点到晚上9点，公休两天，不休补工资，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过节福利。地址呢在敦化市百货大楼附近一中附近，电话呢是15643394369，15643394369。

快递驿站出兑价格呢3.5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等。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一年是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是1200到1300件，0.45元一件。6家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简单好干，适合个人、夫妻店创业，没有技术含量都能干。有效的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中心花园173楼两室一厅一卫，面积呢是86平，全新的个人家装。那这位置好，位于小区门口，电话呢是133-1438-8598，133-1438-8598。

招聘内勤助理、人事招聘、接打电话、接待客户、售后服务人员、维护客户、发放礼品。早上8:30到下午3点，电话是182-4334-7620182-4334-7620。

招聘这个十人，工作地点呢在延吉市、蛟河市、牡丹江、宁安等地区，薪资呢是3000到4000。那招的是中药销售员，那入职有培训，无经验均可，那市场有帮扶，工资有保底，要求30岁以内，退伍军人优先。电话呢是16503264777，16503264777。

急招助理一名，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人品好，工作认真，工资呢是2500，加值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外地招聘外勤两名中午管饭，那主要工作呢是上门收件，车辆的公司提供，吃苦耐劳、责任心强、能长期干的、有外卖经验的优先。那另外呢，招内勤一人女，主要呢工作是快递打包和一些其他快递工作内容简单易学，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944380139，13944380139。

招聘客服专员岗位呢，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都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高中以上，工资呢3000块钱起，上不封顶，给上4000一斤，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装后厨钟点工，那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呢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作轻松，需要长期工作的可以培训，底薪呢是3600加满勤200，招钟点工，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好想来康惠花园店招聘长期的小时工，电话是183-4330-9058，183-4330-9058。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那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2000加，那最好是面试人员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04478299，13904478299。

快递驿站外队日均500家，件量呢稳定，客源固定，流量稳定，居民的人好事儿少，设备很齐全，无需额外的费用。电话呢是18744343566，18744343566。

0: 招聘汽车贴膜店呢，前台销售女要求25到40岁，有销售相关经验，店内环境好，工作轻松不累，薪资呢是底薪加提成，业绩呢越高收入越高，有意向到店详谈。那在敦化阳光名车，电话呢是18504339676，18504339676。
1: 侯乐迪商务会所招聘服务生若干名，底薪加提成加满勤，薪资呢是6000块钱以上，还有酒水促销员女，要求服从管理，形象好，月薪呢是20000加，主播是底薪3000加提成，月入过万，要求女，电话是19226427784，19226427784。

0: 善与智者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2岁以下幼儿不推荐呢吃月饼哈。那最近呢这个也是刚过完节嘛，很多的小朋友呢也是喜欢吃各种馅儿的月饼，但是呢这个有的医院呢就显示，因为月饼食用不当患上急性肠胃炎的也是这个很多有小朋友哈。月饼呢是高油高脂高热量的三高食物，它的消化时间呢要比普通的饭菜要长，所以说小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那2岁以下的幼儿的肠胃呢尚未发育完善，那油脂糖分极易呢诱发这个消化不良啊、呕吐腹泻等肠道的问题。市面上的月饼呢还有大量的添加糖，因此呢不推荐来食用。那2岁以上的儿童呢也不是想吃就随便吃的，2到3岁呢可尝一小口呢不超过10克，那碾碎之后呢这个

0: 模型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在写各种材料、邮件或者是做简历的时候，很多人呢也会用 AI 来完成。可随着 AI 使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也就产生了担忧，自己似乎对 AI 工具产生了依赖。像是领导布置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问 AI 怎么做。如果啊要写一份长报告或者是文章，更是离不开 AI。 那频繁使用 AI 会不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笨呢？其实啊还真的是有人研究过，长期依赖 AI 呢真的会对大脑有影响。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发布了一篇论文，发现长期依赖 AI 工具写文章真的会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研究者呢也找来了54位的受试者，在4个月的时间里让他们完成3至4次的 SAT 的议论文写作任务。这些受试者呢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可以称为 AI 组，这组受试者使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自己完成论文。第二组呢可以称为搜索引擎组，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查询资料。而第三组则是纯脑力组，只能用大脑思考，不能借助前面提到的工具。在受试者撰写论文时，研究者还可以使用脑电图记录大脑的神经活动。结果发现，这三组受试者之间的脑部神经连接模式和认知策略不尽相同。首先啊，就是这个写稿时的大脑状态。整体来看呢，纯脑力组写稿时建立的神经连接强度是最强的，范围呢也是最广阔的。因为呢，纯脑力写稿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大脑的众多区域，才能完成提取知识、整合语义、构思创意以及最后的撰改和修正。仅次于纯脑力组的就是搜索引擎组，这一组的受试者虽然借助了搜索引擎，但是要想完成论文撰写，依然要对查询到的资料进行理解和评估，并且呢要思考构建论文结构，斟酌写的内容是否正确。 AI 组呢受试者建立的神经连接强度和范围都是最低的，而且呢从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上来看啊，这组受试者的大脑中负责对内容进行深度理解和思考的区域被激活程度是很低的，而负责程序化整合和运动协调的区域被激活的程度很高。这也就意味着当受试者在使用 AI 撰写内容的时候呢，看起来也在和 AI 进行有来有回的讨论，但实际上并没有深入的思考 AI 给出的内容。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的把 AI 的内容呢整合的粘贴了一下，拼凑成了一篇文章。还有就是写完就忘，像是文章中另一部分的结构也恰好能说明问题。在完成论文之后呢，这三组的受试者对于自己写的内容熟悉程度完全不同。比如说研究人员呢会对这个受试者复述一句自己写过的内容，任何一句都行，那么脑力组呢就会很快的搜索到引擎，有 88.9% 都能随便说出一句。但是呢 AI 呢组只有 16.7% 的人能够复述，而且在复述正确性上，纯脑力组88.9%复述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AI 组呢，它即便是复述了句子，复述的内容也是不正确的。
1: 这倒也是不难理解哈，那纯脑力组的受试者所写的内容经过了自己的完整思考，他们当然很清楚自己写过什么。那搜索引擎组虽然使用了搜索引擎这个工具，但他们同样需要对这个查询到的资料进行了判断和整合，写成文章的时候也是要经过自己思考的。那以上呢就是他们两者的不同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长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动画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骑电动车为啥还要戴头盔？戴头盔，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减缓、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统计依据，佩戴安全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头盔，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戴头盔时需要调整内部的束带，确保头盔与前端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额且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保护效能。惧侥幸，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接下来继续关注医疗检验收费迎来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接下来再继续关注警察叔叔，我爸爸喝了4杯酒还开车。近日，福建仙游交警在夜间巡查中查获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事人郑某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车，车上搭载着5岁的儿子。面对交警问询，郑某矢口否认喝了酒，旁边的小男孩又急又无奈向交警哭诉：我爸爸喝了4杯酒，我都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经现场的检测，郑某体内酒精含量已达到了酒驾认定标准，目前郑某已被依法处罚。接下来继续关注，得知超市要闭店，孩子们凑钱相助。近日，广东广州3个小男孩到一家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便主动将身上的零钱凑出10.5元放在柜台上，希望给老板赞助一下，

0: 连连拒绝，没想到孩子们留下钱就跑了，离开时还不忘鼓励老板，你要挺住啊。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

0: 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十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
8: 城管执法局开展工地围挡安全专项检查，
9: 民主街道文化社区开展民族普法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补齐执法业务短板，锤炼过硬执法队伍，全面提升全局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近日，敦化市住建局决定举行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案卷评查反馈问题，紧贴住建执法工作实际，全面覆盖行政处罚全流程、全环节核心要点，细化拆解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厘清各环节执法标准与工作要求。同时，围绕行政处罚案卷制作规范、日常执法高频难题及合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补齐了执法人员业务短板，规范了执法操作流程，厘清了执法误区，进一步夯实了住建执法法治化、规范化的工作基础。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专题培训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全体干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执法专业能力，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优质，为敦化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消除围挡破损、倾斜等安全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围挡安全设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施工一线，重点查看围挡稳固程度、连续封闭设置及围挡破损等情况，仔细排查围挡倒伏、缺口等安全风险，同步检查围挡扬尘防治、公益广告设置落实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负责人指出存在的问题，要求立即对松动、破损围挡进行加固维修，确保不影响市民安全出行。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围挡自查，做好日常维护。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要及时排查隐患，防止围挡倾倒伤人。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工地围挡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围挡安全督导，及时整改各类隐患，筑牢施工现场安全屏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0: 近日，民主街道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普法微宣讲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辖区各族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活动有效增强了各族群众法治观念和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依法自己管理本地方的事务，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讲解了国家保障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鼓励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支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现场还通过问答互助，解答居民疑问，气氛热烈。此次活动让各族居民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讲，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央广网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

划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有关平台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要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0: 人民网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其中，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松峰山将举办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趣味组合，帽儿山、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跟着热播的早春晴朗，游客可打卡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解锁中，一座城市的记忆。黑龙江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市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两节期间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1: 盲目贴秋膘不可取，专家支招科学进补三原则。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男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男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0: 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发布会。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在会上介绍了秋季科学贴秋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夏志平表示，贴秋膘源自农耕时代，人们夏天劳作消耗大，胃口差，体重下降明显。入秋后天气转凉，食欲转好，便吃些肉类等高热量食物，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营养过剩、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比例很高。如果还大鱼大肉的进补，会加重身体负担。夏志平说，营养过剩，脾胃运化不了，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脂肪肝、高血脂、血糖波动等问题随之而来。夏志平介绍，中医认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平为期，并非人人都需要进补，可参考两种情况判断：一是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食欲不振、气短乏力，这类人适宜轻补，不宜大补；二是夏天体重没掉，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这类人不仅不需要补，还应先把体内的湿热清理掉。夏志平表示，秋季进补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轻补为主，补而不腻，以选择性质平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二是有病先治，有湿先化。舌苔厚腻、大便黏腻的人不能盲目进补，应先健脾祛湿。三是因人而异，气虚补气，阴虚养阴，血虚养血，阳虚温阳，不能跟风进补。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什么体质，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中医师面诊，再决定怎么补。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央广网消息，龋齿多发于哪些年龄段？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不用管吗？全国爱牙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孝哲提醒，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五岁儿童乳牙换龋率高达71.9%，12岁儿童恒牙换龋率达38.5%，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王孝哲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乳牙以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年轻恒牙易感龋病，儿童从乳牙萌出后不久即可换龋，但随年龄增加，换龋率逐渐增高，在5至8岁达到乳牙换龋率峰值，6至15岁恒牙陆续萌出。由于处于年轻期的恒牙未矿化完全，所以易患龋病达到又一高峰。有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先不管。王孝哲表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乳牙在口腔内会存留6至10年，龋坏的乳牙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食物堑塞、疼痛，还会引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炎症向下蔓延会波及颌骨内发育中的恒牙，造成恒牙发育不良、萌出异常，甚至排列不齐。降低儿童换龋风险，要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起开始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避免频繁吃零食，睡前及夜间喝奶，进食后及时漱口，每3到6个月带孩子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早进行治疗，高风险儿童定期涂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好啊，咱们来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啊。有句话呀，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呢，今天呢，凤要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哎呀，那是相当感人呐。说呀，有一个女儿啊，照顾瘫痪的母亲，一看一管呢，就是22年呢。而且更让人钦佩的是啊，这个老人不是她亲妈，而是继母。今天呢，凤就给大伙讲一讲这个让人温暖的故事，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有所收获。要提起这个马凤英这个人啊，在青岛市水清沟街道湖清社区纺机三宿舍，哎，这里的900多户居民都知道他。他呀，可是这街道里的名人啊。自从继母刘文华65岁那年偏瘫开始啊，他就把自己的继母接到了他家，这一照顾啊，那就是22年呢。要说起这个马凤英啊，其实呢，他年纪也不小了，今年都已经60岁了。马凤英住在三宿舍的平房里，今年87岁的继母刘文华住在家里最明亮、最通风的一间屋子，整个家呀还不到40平方米呢。但是呢，马凤英却收拾的是井井有条啊。每当有人夸奖她孝顺的时候啊，这马凤英都会说了，说照顾母亲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的事儿啊，不值得宣传。然后别人说了，说别人呢都说我这么用心照顾继母不容易，但是我却认为啊，妈妈在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她跟亲妈没啥区别呀。说呢，马凤英家呀有兄弟姊妹3个，亲生母亲去世那年呢，自己才7岁，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和2岁的弟弟。继母嫁过来之后啊，因为身体原因没要孩子，就把他们姐弟3人呢当成了亲生孩子一样看待呀。这继母不但给他们做衣服，而且呢还精心给他们做好吃的。周末的时候啊，父亲和继母还会带着他们外出啊，上外边吃去，拿他们呢就跟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待呀。继母刘文华65岁那年开始偏瘫，作为大女儿的马凤英啊，从那时开始呢，就一肩挑起了照顾刘文华的重。

0: 从吃喝拉撒到住院陪床，所有的大事小情啊，全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两年之后啊，继母呢由突发脑血栓完全瘫痪在床，并且呀失去了语言功能，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全靠马凤英和丈夫来照顾。其实啊，这个自从马凤英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不少邻居啊、朋友啊也都劝过马凤英，说呀让他把继母送到养老院去，但是啊马凤英舍不得呀。由于这老人自己不能翻身呢，大小便失禁，经常啊是刚换了尿布不到半个小时又湿了，每天换下的尿布啊就一大堆。这马凤英啊就凌晨3点钟起来洗尿布，一直啊洗到天亮。但是朋友们，这还不是最难的事儿呢。马凤英说呀，自己最怕的是每逢连阴雨天气啊，这尿片没法晒呀，只好用火炉烤啊，搁在床边啊桌椅上晾，一天洗3桶尿片，这尿片啊摆满了家里的是犄角旮旯啊。04年的时候，老人在医院里，护士却连吊瓶也打不进去了。大夫对马凤英说，说这老人呢只能活3月，医院已经没办法了。这马凤英啊只好哭着把母亲拉回了家，每天那都是细心照顾。就这么一晃啊，7个年头过去了，老人家不仅仍然健在，身体啊反而比7年前还要健康硬朗，又白又胖，气色精神呢比马凤英甚至还要好。20多年照顾老人的日子当中啊，这马凤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他自己呀都记不得了，实在累极了，他就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现在呀，马凤英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给老人翻一下身，活动一下身体，并且呢买了按摩仪给母亲按摩颈椎肩膀。晚上睡觉怕睡觉起不来呀，她和丈夫呢就定了2个闹钟，每天半夜按时起来2次给老人换尿不湿。瘫痪在床22年呢，老人身上从来没长过一次褥疮，也没有一点异味。大家都问呢，这马凤英为啥要这么尽心照顾老人呢？马凤英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她说，只要我妈还活着，我就有妈，我就不会在她离开前后悔呀。真是啊，朋友们，我们常说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儿女，但是一定每个人都有父母，而且一定的是每个人呢都有老的那天，老的时候走不动啊，说不明白话呀，想不明白事儿的时候都有哈。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呀，给这老人洗尿片，一想人有的时候真就是一个周期呀，小的时候从不会到会，老了从会到不会了，其实人就是这样啊，循环往复，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尊重老人，更大程度来讲就是尊重自己，因为你这么做着，你的儿女也这么看着你。就像马凤英这样的敬老爱老的这个先进人物啊，我真的觉得应该在咱们节目当中，甚至是更多的啊，不管是广播电视报纸啊，还是这个咱们的网络，应该大家多多了解，多多知道。因为其实看别人，有的时候也想想自己，咱们是不是做的还太不够了呢？凤啊，我家小区啊就有个大孝子，天天背着老妈下楼晒太阳啊，那画面老温馨了。人呢就是感情动物啊，相处时间久了总会有感情，故事太感人了。其实你说这亲妈呀后妈这事儿，什么叫亲呢？哎，咱们常说一句话叫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什么概念呢？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刚刚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相处时间久了，这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浓了，是不是？你想想，虽然说这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是这么多年来啊，在母亲身体还挺好的时候，对着孩子人家也做到了，所以说孩子最后对母亲才好嘛。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对不对？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问大家个事儿，如果你被陌生人带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关起来，让你赶快凑够赎金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懵？要我得懵。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又怎么向外界求救呢？下面啊，听凤给你讲讲这个机智女孩的故事。说一天凌晨呢，20岁的小曼在洛阳市某街头独自步行，她呢打算去找一个朋友。突然呢，一辆面包车在他身后停下，还没等他回过头啊，从车上下来的两个男青年就已经把他紧紧拉住并往车上拽呀。这小曼呢是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可是啊他力量毕竟有限呐，路上又空无他人呐， 最终啊被强行拉到了车上，一把尖刀直接抵到了他的胸前。他发现呐、这车上还有另外三名男青年，他一下就知道了自己呀、已经陷入困境了。这害怕逼急了眼前的几个人啊，你想想啊，你这女的再厉害，你也治不过几个大老爷们儿啊，咋整啊？小曼呐、不敢呼叫了。在刚刚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胳膊呀等等的好几个地方啊都被这个刀啊划伤了，都受伤了，包括这几个人，你想使劲攥他呀，那小姑娘能整了吗？让人给攥不坏了啊，咋整啊？这时候啊，车上的青年开始说话了，赶紧把身上钱交来，不然呢把你卖到温州去。他们呢说完就把小曼的拎包给抢走了，里边啊100多块钱的现金、银行卡、手机啊都被翻出来了。然而啊，让小曼没想到的是，几个青年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拿着银行卡威胁小曼说出密码，得到密码之后啊，五名青年驾着面包车四处寻找提款机，最终从小曼的银行卡里取出了10000多块钱。事情到这里啊还没有结束，原来呢五名青年不满足，不依不饶地逼迫小曼向他的好朋友借钱。无奈之下呀，小曼电话联系了多名好友，不过呢由于太晚了，肯定借不着钱呢。五名青年是十分不满呢，要求小曼必须凑够50000块钱才能回家，否则肯定卖到温州。
2: 哎呦我天哪，这下给你们几个狂的。
0: 这面包车呀在路上是不停的行驶啊，小曼感觉啊车都开出洛阳了。天亮之后啊，他通过路标得知自己被带到了郑州，随后呢小曼被挟持到一条小路上的一家宾馆里，他尽力寻找附近可能出现的标志性建筑物，但是仅仅看到宾馆旁边有个超市。几个人进到宾馆之后啊，一名青年负责在一个房间内看管小曼，其他四名青年呢则住在另一间。小曼一进屋啊，就留意到自己的手机被看管自己的青年放在了枕头下面。此时她从电视上看到的时间是上午8:30。由于一夜没睡啊，看管小曼的青年说着说着就进入了梦乡。但是经历噩梦般遭遇的小曼实在是无法入睡呀。不知多久啊，她趁着青年发出鼾声的时候，悄悄地起来，从对方的枕头下呀找到了自己被抢的手机。第一步，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第二步，通过手机地图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在惠济区老鸭陈长青路8号。第三步，为了安全起见呢，他小心翼翼地躲进卫生间，报了警。中午12:30呢，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派出所接到小曼被人绑架的报警，交管巡防大队立即抽调3个警组前往解救。当宾馆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门，民警冲进两个房间的时候，仍然在睡梦中的五名青年被警方是一举抓获，小曼终于获救了。 哎呦我天哪，这故事太曲折离奇了，真吓人。你说好面当然走，怎么都能让人给劫走呢？什么情况啊？要说吧，这几个人呢脑瓜子肯定也不是特别好使，真是的，哪有这么干呢？这不太恶性了吗？太恶劣了，这被抓只剩不能轻手是了。哇，这帮抢匪太猖狂了，管不了他们了。还是真聪明啊，智能手机还真是帮了大忙了。其实啊，不光是智能手机，如果说啊大家要是真的碰到了这种情况，万一，那么也第一时间要打电话报警啊，这个警察一定会找到咱们的，把您所看到的大概的情况、大致的位置跟警察报备一下，然后呢，让警察进行搜找啊。当然了，这个智能手机肯定是有它独到的作用啊，要不然你说它好意思叫智能手机吗？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啊，正在为您直播。要么说啊，人呢，当个有心人，当个细心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个一个小姑娘在包里装了一个香水小样的盖儿，掉了，公交里啊，这香气四溢啊。小姑娘拿纸巾就开始擦自己的包，大家呢开始看笑话。突然呢，坐小姑娘旁边的大叔脸色大变，说，指着小姑娘就说了，说，不，小姑娘，你啥意思你啊？啊，你这么整，你让我怎么回家？你让我？
3: 哦，明白了，家教挺严的。
0: 那回家媳妇一闻这身上就这么香，你就是就不得收拾她？说。哪整的？是不是出去跟人鬼混去了？ 就都保不齐

跟你唠一唠。说啊，小娟今年24岁，海宁人。几年前呢，谈过一个男朋友，姓王。因为性格不合吧，俩人就分手了。要分手就分手了呗。去年9月份呢，这前男友小王啊，突然出现了，找到小娟啊，说呀，自己买彩票中了100万大奖了，要上杭州领奖去。但是苦于没有路费呀，想要借点钱去领奖啊。哎呀，这种借口都编得出来。看在这往日的情分上啊，小娟就借给他1000块钱，而且呢还亲自开车呀把钱送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啊，小王又说了，领奖前啊又要给别人买烟，又跟小娟借了500。第三次啊，小王说自己中奖的事被几个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了，他们追到杭州啊，在自己逃跑过程当中把脚给摔坏了，需要住院，又借了2000。再后来呀、啊，这小王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啊、名义啊，找着小娟借钱，花样百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编不出来呀。这小娟呢，这才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这小娟一怀疑，指定就不能轻易给钱了。哎呀，一看这不给钱了，哎呀，这小王要翻脸了。这家伙还凶神恶煞说：“我告诉你啊，必须给，我把别人扛坏了得赔钱。”不赔钱，别人就得过来报仇。我跟你说，他过来报仇，他执政他也得砍死你。我跟你讲，你关键是你这一听，这虎超超的，这不就是纯纯的瞪眼睛在那干骗的吗？关键是这小娟信了，完特别害怕呀，只好啊不断的借钱给这个小王啊。在那期间呢，小娟还收到一个陌生的短信，发短信的人说呀，自己就是那个被小王打坏的人，如果他不借钱呢，自己就会找小娟家里去。哎呦，这小娟啊实在是忍不了了，她呀感觉小王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啊，怎么填都填不满呢。走投无路的小娟啊这才报了案。后来经过检查呀，直到今年的9月份啊，9月中旬，小娟被小王骗了80次，借了18万多。目前呢，王某已经被海宁警方抓获了，并且刑事拘留了。哎，有人就问了，说要问他为啥一再纠缠这小娟。小王说了，一是知道这个小娟这前女友啊有点小钱儿，二呢是抓住了前女友心软的弱点。你总是心太软呢、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啊。你人言提倡的一点都不差啊，你说说这小姑娘啊，这咋说的好呢？半年间让人骗了80次，只能说呀，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关键是缺心眼儿啊。那怎么能是心软呢？那不就是虎了吗？真事儿的，这怎么还能吓不住呢？没完没了呢，真事儿的。要说吧，就这样的男的跟他分手了，就对劲儿了，就不知道我这18万还能不能要回来了，我估计够呛。紧着骗，只挣这钱，这一边骗一边就消化了呗。没准拿他这钱哈，自己又养个小对象，这都保不齐，多恶心人呢，这事儿办的。咱俩真有缘呢，我家住新村，我女儿和我都在龙南上幼儿园和上班，吓我一跳啊！我寻你跟你姑娘一堆上幼儿园呢。他说呀，送女儿能听见大凤，接女儿还能听见大凤，虽然天天跑这么远有点辛苦，但是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一点儿疲倦都没有了，还行是不是啊？上班道上的好佐料。力哥说了，这小娟还是虎啊，还是有钱呢，真事儿的。你一般人骗不出这老些呢，哈，岁数不太大，完就让人家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么整。我就想，就这智商是怎么挣这老些钱的呢？这人家傻到啥境界呀？哎呦我天哪！大凤姐啊，太能说了，我爱死你了，是因为能说爱吗？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能说的，一般搁到生活里，一般情况下都是招人烦的，叭叭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啊！这个妹子脑袋被门公子抽了吧？咋不早报警呢？真是个胆小的有钱人呐！这女孩也太傻了，这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早都该报警了，这种人怎么能信呢？为啥跟他分手？忘了。说了，在生活当中啊，真是这个什么样的意外呀、啊、都有可能发生。这不吗，下面有位女士啊去烫头发戴加热帽，哎呦我天哪，给哥哥整迷昏了。你说这玩意儿咋能晕呢哈？这不中秋马上到了吗？家住青岛李沧区的李女士，刘女士哈，准备把头发重新烫一遍，漂亮吗？是吧，正好11出去玩啥的，碰一瞅，哎呀。

0: 咋这么漂亮呢？谁都乐意听别人夸个个。23号那天下午啊，刘女士趁着周日休息来到一家发廊，洗完头发抹上药水之后啊，这在店员的招呼下呢，她把这个帽型加热器戴在了头上。在咱们烫过头发的男士女士都知道哈，由于吧这加热器有点旧了，发热设备吧不如之前那么好使了。哎，刘女士为了想要更好的卷发效果呢，就多戴了一会儿这个加热器。可是吧，这一多，这一下就悠出去3个多小时。一到擦黑了，这刘女士回到家呀，不久之后就感觉到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的了，感到体力不支的她呀，一下就蹦噔晕倒在了沙发上，而且总想吐。嗯，怎么回事啊？一看这媳妇不舒服啊，丈夫啊马上将刘女士送往医院检查。医护人员看到刘女士的时候也挺惊讶，说以前呢有人烫头发的时候对这个药水过敏，头上啊脸上啊都会起些小疙瘩，但是像刘女士这样的反应啊还真没见过。那你说啥原因让这刘女士这样式的呢？医生诊断，刘女士因为午饭后没有喝水，再加上3个半小时啊头顶带着加热器，体内的水分被蒸发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体内正常速度的血液循环减慢，有一个脑供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呢最终导致感到头晕眼花。与此同时啊，刘女士这个肠胃功能啊也因为缺水缺氧受到影响，使她想呕吐。好，朋友们，这个大风故会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0: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9: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9: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0: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11: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2: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3: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为你带来正能量励志歌曲专场，用充满力量的旋律为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加油打气。无论经历多少风雨，请相信向阳而生终会绽放。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向阳而生正能量励志歌曲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由 Gala 演唱的《追梦赤子心》。 Gala 用充满力量的嘶吼唱出追逐梦想的执着与不屈，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这首歌的每一句都在告诉我们，有梦想就去追，别害怕。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倔强》。五月天用激昂的旋律唱出面对困难时的坚持与倔强，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这是属于年轻人的宣言，也是每个追梦者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由张韶涵演唱。张韶涵用清澈有力的嗓音唱出困境中的希望和坚强。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这首歌给了无数人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光辉岁月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用沧桑而坚定的嗓音唱出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即使历经磨难，依然相信光明终会到来。

怒放的生命由汪峰演唱，汪峰用高昂的嗓音唱出生命的力量与激情。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这首歌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会热血沸腾，充满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向阳而生正能量励志歌曲专场，我是贺哲。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历经低谷和迷茫，但是正是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追梦赤子心里的执着不屈，倔强里的坚持自我，隐形的翅膀里的希望坚强，光辉岁月里的信念坚定。每一首励志的歌都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认输，向阳而生终会绽放。在周五的夜晚，一周的疲惫即将结束，让我们用这些充满力量的旋律为自己加油打气。无论明天会遇到什么，都请带着这份力量勇敢前行。最初的梦想由范玮琪演唱，范玮琪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对梦想的坚持与守护。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这首歌一直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

飞得更高由汪峰演唱。汪峰用激昂的旋律唱出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与渴望，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这首歌让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更广阔的天空，一起来听这首歌。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由张雨生演唱。张雨生用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这首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而坚持奋斗。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向阳而生正能量励志歌曲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向阳而生，逆风成长，这些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唱出了人类最宝贵的品质：坚持、勇敢、希望。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请相信，风雨之后必有彩虹，黑夜之后必有黎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对未来的信心。新的一周即将开始，让我们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出发。晚安，愿每个努力的你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罗毅呀，他觉得就凭我真身武艺，到哪儿混口饭吃，一点也不成问题啊！我可以走江湖卖艺呀、啊，走江湖卖艺那得有说道。这走江湖都有哪些说道呢？他讲究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还讲究啊各个门，像横家门、荣家门、蓝家门、葛家门。这横家门就是讲劫道的响马，不过那时候啊，劫道有劫道的规矩，也得讲究什么七不抢八不夺，咱这里呢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大概意思就是生孩子的、有病的，包括郎中大夫，还有算命先生，甚至说告老还乡的官员，还有进京赶考的举子，甚至对从事妓女行业的这些妓女也不准劫。 这就说明啊，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荣家门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小偷啊。兰家门呢，就耍钱的；葛家门就包括全了，搞传销的、摆局设套的，使各种买卖路子骗钱的，都属于葛家门。这才有了金皮彩挂嘛。金就是做买卖的，皮呢变戏法，彩唱戏的、二人转、演小品的，挂就是练武的。那么这个罗毅呀、啊，他就合计我有一身武艺，我这不就是属于带挂吗？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少给他开方子，我就凭我这身本领混口饭吃一点没问题，既不用出苦的力，也不用蹲庙台。再说要想带挂呢，你也不能把这些鞭锏锤抓什么带锤的带链的都带在身上啊，那滴哩落落的多费劲呐。他带着一口刀，还带了他最喜爱的一条枪，这条枪就是后来的罗家枪啊。不过一开始啊，他叫亮银盘龙枪。单说这一天，他扛着这条亮银盘龙枪就来到这么一个大集镇。这个大集镇呐、啊、叫江家集，甭问了，肯定是姓江的人比较多。到了这集镇，哎呦，他就发现这个小镇子并不大，但是很热闹。今儿个呢，又赶上了赶集的日子了。早年间这集日啊，都有说道，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这一天是三六九，是二五八呀，咱就记不住了。反正这天特别热闹，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啊。什么打把式卖艺的，耍猴唱戏的，卖狗皮膏药、卖大力丸的，还有抽贴打挂的。反正你这么说吧，这老葛家门啊，今儿个可全和喽。那些荣点呢，就学嘛呀，把那手长点身子，哎，看你兜里有多少铜板，夹两下子就夹走你几块铜板。要说这小偷啊，他也不犯什么大毛病，从你兜里边对你也够不到什么伤害，甚至说一点刺激都没有。你看你不知道，人家那手一伸就把他铜板拿走了，回到家里边一翻兜，哎呦，缺俩铜板啊，你肯定感觉到兴许在哪儿掏丢了。这集上卖狗皮膏药、卖大力丸的，你看一个个抄的把火啊，什么男子肾寒，妇女血寒，还有卖壮阳的伟哥，那年头不叫伟哥，叫钢枪不倒。这下子可好，这小集镇今儿个可特别的热闹啊。罗毅一合计，得了，我呀也找块场，那叫点个钱棚。点钱棚就点帘子呗，把这人得圈起来呀。罗毅他原来没卖过艺呀、啊、这也是大姑娘坐轿啊，头一回。不过罗毅

0: 听说过怎么点帘子，怎么圈人，然后怎么馈钱，就是怎么跟大伙儿收费用。按理说呀，你得有家务事儿，弄个小锣，梆梆梆梆敲一敲，或者是养个猴，那猴呢，拿个小锣，梆梆梆梆敲一敲，这把人得先圈来，然后你再卖你的江湖口。可这罗毅呢，他没走这个程序，按理说这就拉过程了。另外呢，在撂地之前呢，也得说说客气话，什么大小哥们儿、老少爷们儿，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出来跪宝地，求父老乡亲赏个脸，捧个钱场，没钱呐，捧个人场，这不就把这道给铺开了吗？你拜祭完了，你就可以在场上开始练你的功夫了，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拿个小盆儿，或者是拿个小笸了，再不就弄个大水瓢，跟大家呀收费了，有的赏一个铜板，有的赏仨铜板，还有的赏你点散碎的银子，你收钱的时候还得谢谢呀，用老百姓的话说得道济道济，不管赏多赏少，你都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道道谢。这罗毅这些规矩多多少少的也明白一些，可今儿个呀，他可就怪了。罗毅呀，今儿个这头一次卖艺，他使出浑身的招数啊，他要练一练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使这枪啊。他今儿个要把这枪的绝技好好练一练，结果他错就错在这练枪上喽。他哪知道啊，所有卖艺的，你到江家堤耍猴啊、练刀啊、练棍的都行，你可千万别在这儿练枪。不有那么句话吗？你到圣人面前你卖什么字啊？啊，那圣人是造字儿的，你到造字儿的跟前去卖字，你不是脑袋有毛病吗？罗毅可就犯了大忌讳喽。他把这枪练的是呜生风啊，哎呦，你看他累的是满头大汗呐、啊。可今儿个呀，要说怎么怪了呢，一开始啊还有几个人看，一看你练枪啊，刚看那么两下子，一个个扭头都走了，他这枪练完了，他也收了势了，再一瞧啊，这人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哎呦，罗毅说这可就怪了，你看那些耍猴的，那些杂耍，什么杜断钢丝绳啊，还有什么滚钉板呐、啊，还有优锤过顶啊，那都是大星活呀。他们这些大星活，一个个都有人给叫好，都有人赏钱。我练的可是真功夫啊，怎么都走了啊？连捧场的都没有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这功夫不行？我这枪练的不到位，我把这绝技都使出来了，怎么连一个人都拢不住呢？你看那耍猴的还有人看呢，我还不如那猴，他还真就不如那猴。人那猴啊，翻腾两下子还真有人喝彩，结果他这块啊，别说没有喝彩的，这人都走光了。这罗毅他必定年轻气盛啊，他就想问个究竟，可你问谁呀？看他练枪的人都走光了，他四外看了看，哎，看见一个，有个老头，这老头啊，大概也就五多岁，你要搁五多岁啊，现在那就是年轻人了，时代进步了，这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也长寿了，不过在那年头啊，那五十多岁就算老人了，那时候三多岁啊，你就可以称老妇我。要搁现在三多岁，那不正当年吗？要不怎么有一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呢？五多岁就是老人，七多岁啊就很稀少稀少了。今儿个就看这个老头啊，在那儿光着膀子拿狮子，一边抓狮子一边用那手指甲呀、啊，嘎嘣嘎嘣把那狮子挤得直冒血，这衣服缝里啊那挤子特别多。要说到挤子，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没经过， 我小时候就生麂子，这麂子在这个衣服缝里边给你藏的特别隐蔽啊，你抓不着它，它又小，你就得用牙咬，嘎巴嘎巴把那麂子咬得直响啊。现在你要跟年轻人说有虱子有麂子，恐怕都没人相信。这卫生条件好了，就不生虱子不生麂子了。这罗毅赶快呀、啊、就来到这老者的跟前，你看这老头啊连头都没抬，也没看他，继续在那抓虱子。他一看这老头啊一边抓虱子一边挤，然后用牙咬咬那衣服缝，他也没敢打扰啊。等老头啊把这虱子都抓得差不多了，把这小布衫往身上一披，就穿在身上了。罗毅上前恭恭敬敬的给老人家呀行个礼，老人家我有事儿要请教一下子。老头这回抬头看了看来这小伙子，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四不唇红啊，这小伙子是个小帅哥啊，老头就挺喜爱这个小伙子。小后生啊，你不是本地人吧？老人家您说对了，我是中原魏回人，中原就是今天的河南。哈哈，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孩子，看你这小伙子长得是一表人才，我今天呐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走江湖卖艺到哪儿练枪，你也别到我们江家集来练枪啊，我们这江家集的江家枪可以说天下无双啊。我们这儿有个老江员外，这江员外啊号称江家第一枪。别看这个江家集这老江家是个大姓，可我们江员外啊他是江家枪的第一杆枪啊。这江家枪在这一带出了名以后，不管是北齐呀、或者是南陈呐，所有的帝王都封了江家枪为天下第一枪啊。从打这帝王封了咱江家集这江家枪为天下第一枪以后，江湖上所有卖艺的到我们江家集就没有一个再敢练枪了。今天你就犯了大忌讳了，你练点什么也别在我们江家集练枪啊，你这不等于在圣人面前卖字吗？刚才啊我也看了你这枪了，小后生啊，你这个枪练得确实不错，可你跟江家枪的枪法就没法比了，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这罗毅听到这儿，哎呀呀，他是大吃一惊啊，怪不得这些人还没等我练完呢，练着练着一个个都走了，我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你说我到龙王爷面前还非得要跟龙王爷比一比水下的功夫，我这不是脑袋缺弦儿吗？哎呀，看来我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老头一句话就把他点醒了。老人家，那您说我要想学学江家枪，我在你江家集我跟谁学呢？哈哈哈！孩子，江家枪从来不外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江家枪不光不外传，还传男不传女。
1: 老头说到这儿一拍脑门子，
0: 哎呀呀，孩子，我怎么忘了呢？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不过这也有传女的。老人家，你说这江家枪哪个老江家把这枪法传授给他的女儿了？
0: 就是这个老江员外呀，他怎么不传给他儿子呢？你不知道啊，孩子，他没儿子，他都快四十了才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啊，他把这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啊。
1: 那他怎么不从族中过继个儿子？
0: 老员外他特性啊，这族中的子弟啊他 他一个也没看得中。后来你还真别说，他这老婆子肚皮还真给他争气，果真给他生了个女儿，他就把这枪法传授给他这个女儿了。眼下他的女儿已经20几岁了，至今还没许配别人呢，一来二去就高不成低不就了。不是嫌他女儿年龄大，再就是他们爷俩呀没看中人家小伙子。哎，小伙子，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1: 我今年22了。
0: 哎，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你今年22，老江家的独生女儿今年25，这女大三抱金砖呐，抱金砖可是抱金砖。这老江家这女儿要是许配人家，怎么也得门当户对呀。你们家在魏辉，离这儿也有500-600里地呀，也不知你家境如何呀，你的二老是不是都健在呀？这事儿要是想办的话，你得经过你的双亲呐。罗成一听笑了，我父母早就离世了，我家里边啊原来倒有些家产，这些年呐我一个人经常在外边闯荡，我也受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好善施舍，我又经常周济一些穷人，我呢又交朋好友，为了学艺呀、啊、我投师靠友也没少破费，我祖上留下这点儿祖业呀被我折腾折腾都卖了，现在我是啊光棍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老头一听，哈哈哈哈，孩子，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可是老江家就冲你这个条件呐、啊、恐怕不能同意这门婚事。罗毅呢他倒没合计跟老江家的女儿定亲的事儿，不过呢他对江家枪特别感兴趣，当时他扑通一下子就给这个老人家跪下了。老人家呀，您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你看我孤身一人，为了拜名师，我来到你们江家集，有幸碰到您老这位贵人呐，您就帮我一把，您说什么也得把我领到老江家去，让我把老江家这江家枪学到手，这我就达到目的了。我把江家枪学到手，我就可以从军呐，我要从了军，我在战场上再杀敌立功，我不就能荣光耀祖吗？罗毅说的这番话也是实话，年轻人总是有点抱负嘛，古代年间人要想出头人地啊，一个就是科举考试十年寒窗，赶上大考你就可以脱颖而出，再一个就得立军功，立军功你就得靠你一身惊人的武艺呀、啊、他给这老汉跪下的目的就是求这个老汉呐、啊、把他收为义子，然后下一步呢想办法再通过老汉的关系啊，他就可以到老江家去学艺了。我干爹跟你是乡里乡亲的，怎么也得给面子。老汉一听，哎呀，孩子孩子，你起来你起来，用不着这个用不着这个呀，可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呢，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还不了解呢，你就给我磕头认干爹，这哪成啊。干爹呀，请受孩儿罗毅一拜。孩儿我叫罗毅，罗延超，我是属马的，9月初9的生日。他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生辰八字啊？早年间呐、啊、这人们呐、啊、都讲究生辰八字，这生辰八字可以批你的四柱，批了四柱就能查一查你这金木水火土五行全不全。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难得五行全，五行全来就不少吃和穿。这9月初9属马的，再把时辰一报过去，这一批四柱，按照当时这易经八卦的说法啊，这个罗毅罗延超呢他就属于五行全了。这老头啊赶快得把他扶起来呀，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看你这小伙子心地善良，为人有这么义气，孩子，那我就收下你这个义子。我也得告诉告诉你啊，老汉我也姓姜，按照辈分，我跟我们这姜老员外啊是本家本族，我称呼姜老员外呢为家里的叔辈二兄，姜员外的大号啊叫姜仲宏，字刚毅，号凌峰，我有时候也称他为凌峰二兄。这个罗毅一听明白了，伯仲叔季呀，范伯这都老大，范仲这都老二啊，这个事儿咱不用解释了。孔子为什么叫孔老二？孔仲尼嘛。说到这儿，咱还得多说几句。你看秦琼啊，都管他叫二哥。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你说这二哥打哪儿拎的？他家里边就他哥一个，怎么叫二哥呢？他应该排行老三。伯仲叔季嘛，他叫秦叔宝，这事儿咱解释过，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不过这个老二啊，咱不说了嘛，没什么根据。可咱说这个书啊，也得找个根据来。他家有个老奴婢叫秦安，这秦安对老秦家那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年轻的时候就在老秦家为奴，他呢伺候秦姨啊，也伺候了多少年呢？秦姨也是30多岁才有了秦琼这儿子，秦姨就把这枪法呀传授给秦安了。这秦安对老秦家是忠心耿耿啊，不离不弃。不论老秦家是风光的时候、被垒的时候，他都不离不弃。按理说他比秦红大将近20岁啊，可他照样啊让秦琼管他叫大哥。那有了大哥，秦琼呢就成为老二了。这就是为什么管秦琼叫秦二哥的来历。可这秦叔宝呢，他前面这俩哥哥呢，这俩哥哥呀过早的就离世了。那时候啊还没到1840年呢，妇女生育的成活率都很低。秦琼的娘生完了老大，起个名就是秦伯宝，老二呢秦仲宝，老三叫秦叔宝。老大老二都没站住，这秦琼呢就有老三，变老大了。后来这秦安一直没离开老秦家，这秦琼啊就把秦安呐当成自己的亲大哥了。有了大哥，他自然而然的就是老二了。那听书的一听，这秦琼两个哥哥都过早的离世了，这跟1840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咱在前文书不介绍了吗？1840年以后，妇产医院就进来了。你像道济医院在中国就开了好多分院呐，这道济医院就是今天的妇幼保健医院。各地有了妇幼保健医院，妇女生孩子这成活率自然而然的就高了，一些儿科病啊妇幼保健医院都能治疗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场医疗的革命啊。咱呢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心里边更高兴了，那太好了，你们俩是老哥们儿，我是您的义子，您这一介绍他一定能把这武艺传授给我。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啊你想的挺好，可要具体办起来呀，那可就麻烦喽。麻烦了还不说呢，为这个事儿啊，这老姜家的老哥俩为这个罗毅的事儿啊还打起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

0: 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罗毅、罗延超啊，本来想亮亮自己的身段，把他的绝活在江家集好好展示展示，弄俩钱花。可谁合计他呀，在圣人面前耍大刀，这一下子他可丢老娘家人了。就在他没遭没落的时候，他碰到了江老汉。这江老汉呢，也是个热心肠，江老汉就跟他聊到了，我们这有天下第一枪江家枪，最厉害的传人呐，他叫江仲洪，字是凌风，号刚毅。这是我的远方啊，叔伯二哥，我们哥俩关系还不错。这么办吧，你先到我家里啊住2天，你先了解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呢顺便再了解了解你的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咱就找个好日子，我就把你领到我这个叔伯哥哥家去，让你认识我这叔伯哥哥，我再把你的情况跟我这叔伯哥哥介绍介绍。假如我叔伯哥哥要是心情好的话呀，他还真就背不住把你收下当他的徒儿。下一步就是你跟他女儿的婚事问题，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姻缘了。接下来老头就把他领到家去了。老头啊，一共有仨儿子，这仨儿子都大了，都分家另住。咱不说了吗，这个江家集呀是个大集镇，老头啊是个豆腐匠，跟老伴俩江来水去的做点豆腐。这豆腐你可别小看呐，在古代那是穷富菜，上到帝王下到叫花子都认这道菜。早年间做豆腐这个行呢，发不了大财，他也穷不着饿不着。再说这江家集啊，它是个大集镇呢，一到赶集的日子，这人是川流不息啊。老头今儿个做了2盘子豆腐，这大集一开始啊，这2盘豆腐没够卖，他就卖没了。卖没了，自己一合计，这么早我回去也没啥事儿，做豆腐这行啊，这豆子泡早了还不好使，必须得头天下晚泡。这还没到中午啊，我回去那么早干啥呀？他坐这块就抓抓狮子，结果这一抓狮子可好，就赶上罗毅到这耍枪来喽。耍着耍着，大伙一看，你到我们江家集来耍枪啊？拉倒吧，这人都走了，这老头狮子没抓完，他走不了啊。正因为他走不了，他跟这个罗毅呢就唠上了。这一唠，他发现这小伙子长得这么精神，他就看罗毅将来一定能有出息，这老头对罗毅就产生了好感。罗毅给这个江豆腐匠磕完了头啊，这老江头就把罗毅领到家去了。到家里跟老伴一介绍，哎呀，老伴也挺高兴，仨儿子都不在跟前儿，都分家另住，这回你领下个义子啊，这可不错。老太太呀，心眼也挺好使，赶快下炕啊就做饭做菜。你还真别说，老太太一下地噼里啪啦把这大锅就扒了起来喽。不大一会儿啊，做了好几个菜。老豆家哥们开会来了，炒豆芽、炖大豆腐、炒干豆腐，又拌个豆腐皮儿。哎呀，那时候拍个黄瓜做个拉皮儿好了，没有啊。罗毅兜里边基本上蹦子绝无了，一看这个老豆腐匠啊，两口子对他这么热情，把罗毅也

0: 动得够呛啊。罗毅是有心之人呐、他就说了，将来这老江家一家是其乐融融啊，老头老太太赶紧呐、还得预备几个菜呀，到了晚上这哥几个得喝两盅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回还是老豆家开会啊。对呀、没别的菜呀，多俩菜，一个是炒鸡子儿，这老太太又端上一盘花生米，老头出去又上街呀、买了两串烧鸡和一盘猪头肉，这不也凑了八个菜吗？这爷几个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喝着喝着，老头就得聊正题儿，就说今天这情况怎么回事儿。这哥几个一听，哎呀兄弟，今儿个在江家集耍枪的是你呀、得了，咱别喝了，咱哥几个到外边让兄弟你见识见识我们江家集的江家枪。罗毅一听，什么？你们都会练枪啊？那当然了，我们江家集的枪，兄弟你没听说，远近闻名啊。那行，咱们见识见识吧。罗毅心里合计，你江家枪不就是那个江仲红厉害吗？你们还能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我罗毅不管怎么说也是科班出身呐、我投过名师，访过名友，认识过天下好多个名师，我还赶不上你们这几个庄家把式。这个罗毅啊，还真就太高看自己了。到了院里一看，他这几个干哥哥，别看都是农民，这农民呐、都讲究老婆孩子热炕头，二十亩地一头牛，一个种地的能有啥本事？可没想到这哥仨从这兵刃架上把这枪一抖开，哎呀，这一亮枪可就令罗毅大开眼界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立吧呀看热闹。你看这哥仨这枪练的，呵，罗毅彻底的服气了。怪不得这江家集的人一看热闹，原来江家集的江家枪确实是堪称天下一绝呀。这回罗毅啊是彻底的服了。这哥仨练完了，他也得练两下子。这一练呢，这哥几个都叫了，兄弟你这枪啊确实练得不错，但你这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你这枪啊都是跟那些走江湖卖艺的学的，到了战场上可就不好使了。这几个干哥哥跟罗毅说完了，他是彻底的心服口服带折服喽。大伙练完了枪回到屋里还得喝酒啊。就在他们哥几个想回屋的时候，这老头又打屋里边啊塌了个鞋出来了。哎，我说你们哥几个先别回屋，我今儿个也高兴了，我也倚老卖老，让你们看看我这个豆腐酱的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听，什么？做豆腐的豆腐酱也会练枪？那就看看吧。没想到这个老豆腐酱啊把这杆大枪擎在手中，啪啪啪这一个攻击三点头，接着就抖起这枪喽。这枪一抖起来，可以这么说，扎起来是条线，抡起来一大片，千扎如雨点，左挑寒光闪，右滑上下翻，千扎击千米，后似蛇吐信，左挑蟒出洞，右滑龙翻身，臂力足带风寒，急如风快似电，狠又准又巧变，惊人心吓人胆，敌将碰上魂飞散呐、罗毅扑通一下子给这个老汉呢又跪了。干爹呀，您就别让我明天跟别人学艺了，我就跟您学这枪吧，您这个枪就令我大开眼界了。哈哈哈哈，孩子，我这个叔伯哥哥的枪啊比我得好十层啊，我这枪在我们江家集来说那是再普通不过了。
1: 罗毅听到这儿啊，当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来今儿个我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也不磕碜呐、我到江家集来抖枪，我这可真是啊有眼不识泰山呐、我这干爹枪练得这么好，他跟这江仲红员外都没法比，那么这个
0: 江仲洪的枪法到底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罗毅啊都不敢去想了。接下来的情况啊就不用细介绍了，大伙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近乎。就这么着，他在这个江老汉家呀就住下了。住了几天啊，他也没白住，江老汉呢也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哥哥家的这些自然状况他也跟他介绍介绍，然后呢又指点指点，这江家枪最重要的是得基本功扎实，我要是教给你，这江家枪不就被我传出去了吗？不过你要是跟他学艺，他是族长啊，他这族长他怎么传都行。再一个，万一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了啊。言外之意，你要成了老江家的姑爷啊，就更没人挑这个事儿了。你还真别说，他练了一些老江家枪这基本功以后，他还真有感悟啊，这练枪也得基本功扎实啊。那当然了，你干啥这基本功都是最关键的关键呐。咱们简短截说呀，过了几天真就赶上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江仲洪他要过六十大寿。这六十大寿你过今天呐，那不算个事儿。你像我这说书的都七十多岁了，可那时候啊咱不说了嘛，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六十岁啊就得祝寿了。别说六十岁祝寿，据说六十岁要是做古了都可以当喜事去办，可以雇吹喇叭匠，还可以雇哭手，甚至说还可以请大戏班子，要是有钱有势的请那些大牌的歌星啊，还有什么著名的电视台主持人呐、啊，包括那些演小品说相声的都得请来。那主持人还得介绍介绍我们请来的歌手，给大家唱首歌。唱什么歌啊？这歌名叫送战友。你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可别当笑话，咱说书啊就是说个乐了，实际那时候哪有这歌名啊。不过这事儿啊我还真听人说过，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啊，他倒不是请歌星来唱这送战友，他是在那个录音机里放了大喇叭放的送战友，把这场面呢照的还挺热闹。说的意思就是这六十岁一甲子，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这江仲洪要过六十大寿，方圆几十里地这些名门望族啊，还有这些里正啊，包括地方的一些乡绅都得来拜寿啊，这豆腐酱也得去祝寿啊。这回啊豆腐酱特意把这干儿子带去了，当他把罗毅带到了江老员外家，他得介绍介绍啊。二哥呀，我跟我的义子给您祝寿来了，来来来，拜见拜见你二伯父。罗毅赶忙上前得给二伯父磕头啊。当罗毅给江仲洪老爷子拜完了寿，江仲洪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罗毅，哎呀，小伙子目如朗青，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呐、啊，这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啊！我说兄弟啊，什么时候收到这个义子啊？二哥，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二哥呀，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让您见笑了。今天人多，我呀，就不跟您聊了。等您这喜事办完了，我再把我的义子啊领来，跟你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好好，就这么着，罗毅啊在这个江仲洪老员外心里边就有了印象了，而且这印象啊还真不错。咱们简短截说，这寿礼很快就拜完了，寿礼过后的第三天呢，还没等这老豆腐酱领他这干儿子罗毅到他二哥家去呢，他这二哥江仲洪老员外来信了，让他这叔伯兄弟豆腐酱啊赶快得把他这义子啊领到老员外家去。老员外特意啊备上了上好的酒宴，前两天那酒宴呐、啊、那叫大棚活。啥叫大棚活？就是把这些厨师找来， 按一席一席的

二大爷是不是有意把你这个兄弟他要收过去啊？这老大呀，他都三十好几岁了，他多多少少的有点社会经验。爹呀，这个事儿啊，您别那么想。他们家我那妹妹二十好几了，二十好几岁，你要搁今天呐，那算小姑娘啊，可那年头那就叫大龄剩女儿。女子一般是二八佳人，你说二八就是十六呗，十六岁啊你就得找婆家了。据说有的童养媳十三四岁啊就出嫁，能端动盆就能进住人。那年头有的女孩啊十三四岁就能生孩子，她接续的都早，也不讲计划生育。再说江老员外的掌上明珠啊，今年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出嫁，那就是真正的大龄剩女喽。说到这儿，这老大就说了，爹啊，肯定是他看中我们这个干兄弟了，他有意把他的女儿啊许配给我这干兄弟。爹呀，要那样一来呀，他就不能总在咱家待着了，人家就得到老丈人家去啊。这罗毅啊，他不光长得一表人才，而且罗毅还很聪明啊，就是性格急一点，其他方面呢还真就无可挑剔。就这么几天的时间，跟老姜家豆腐酱这一家人相处的真是亲如一家呀。这老豆腐酱还真有点舍不得让自己这个义子从他这搬走，你说仨儿子不在跟前儿，他做个豆腐有这么个帮手当然也不错了，闲暇时候他还能教一教他干儿子，偷偷摸摸练几套姜家枪。他干嘛得偷偷摸摸教他干儿子呢？有些事儿啊他也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儿，自己这个族兄他必定是族长。不有那么句话吗，家有家法，族有族规。早年间这族规啊也等于啊一个小国家的法律啊，人家族长让你过去你能不过去吗？再说这个罗毅愿意过去，爹呀、啊、那咱就过去吧。好好好，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今儿个豆腐也不做了，咱俩呀就过去吧。当他们爷俩来到了江员外的家，江员外啊今天谁也没请，就单独请豆腐酱他的叔伯兄弟和这个叔伯兄弟的义子，作陪的呢还真就是他的女儿。不对呀、啊、那年头女子不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吗？像抛头露面的事啊都不多。这个事啊你得分什么朝代，像明朝和清朝讲究的就比较严格。可是那时候啊正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啊它有好多少数民族融合了汉民族。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你像独孤和余文这些姓那都跟鲜卑族和契丹族有关系。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习俗啊跟咱们汉人的习俗还不太一样，在有些方面还真挺开放，他们还不裹脚，就说花木兰还替父能从军呢。你像这些事儿一开始咱听起来啊还真觉得挺新鲜，花木兰作为女子跟这些小伙子在军营当中待了多少年，他怎么就能不暴露身份呢？就说这当兵打仗在夏天的时候你怎么办吧，那时候士兵在一块都光着膀子，再说男人女人这身体的结构不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光膀子那不麻烦了吗？夏天的时候都得到大坑里洗澡，其他的士兵都洗你不洗那怎么行啊？这些军士一看你不洗澡就是扒光了也把你扔坑里去。后来也有的学者说了，说这事儿啊有可能那时候得用一些送信的通讯兵啊，朝廷用送信的这些通讯兵啊，他们到驿站他们都是住独屋，他们送的情报都是机密的军事情报，驿站必须得保证他们的安全，只有这样啊他的生理特征才不能被别人发现。可这只不过是史学家的一个猜测而已。不过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那年头啊少数民族对这些事儿啊不像咱们汉人。

0: 人那么讲究，也不像汉人呐，要求的那么严，什么三从四德，还讲究什么女戒，把这女子都束缚住了。就说这故事后期到唐王朝的时候啊，有很多现象，你要搁今天看呐，那都乱伦了。就说武则天她那女儿太平公主，发现了小帅哥，她用完了还介绍她娘用呢，少数民族她就那样啊。后来太平公主不是发现了老张家哥俩都是小帅哥吗？她不也都推荐给她娘了吗？像这事儿搁到现在啊，都算新鲜事儿了。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这个江仲洪老员外有可能啊，他就是鲜卑族或者是啊契丹族，咱就别管他什么族了，反正那时候正好乱八地儿的时候嘛。你看江仲洪老员外备上一桌上好的酒席。让他女儿亲自来陪客，他是频频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就得聊正题了。他就顺便呐打听起罗毅的身世来了。还没等罗毅回答呢，他义父就先把话茬接过去了。这个罗毅呀，怎么怎么回事？家里边过去干什么的？现在呢，怎么破落了？他怎么学艺到咱这丢丑了？我给他收养下来了。这个老员外一听，哎呀，贤侄啊，你就没打听打听，我们江家集是怎么出的名吗？我们江家集这江家腔，可以说在当今是天下一绝呀。你在集上练腔的事儿，我还真听说过，听说了也就拉倒了。我也是哈哈一笑，没想到咱们还有缘分，我还真见到你了。你既然想练枪，那你就跟你义父学吧。老江头一听啊，乐了。哎呀，我说二哥呀，他不姓江，我传授给他江家腔，这能不能让族人提出异议来呀？我是咱江家的族长，你把义子的姓儿，不就一切都结了吗？啊，对对对，孩子，既然你想学我们江家腔，我们江家腔还不传给外姓。那今天我们族长也说了，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江毅吧。罗毅一听啊，赶快给义父和族长又磕了头，谢族长二伯父，谢义父大人。得了，别叫义父了，就叫爹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这罗毅啊。再学江家腔，就名正言顺了。这个事儿已经啊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没想到啊，江仲洪的独生女儿，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爹呀，老叔啊，这个事儿可不成体统啊。这江小姐把这句话一说完。你再看这个江仲洪，还有这个江豆腐酱，再加上罗毅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0: 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秦王李世民奉诏班师回京，正赶上皇上李渊耐不住寂寞，隆冬时分想出外活动一下筋骨，于是带领近臣是摆驾到了华山之阴，干嘛呢？狩猎呗。在这打了几天猎，听说李世民已经从龙门渡过河水，马上就到达华阴了。李渊一琢磨呀，原来李世民攻必克，战必胜，得胜回来，我都是带领文武群臣亲迎二郎，我都是亲自去迎接。那么现在虽说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呢，如果李世民回来我不去迎接，是不是做得太明显了？是不是会给其他人一口舌呀？干脆呀，我还得做做姿态，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呀，还得做下去，这个戏该演还得演，该唱还得唱啊。于是李渊收下弓箭，传令一架钟五顿，在这个地方专门等候李世民到来，朕要亲自迎接二郎。那李渊这一招啊，还真奏效，不愧是一个手段老辣的老政治家呀。李世民一路之上冰天雪地，这个心呢都凉透气儿了。到这个地方见父皇热烈迎接，李世民禁不住还是热泪盈眶啊。就这么着，李世民在李渊的迎接之下，父子二人是回归京师啊。回到长安之后，那免不了李渊布家宴，把李世民、把李建成、李元吉都给叫来，父子四个好像是和和美美的庆功也好，聚会也罢，哎，团圆也行，吃了那么一顿团圆饭。吃完之后各自回府，李世民呢，回到府上来不及跟长孙王妃叙叙离别之情，来不及去看孩子，而是吩咐李安赶紧给我备礼，干嘛呢？马上去探视薛收啊。咱说了，这薛收得了重病了，卧床不起，在床上已经待了2个多月了。李世民来到薛收府上一看，薛收啊正倚在床头不断的咳嗽呢，而且双颊泛出潮红，胸前是一起一伏，呼吸非常急促。一看这个模样，李世民的心是咯噔了一下子。怎么呢？不用问医生啊，李世民当时就能诊断痨病，又是一个肺痨、肺结核，自己姐姐李婉娘就是死在这个病魔手上的。哎呀，李世民当时啊，站在那里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 这个时候，薛寿已然看到李世民，本来灰暗的眼睛里，唰，当时闪出火花呀！
1: 亲，
3: 李世民一看呢，这薛寿啊，挣扎着想下床，那哪能下呢？赶紧进步屈身，来到薛寿近前，把薛寿给按在床上。先生勿动，先生勿动，你好好的躺着。薛寿一看李世民按住自己，哎呀，薛寿非常着急呀，秦王，你别摸我，别碰我。秦王啊，我这里太肮脏了，别污了污了你的贵体呀。这句话说的李世民呢，当时双泪直流啊，不但没有放手，反倒是把薛寿的双手给紧握手中啊。薛先生啊，您久病榻上，市民无法来见，我在塞北一直是心里记挂着你呢，你让我出去，难道说是怪罪于我吗？薛寿一听这话急了，他越着急咳嗽的越厉害，喘的越厉害，简直没办法说出话来。薛寿的侄儿薛元敬就侍候在身旁呢，看到这个情景，赶紧端起茶盏给这薛寿喂上了几口清水，打算呢拿这个水压压咳嗽。哎，哪知道啊，这两口水呀还呛气管里了，不但没有止住咳嗽，反倒是咳得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好半天。哎呀，薛元敬赶紧用手掌轻轻拍打叔叔几背，给他缓缓气儿。好半天呢，薛寿这才缓过劲儿来，平卧榻上，张大嘴是直喘粗气，这脸上依然是红得厉害。薛元敬趁这个机会就对秦王说了：“禀秦王，叔父这些日子是天天挂念着殿下呀，他总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殿下您了，每天都让我到府上打探殿下的消息，盼着殿下早日回师啊。”李世民看到薛寿的病这么重，又听到薛寿对自己这种情分，这眼泪呀噼里扑簌往下直淌，又把薛寿的手给握起来了。薛先生，我知道你有话对我说，咱不着急啊，你慢慢的，等缓过劲儿来，咱再讲话不迟，我在这里慢慢等你。这薛寿啊，话说不出来，手紧了紧，是用力的点点头啊。李世民身后还带着其他人呢，一看薛寿和李世民，人家两位有话要说，咱就别在这待着了，咱出去吧。知趣的慢慢的是退出房外，把门也给关好了。薛寿躺在榻上缓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才止住了咳喘，脸上的潮红也退下许多呀，这口气儿这才算倒出来。秦王啊，我看现在朝中的形势显然不利于殿下呀。李世民没想到薛寿这个时候还惦记着自己，想想自己这些天的经历，李世民呢点点头，那意思你说的对， 薛寿看着李世民

0: 费了劲继续说呀：“殿下，所谓祸福相伏，事在人为，亲王切切不可堕了志气呀。”李世民用手拍了拍薛叔的手背，那意思你放心，我明白。就见薛叔啊，突然间这眼睛的光芒更加明亮了，这个语言呢也好像流畅起来，咳嗽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说话利索很多呀。殿下，您要明白，好多事情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呢。殿下，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此中之味，为殿下体会最深呐。薛叔虽然没把话说那么明白，但李世民多聪明，聪明人之间谈话啊，不用说太明白。虽说薛叔隐晦着说的，但李世民知道，薛叔啊，其实是在告诉自己，告诉自己，事到如今，在争夺储位这件事情上，不能够静如处女了，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是一味的隐忍了，现在呀，要动如脱兔了，要主动进取了。李世民虽说明白，但并没有接话。君臣二人顿时沉默起来。沉默了片刻，薛叔从李世民手中把自己的手给抽了出来，费力的摇了摇手。
1: 哎，殿下，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句话，可惜呀，可惜我恐怕不能够再为殿下尽力了。
0: 他一说这话，触动了李世民悲怆的心情啊，当时这泪水又流出来了。李世民再次把薛叔的手给抓住：“先生，您尽管养病。”市民回去马上去寻找天下良医，定为先生去除病患了。李世民一看薛叔双眼逐渐暗淡下去了，神情萎顿，看来呀，刚才虽说了那一句话，可是耗费了薛叔极大的元气，不忍心再在这里跟着薛叔对话了，拍拍薛叔的手：“先生，您尽心养病吧。”说完，李世民起身冲薛叔一拱手，转身告辞。薛元敬代表叔叔把李世民送出门去。出门之际，李世民就问薛元敬：“元敬啊，先生所患何病啊？怎么没有起色呀？”哎，薛元敬叹了口气呀：“回禀殿下，大夫都说叔父是患了痨病，所下药石是毫无用处啊。医药往效，眼看叔父这身子是一天比一天虚，最近呢，还常常发烧啊。”哎，李世民心说话：“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生的是痨病。哎呀，这个人呐，要是染了痨病，是无药可医呀。”李世民看了看薛元敬，这话呀，多少就带些埋怨了。既然他患的是痨病，怎么不早一点把他送往岭南呢？非得在这苦寒之地苦苦相挨呀。为什么送岭南呢？因为当时啊，人们对这个

0: 肺结核，对这种痨病啊没有特效药，只要这人一得痨病，有条件的呢就把这病人呢送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到那静养，往往能够收到一些效果，起码的能缓和病情，把这生命啊延长一点。李世民就埋怨，你明明知道痨病，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把你叔叔送往岭南静养呢？哎，薛元敬忍不住泪也下来了，怎么委屈呀、啊、殿下，您刚才也看到了，就我叔父这身子骨经不起大折腾了，要是把他送到岭南，恐怕到不了岭南，在路上这……哎，这话就没往下说。李世民也明白，只是自己心中着急无处发泄，才埋怨了一句薛元敬，人家说的也在情在理。哎，李世民一摆手一低头恢复了。到了府上啊，李世民是伤心不已呀、啊、房玄龄杜如晦在旁边是不住的劝慰，李世民看看房玄龄更加伤心了。怎么更加伤心了呢？是啊，玄龄啊，想当初你和薛寿在泾阳投我，屈指算来咱们共事已历七载有余呀、啊、七年多了，你的功劳那就不用说了。就说薛寿吧，这个人偏爱典籍，要论起诗赋文章，在年轻一代中他与楚亮那是拔了尖的，至于谋略胆识这就不用说了。想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攻打的时候，唯独薛寿力排众议，敢和朝中重臣相争，坚持让我分兵拒虎牢，仅此一件功劳，尽言其书生本色呀。谁说书生不能打仗啊？这是个军事家呀，就这一件功劳就可以彪炳史册。可惜呀，天妒英才呀，我看他的病恐怕是好不起来了。哎，房玄龄也是不住的摇脑袋呀。是啊，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呀。薛寿今年刚刚33岁呀，正是为秦王出力报效的好时候，要是现在走了实在可惜呀。是啊，玄龄啊，你赶紧的把京城所有名医啊，不，天下所有名医，只要能请到的全给我请到，一定要留下薛寿。秦王李世民虽说爱惜薛寿，让房玄龄遍访名医，还真请来不少，但是这些名医啊，摸了薛寿的脉都摇头摇手治不了了，这个人呢已然病入膏肓，赶紧的准备后事吧。虽说李世民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但是一个月之后薛寿还是与世长辞。哎呀，李世民闻讯亲往薛寿府中痛哭啊，拿脑袋往薛寿棺材板上撞，咣咣的，众人这个拦呐，有抱腰的，有扯腿的，有拉胳膊的，好几个大将才把李世民给拉住。李世民是嚎啕大哭啊，哭的众人这心也碎了。等到薛寿出殡之日，李世民亲率天策府所有府属一起给薛寿送葬，自己呢是亲自扶棺呢。一路之上，李世民是泪流不止啊。当走到十字大街的时候， 李世民突然间趴在薛州棺材之上，是扶棺嚎啕大哭，哭声震天，在场众人是无不落泪，大家纷纷上前，又是拉又是劝，谁也劝不住啊。当时啊，长安城老百姓全都惊动了，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怎么回事啊？有老百姓说：“你不知道吧？天策府的薛寿薛先生死了，你看把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给疼的。哎呀，秦王爷真是爱才呀，可不是嘛？要么人家秦王怎么立那么大功呢？人家君臣之间的感情，那亘古未有啊，在人秦王手底下做事儿，死了都值，那可不是嘛？我就死了，我儿子都不这么哭。”哎呀，老百姓啊，是议论纷纷的，纷纷挑大拇哥称赞李世民，也为李世民惋惜。有很多老百姓啊，这眼窝太浅，跟着也掉眼泪。您想想，李世民那作为一名皇子，封号天策上将秦王，竟然为一名府属扶棺，这按照礼法呀，这根本不符合。甚至这礼官呢都颇有威严了，你哪能这样啊？哪能说尊给卑服官的啊？哪能说领导给下属在那里痛哭的？这不符合礼制啊！但是也不敢劝，看秦王泪中都带血了，这个时候劝，哎，别劝了。秦王哭的呀，哭的这礼官这心呢都紧紧的。齐王李元吉也听说这事儿了，李元吉一听，什么？我二哥在大街之上扶棺痛哭，这玩哪一出戏呢？啊？这李元吉呀，就找到太子李建成，大哥，你看见没？这老二当街扶棺痛哭，他要干嘛呀？啊？不就是死了一名府属吗？这至于吗？哭天抢地的，像老婆死了汉子似的，当街大哭，这简直是藐视我皇家风范呢！太子李建成冷笑一声：“你不明白吧？二郎这么做作，无非是做给他的手下看的，想让他们呢更加对他死心塌地。你想想。”二郎要是把这般府属全丢失了，他还能有什么呢？哦，难怪呀！哎呀，这是猫哭耗子假思维呀！啊，唱戏呢？其实他们说对一半，李世民扶棺痛哭有演戏成分，但是大多是真情流露啊。薛寿死后，李世民十分挂念他的家属，给了不少东西。嘱托薛元敬多多照顾妻儿，李世民对薛寿的真情流露，深深感动了天策府里的每一个人呢。看秦王能够如此善待府属，我们在秦王手底下，那更应当对秦王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正是能化铁石，情义切。世间可贵是真心。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 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上文书正说到，秦王李世民痛失薛寿，薛寿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仅33岁，正是好年华的时候，与世长辞了。秦王李世民也失掉了一个肱骨之臣呢，那能不心疼吗？出殡之时是扶棺痛哭，弄得满城尽知。那天策府署看着秦王对一名属下如此动情，如此关怀，联想自己，哎呀，跟着秦王啊，真跟对了，真跟对明主了。不白跟呢，你要跟个领导，老是让自己干苦活累活，平常对自己一点关心的语言都没有，那干的有什么劲呢？但跟着秦王干劲儿十足啊！看来日后我们还得努力加把劲儿，一定要好好的辅佐秦王，不枉人家知遇之恩呢。这天策府的府署啊，上上下下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心思，尤其是其中一个人是感慨最深的，谁呀？就是杜如晦他叔杜淹。咱们好长时间没提这位老先生了。这个杜淹当年不是来到秦王府之后不受重用，杜淹一看待着没什么意思，不是萌生了要投太子府的心思了吗？结果呢，有人劝秦王说，这个杜淹这个人呢，你别看好主意出不了多少，但这个馊点子坏水儿可不少，你要把这种人推到太子府上，那不是给咱们自己找别扭吗？给咱们自己平添了一个可怕敌人吗？对不对？所以不如就养着他，千万别把他推到东宫那里去。李世民一听有理，就把这个杜淹呢稍微的给升了点职，但是稍微升职也并没有看中他，所以李世民出征在外也不带他去。在家的时候 也就是把这个杜淹当成了一名泛泛的属下，就给你一碗饭吃，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这么一个人。杜淹一看这天策府里文士毕集，猛将如云，无论自己谈文还是自己论武，那都不拔尖儿啊，别说前十强了，前二十强都够呛。杜淹一看既然如此，倒也坦然了，也没有什么嫉妒的了，人也都比自己强，自己嫉妒也嫉妒不起来，李世民不注意自己也应该的，得了，反正现在呀比原来的工作哎也光辉一点，也体面一点，拿的钱也不少，平常还没什么活干，也乐得自在。于是这位杜淹除了在天策府里当值之外，剩余的时间呢就爱到曲江那一带酒肆，在那里

去一些夜场啊、酒吧呀，去那玩。咱介绍过，在那里不是有一座有名的酒楼叫青云楼吗？青云楼里头有一名胡姬，叫做小蛮。咱说了，这人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颇有异域风情。这杜烟打从第一眼看上他，就对他留意了，所以没事啊，这杜烟就往青云楼去喝酒去，往那跑啊，名义上是到那喝酒，其实啊是想追小蛮，想把这个小蛮给勾搭到手。人家这个胡姬小蛮那不傻，人干嘛的？就做这个的，阅人无数啊！你以为就你一个杜烟呢？我每天接的客人多了，我这眼中啊，就那高富帅都成群结队呀、啊。你这个杜烟算什么呀？哎，你这都大叔级的人物了，你看看你那模样，论高你不高，论富你那点儿钱根本拿不出手，论帅哎呦那更谈不上了，唯唯缩缩，长得跟楼阿鼠似的，就你还想傍我，还想追我，你趁什么呀？你凭什么呀？这小蛮呢根本的看不上杜烟，但虽说这心里头百般不愿意，但人家毕竟是生意人呢，毕竟是风月场上的女子，那人家杜烟过来花银子让你陪着喝酒，自己挣了小费，那不能跟这钱过不去呀。所以这小蛮呢面子上那见到这杜烟还是满面春风啊，该媚的媚，该嗲的嗲，该怎么怎么地，逢场作戏巧妙周旋呗。这一次两次三次次数多了，杜烟也不傻呀，这杜烟咱说了这心里头鬼道道多了，一看哎呀自己凭这样光在这喝酒给这小费，一时之间难以把这小蛮追到手里呀、啊。看来呀、啊、我还得加把劲儿，我呀干脆我就给这小蛮呐施展水磨功夫，我就磨他，我天天来磨他，我让他呀没时间接其他客人，那就是我用我的真心来换你的笑容，时间长了我就不信你不就范，女人不就这样吗？穷追烂打迟早有一天能够把女人之心给俘虏了。这杜烟呢还妄想用水磨功夫来磨着小蛮呢，结果你不磨小蛮，小蛮每天呢还能够跟你逢场作戏巧妙周旋挣你点外快啊！你这么一磨，哎呀小蛮一看坏了，这位属狗皮膏药的，看这意思糊上我了，你给那点钱也不够你磨蹭的呀啊！我不能把我这大好青春都浪费在你身上啊，我在别的地方我挣钱多了。哎呀看来这个杜烟呢对我真上心了，不死心呢那可不行，干脆呀、啊、干脆我跟我的相好的说吧，我让我的相好的去对付你，先把你这位给打发走了，腾出时间来我多接点客那该有多好吧。他相好的啊相好的多了，那找哪个相好的呀？找韦挺啊。咱说了，那东宫太子府上的韦挺跟着小蛮早就有一腿呀、啊、于是这小蛮呢偷偷的巧妙的就把这件事儿不动声色的传到了韦挺耳朵眼里。怎么传的这就不用细说了，传这事儿很快呀，韦挺一听是十分震怒啊，谁想动我小凡？就那个杜烟啊，呸，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啊啊！就他长那模样撒泡尿自己瞅瞅，敢抢老子的女人，你天色腐属。

也特意的仓皇了吧？啊，你等着，找机会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那就在这个时候，那薛收死了，亲王李世民在十字街头扶棺痛哭，杜淹呢也在人群当中。咱说了，亲王李世民带着天策府所有府属一起给这薛收送殡，杜淹也在其中啊。那秦王的情感也感染了杜淹呢。送完葬之后，当天晚上这杜淹呢没什么事儿，心情啊也挺郁闷的，主要是受到秦王的感染吧。哎呀，躺在屋里头是没抓没落的。得了，我呀，哎，去青云楼去找小蛮去散散心。揣上钱，一溜烟儿又来到曲江边青云楼，专点小蛮，让小蛮呢给自己摆上几碟精致小菜，来一壶酒，咱们两个呀边吃边饮，哎，边谈。小蛮不乐意，但是呢现在没有别的客人，这份钱也得挣啊，那喝吧。心里不乐意，脸上逢场作戏，仍然是陪着杜淹在这里吃菜喝酒，一边吃一边聊。这一壶酒很快的就喝干了，又要一壶，刚喝到半壶的时候，噔噔噔噔噔，楼梯响，韦挺和王圭领着薛氏兄弟，就薛万彻、薛万钧，他们不是归东宫了吗？哎，现在跟着韦挺、王圭呀打得火热，四个人呢来到青云楼，顺着楼梯走上来，一露脑袋，呀呵，这韦挺眼尖，一眼就看到杜淹跟那小蛮坐在那里饮酒呢。当时这韦挺啊是醋意大发呀，酸溜溜的这口水呀就流出来了。当然韦挺也并不作声，命令小二给自己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在这给我摆，给我上好酒。然后带着王圭，带着薛氏弟兄就坐在这里饮起酒来。小蛮这个时候看到韦挺来了，小蛮呢赶紧的按制住杜淹，说杜先生啊，您在这好好喝着，韦子也来了，我过去打个招呼。这杜淹也不能说不让人去呀，一摆手，小蛮呢起身就来到韦挺这张桌。哟，韦大爷，您什么时候来了啊？我来了半天了，你才看见呢。韦大爷，你看我这不陪杜大爷吗？他比你呀先到。我比他先到。小蛮，你别忘了，你可是爷我的人呢。哟，爷，我什么时候忘过呀？小蛮，我就是你的。我对那个杜淹呐，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得了得了，小蛮呐，你去把那个老头给我叫过来，就说我韦挺有请。哎，您等着，您等着。小蛮呢，起身又回来了，来到杜淹近前。杜爷，韦大爷那边让我呀请您过去，说一桌吃酒。哦，杜淹一听人家请，都是熟人，不好拒绝，赶紧起身来到韦挺桌边，冲着韦挺一拱手。哎呀，闹了半天韦兄弟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韦挺啊赶紧起身也冲着杜淹一拱手。哎呀，杜兄，您怎么来了？请恕小弟失礼之罪呀。小蛮，去给杜兄拿一套杯盏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拉着杜淹就靠自己边坐下了。杜淹现在呀喝了一壶多酒，已然喝得略有醉意了，眼睛模模糊糊的，一看众人赶紧做了一个罗圈衣。韦兄弟，

0: 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厉害邪乎啊！现在呢，已经进入东宫了，开始跟随太子立功了，是太子手底下数一数二的上将军。
1: 呵，这威挺啊，把这薛万钧、薛万彻给吹得乌丢乌丢的。吹完之后，转向薛氏兄弟，两位薛将军，这位您认识不？
0: 就见薛万彻、薛万钧这兄弟俩，每个人手中把着一支鸠盏，根本就没拿正眼看着杜岩，就稍微的撩了一撩眼皮儿。啊，韦德哥，这是谁呀？哎，我们两个孤陋寡闻，不太认得啊，
1: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你们面前这位呀，哎呦，那可了不得，是一位大有来头之人呢。他名字叫杜烟，那是我韦挺最最最最最最尊敬的兄长。
1: 现任，哎，您现任什么来着？杜烟一听，这心说话，你就装吧啊，
0: 在下现任天策府兵曹参军
1: 啊。对对对，现任兵曹参军杜参军，
0: 这了得吗？啊，哎呀，我告诉你，杜兄那曾经是隋炀帝王世充手底下重臣呢，现在又归了我们大唐了，那以后还不知道归谁呢。
1: 啊，杜烟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合着你骂我三姓家奴啊？我先跟着隋炀帝，隋炀帝垮了，我跟王世充，王世充没了，我投大唐来了。那你的意思，合着隔几日，我说不定归谁呢？我当叛徒了啊？我当汉奸好不好啊？这怎么说话的？这韦挺可能看出来了，哎，我刚才呀说话呢没说完，你听我说完，杜兄，我的意思呀。你现在归了大唐了，以后指不定怎么样呢。哎，反正不管指不定怎么样，那肯定是以后我会重现光彩的，前途无量，对不对啊？哎，说起前途无量来了，杜兄啊，记得前一次也是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雅间里头啊，咱们俩不是吃了一顿酒吗？你又非得托我向太子举荐你，我那个时候就说了，说你跟着秦王多好啊，哎，你偏不跟，非得让我跟太子举荐你。我一看你是我好朋友啊，啊，我韦挺那是一个重朋友的人呐，受朋友之托，定当忠朋友之事。到了东宫，我二话没说，我就找太子了，当着太子面，我就把你给举荐上去了。太子也点头想让你进东宫，哎，等我再想找你的时候，我一打听怎么的，你已经又回天策府了啊，又不想进东宫了。哎呀，杜兄啊，这件事儿啊，我总觉得你做的不地道，弄得兄弟我灰头土脸，不好做人。太子每每说起来，总责怪我太莽撞，说什么人呢？你都推荐，我要了人家又不来了。你说你让我太子这个脸往哪搁？说的我呀，在太子面前可没面子了。杜兄啊，你这到底办的什么事儿啊？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啊？也，我这，杜烟被这韦挺这么一问呢，还真觉得不好意思了。那确实，原来确实是自己苦苦哀求人家，又请人家吃饭，又给人家送礼物，要求人家一定向太子面前美言几句，把自己推荐到东宫。你看人家那么一说，肯定人家给我推荐了。那确实我这边呢，又被秦王李世民给留下了。我本来呀，就觉得秦王这边挺好的，就是因为当年不受重用，我才萌生跳槽之心。现在呀，人家好歹的认我为兵曹参军了，也不小了啊，所以我没走。结果呢， 这不就把

0: 人家违停给扔里边了嘛，人家埋怨两句，埋怨的对呀，哎呀，这杜鹃赶紧的拱手道歉呐，喂兄弟，喂兄弟，这件事儿啊，说起来确实是为兄的不是，我见兄弟呀，你久不召见，正好秦王也愿收我，所以呢，我又留在天策府了，这一段时间呢，事情繁忙。为兄啊，是一直想找个机会向为兄弟道个歉，可惜呀，一直没有机会。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我杜烟辜负了为兄弟的一片心意。今天呢，借酒啊，向为兄弟赔个不是，赔个不是。说着话，杜烟端起酒盏，就想敬这为亭酒。这韦挺啊，根本不理，把手一摆，哎呀，罢了罢了罢了，秦王嘛，那还了得呀？啊，英明远播，天下归心。所谓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杜兄那跟了秦王，哎呦，那我姓韦的当兄弟的，得向您庆贺才是啊！来来来来，各位。哎，大家都一起来端起酒杯，庆祝我这杜兄啊，在秦王府，在天策府中，大放光彩，大展宏图。来来来来来来来，哇，他把酒杯端起来了。一旁的薛氏昆仲一看这威霆，把这杜烟奚落的甚是狼狈。这兄弟二人呐，禁不住笑起来了。王圭在一旁啊，一皱眉毛。王圭这人呢，比较持重，一看韦挺锋芒毕露啊，你何必呢？都认识人，都熟人，虽说在不同阵营，但那是各为其主的事儿，大家私交都不错，何必当众奚落人呢？你把人给得罪了，有什么好处啊？赶紧的给打圆场。哎，韦挺啊！你好意的把杜参军给叫来，不就是喝酒吗？大家兄弟啊，只喝酒，其他的话呀，哎，少提吧。说着话，王圭也把酒盏端起来了。韦挺一听，哎，是是是，韦挺啊，失礼了，失礼了。来来来，杜兄，请满饮此盏，就当兄弟给你赔礼了。说完是一饮而尽，放下酒盏，心说话，杜烟呐。好戏还在后头呢。此正是有心将人来羞辱，不防无端结怨仇。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好
10: 了好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
5: 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剧作呢，叫做《培根笔记》。
0: 培根笔记是弗朗西斯培根他的笔记哈。很多人说起培根笔记啊，很多人脑海里第一句蹦出来的就是那一句流传了几百年的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几乎写进了每一代人的课本上，但绝大多数人只记住了这一句话，却没

0: 没有真正读懂写出这句话的培根，更没有认真翻开《培根笔记》这本薄薄的书。
1: 是的，
0: 很多读者初次翻开《培根笔记》啊，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有点硬核，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小说剧情，没有鲜活的人物，没有动人的故事。全书一共58篇短小的散文，每一篇独立成篇，谈读书，谈死亡，谈友谊，谈野心，谈财富，谈嫉妒，谈爱情，谈为官之道，谈人性里所有的欲望与弱点。它不是鸡汤，不是温柔治愈的散文。培根的文字冷静犀利，像一位看透世事的智者，站在高处，不带过多情绪，把人性、政治、处事、哲学的底层逻辑一条条拆解开来啊。有人评价说，《培根笔记》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人事指南。400多年过去了，时代早已经天翻地覆，可我们在生活、职场、人际交往里面面临的纠结与困境啊，培根早在随笔里给出过深刻的思考。
1: 嗯，当然呢，在读这本书之前啊，我们要首先客观认识培根这个人。培根呢，1561年出生于英国的贵族家庭，身处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士一世时代。他是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官至英国大法官。他一生呢身居高位，亲眼见过朝堂的权谋，人性的冷暖，见过权贵的兴衰起落。可是他晚年呢卷入了贪腐案件，被弹劾罢免官职，从权力顶峰跌落，退出政坛。正是在官宦宦海沉浮之后啊，他写下了这些随笔。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本书不是书斋里面闭门空想写出来的理论，这些文字呢是一个亲身踏入权力场，见过繁华、阴谋、背叛、得失的人用一生的亲身经历沉淀下来的思考。他懂理想，更懂现实，他推崇理性与求知，也清楚人性之中藏着嫉妒、贪婪、自私和虚荣。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写格言谈人生道理的书很容易空洞，但是培根随笔呢之所以会成为传世经典，原因在于啊，培根从不单方面的歌颂美好，也不单纯的咒骂人性之恶。他的观点呢，看待每一件事的事物是有两面性的。谈财富，他不会单纯的说金钱万恶，也不会鼓吹追逐财富。谈野心，他既讲野心带来的破坏力，也承认合理的报复可以推动人前行。谈友谊，他赞美真挚友谊的可贵，同时呢，也提醒世人，交友要懂得分辨，不要错把酒肉之交当成了知己。今天我们一篇篇的走进培根笔记，那么品读原著原文，读懂这些短文背后呢，跨越400年依旧是受用的处世智慧。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一篇《论读书》，也译作《谈学问》说起。几乎所有节选读本都会收录这一篇，也是很多人最早接触培根的文字。很多人只记得知识就是力量，但《论读书》整篇的内涵远比这一句话丰富。原著《论读书》节选：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成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早逝，太盛则骄。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文字啊，短短数百字，把读书的目的、读书的误区、读书的方法、读书对人格

格的塑造全部讲透。开篇第一句，读书足以怡情，读书有三重价值。第一重啊，就是怡情，独处的时候读书可以慰藉内心，安顿精神。第二重呢，读书与人交谈的时候啊，学识涵养自然流露，让你的谈吐更有分量。第三，真正遇到大事，遇到需要做判断做决策的时候呢，读过的书会帮你拥有统筹全局的能力。紧接着培根直接点破读书的几大陷阱，读书耗时太多，容易变得懒惰，一味的埋在书本里脱离现实，写文章过分的堆砌华丽的词藻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做事情只会死抠书本条文，不懂变通，这样就是书呆子。他提出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天生的才干就像野外自然生长的花草，读书就是修剪遗栽，读书可以弥补天赋的不足，但是书本知识又需要现实经验来检验，如果只有书本理论没有现实阅历，读到的学到的东西啊就是空洞的宏大，无法落地。

这里呢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判断，皎洁的人鄙视读书，无知的人羡慕读书，只有明智的人懂得运用读书。很多人读书是为了摘抄金句用来炫耀，很多人读书全盘接受作者所有的观点不加分辨，也有人读书专门抬杠，一心挑作者的错。培根提醒我们，读书不要刻意的去刁难作者，不要盲目的全盘相信书本，也不要只摘抄句子，而是仔细推敲，独立思考。最精彩的就是呢，他提出的阅读分层里面，书分三类，有的书啊浅尝即可，读一部分就可行；有的书呢可以快速浏览，大体了解。少数经典好书必须细细咀嚼，反复消化。还提醒我们呢，低价值的书可以看摘要，但是好书不能只读摘要，就要像水经过蒸馏，就像这个水啊经过蒸馏失去了原本的滋味。最后呢，那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流传至今。学习不同门类的知识会塑造不同的性格，甚至头脑里边短板思维的这个缺陷都可以弥补，都可以通过这些阅读啊书籍来修正。注意力不集中就读数学，分不清事物差异就读哲学，不擅长伦理类比呢就去读案卷。在培根的眼中呢，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拿文凭，读书是一种精神的训练，用来弥补我们的思维空洞。放到今天，这段话呢依旧是可以直击我们的阅读现状。现在短视频碎片化的信息很泛滥，很多人所谓的读书就是刷书摘看解说代替自己阅读，还有人读书追求数量，一年读上百本书却很少深度思考。培根在400年前就提醒我们，有这种方式的这个局限。读书的终点不是记住句子，而是学会运用，塑造自己的思维。聊完了这个读书论啊，我们再来看论死亡。很多文人呢写死亡，要么渲染死亡的恐怖悲伤，要么写死后的极乐轮回转世。培根不一样，他理解拆解人类恐惧死亡的根源。原著啊论死亡的节选当中这样写道，成人畏惧死亡如同孩童畏惧黑暗，孩童对黑暗的恐惧因故事传说而加剧，成人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如此。诚然静观死亡，将它视作自然的馈赠，就会平静面对。但是伴随着死亡而来的种种附加之物，比如说痛苦、疾病、亲友的哭泣、遗物、葬礼，让死亡看起来无比可怖。然而呢

0: 人心中的情感足够强大，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仇恨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使人奔赴死亡，恐惧使人提前迎接死亡。我们能看到啊，奥古斯都大帝呢，临终之际关心爱人，提比略大帝，至死伪装镇定，而塞涅卡呢，一边思考一边离世。死亡还有一点，就是打开美名之门，熄灭嫉妒之心。活着的时候，你的才华功绩会引来很多人的嫉妒，一旦离世啊，嫉妒随之消散，赞誉才会真正的到来。培根说，人害怕死亡，本质和小孩子害怕黑夜是同等的道理。我们恐惧的往往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附带的一些病痛、离别、未知的想象。各种传说故事不断地放大死亡的恐怖，但人的内心有很多的力量可以超越对死亡的畏惧，为爱、为荣誉、为信念，人可以直面死亡。同时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冷静的观点，死亡会终结嫉妒。很多人活着无论多么优秀，身边永远会有嫉妒非议。当人逝去，那些活着时的猜忌和嫉妒会慢慢消散，功绩才会被公正的看待。
1: 培根不是劝人轻生，也不是鼓吹死亡，他想告诉读者，不必长期活在对死亡的焦虑之中，死亡是自然规律，与其终日害怕终点，不如好好把握活着的时光。这种冷静的生死观没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是纯粹理性的思考。下一篇论友谊是整本随笔里情感相对饱满的一篇，培根非常看重友谊的价值，同时呢，区分了虚假的应酬之交和真正的知己。原著《论友谊》的节选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世界不过是一片荒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说是来自野兽而不是来自人类。友谊的第一个作用是宣泄情感，内心压抑的喜怒哀乐需要向人倾诉，人心中的郁结如果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就会淤塞于心，滋生疾病。你可以向朋友倾诉忧愁，也可以分享喜悦，喜悦与人分享，快乐加倍，忧愁找人诉说，痛苦减半。友谊的第二个功用是增长智慧，朋友的忠告往往是最真诚的，旁人的奉承啊，会掩盖你的缺陷，敌人的指责带有敌意，唯有挚友愿意客观指出你的错误。一个人独自思考，很容易陷入思维盲区，朋友的交流可以帮你打开思路。还有一层功用是在危难之时，有人可以托底，人力量有限，很多事情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朋友可以帮你分担难事，但要记住，不要把秘密随便托付给泛泛之交，酒肉朋友只能共享享乐，无法共担苦难。培根把没有挚友的人生比作身处荒野。友谊的三大价值：疏导情绪，获得真诚忠告，危难之中彼此扶持。这里最值得琢磨的一句话就是分享快乐，分快乐倍增，痛苦倾诉，痛苦减半。但培根没有一味美化友情，他提醒世人，朋友分很多种，有一种朋友只可以一起吃喝玩乐，顺境的时候围着你，一旦遭遇低谷立刻远离。真正的友谊不是互相吹捧，而是敢于直言你的缺点。很多人喜欢听赞美，讨厌别人指出问题，久而久之身边只剩下奉承者，再也听不到真话。 放到今天的社交环境来看呢，很多人微信好友成百上千，社交场合应酬不断，看起来朋友很多，可心里的烦恼找不到人诉说，热闹是虚假的，精神上依旧孤独。培根在400年前就点破，数量不等于质量，社交人脉不等于真挚友谊，人脉可以用来交换利益，但只有真正的知己才愿意对你讲真话，接纳你的情绪。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培根随笔的论嫉妒。这一篇呢，把人性之中嫉妒这种隐秘的情绪剖析得入木三分。嫉妒是一种很特别的情绪，愤怒、悲伤这些情绪都会显露在外，而嫉妒呢，常常是藏在心底，悄悄地滋生，伤人无形。原著《论嫉妒》当中的节选这样写道，在人类所有的情欲之中，嫉妒是最难控制、持久、时间最长的。人老去之后呢，容易嫉妒年轻人，身居平庸位置的人容易嫉妒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经历磨难的人容易嫉妒顺风顺水的人。嫉妒总是在对比之中产生，没有对比就很难生出嫉妒。人们不会嫉妒遥远的大人物，却会嫉妒身边的同龄人、同圈层的熟人，还有隔壁的人升职、同届的同学收入上涨、身边朋友获得好运，更容易勾起嫉妒。嫉妒之心往往只会伤害嫉妒者本人，嫉妒的人呢，看见别人的幸福，内心就不得安宁。嫉妒者的眼睛盯着别人的荣光，自己的内心却充满阴暗。当然，有一种嫉妒是公平的、正义的，希望所有的公平，希望所有人都公平，反对特权，这和私人的猜忌嫉妒完全不同。容易引来其他人嫉妒的人呢，出身普通，凭借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的人，最容易招人嫉妒。从来呢就拥有财富地位的贵族啊，旁人反而不容易嫉妒。一路顺风顺水、没有挫折的人更容易招来嫉妒。聪明人懂得取得成就的时候适当展露一些难处，减少旁人的嫉妒。培根一个很精准的观察呢，这样写道，人很少啊去嫉妒遥不可及的伟人，嫉妒大多发生在同圈层身边的人身上。我们很少嫉妒亿万富豪，但是容易嫉妒身边的同学、同事，对方得到机会、认可，内心就会隐隐的不舒服。同时呢，他还发现了一个规律，白手起家、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更容易招人嫉妒。生来就享有特权的贵族，大家反而习以为常，因为人们潜意识地认为大家起点相同，凭什么是他得到好运？培根区分了两种情绪，一种是阴暗的思念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另一种呢是追求公平的正义感，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他也给出了处事的智慧，取得成绩不必处处炫耀，适当的展示自己的难处，能减少旁人的敌意。嫉妒这种情绪不会伤害被嫉妒的人，最先吞噬的是心怀嫉妒者自己的内心，长期盯着别人的生活，只会让自己持续内耗。论野心当中，这篇文章呢，是一篇写给身处职场追逐事业的人。野心这个词在很多的语境里是贬义词，

但培根不简单否定野心，他把野心分成了两类：危险的野心和有意的报复。原文论野心的节选当中这样写道：野心如同胆汁，是一种体液，如果这个胆汁畅通，它使人积极勤勉，充满活力，一旦堵塞，它就会变得热燥，让人恶毒，心生怨念。所以有野心的人，如果有上升通道，有施展空间，他们更多是忙于事物，不会带来危险。可一旦晋升之路被阻断，他们就会心怀这个记恨，暗中计算，伺机报复。野心家的目的分三类，第一类呢，追求权力和影响力，控制他人；第二种就是追求财富，用权力换取物质；第三种追求名望，希望被世人记住。君王和管理者对待有心之人呢，要懂得驾驭，不要放任野心无限膨胀，也不要一味的打压。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分清抱负和野心的边界。抱负是想要依靠自身努力做成一件事儿，实现自我，而失控的野心呢，就是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野心如果没有底线约束，就会变成灾难。一心追逐高位的人，眼中只有目标，没有道义。这个胆汁的比喻呀，非常的精妙。适度的野心就是进取心、事业心，还有催人奋进。没有出路被压抑的野心，就会滋生怨恨和阴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跟大家暂时的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培根随笔，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培根笔记。我们在读论财富，从古至今财富都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培根既不鼓吹拜金，也不倡导刻意贫穷，他理性看待金钱的价值。原著《论财富》节选：巨大的财富若是没有妥善管理，其实只是巨大的负担。财富本身并不等于幸福，财富的用处在于施舍与使用，财富的价值不在拥有，而在分配。不要为了敛财不择手段，靠欺诈压榨投机得来的财富，根基不稳，很难长久。敛财的路上，人容易变得吝啬，被金钱奴役。有的人积攒大量财富，却舍不得使用，一辈子守着钱财，金钱变成了主人，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财富有它的用处，可以抵御风险，可以助人，可以用来做善事，但不要把人生全部目标都放在积累财富上面。财富是人生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普通人不必刻意追求巨富，足够的资产保障安稳生活，有余力帮扶他人，就是恰当的财富。暴富容易滋生傲慢，长期清贫容易让人卑下。很多人一辈子追逐财富，默认钱越多越幸福。培根直接点破，巨额财富是负担，不是福气。财富的意义在于使用，不是囤积。很多人拼命赚钱，却舍不得消费，舍不得助人，一生被财富捆绑。同时他提醒啊，财富获取的方式很关键，依靠不义手段得来的钱财难以守住。金钱是工具，用来改善生活，抵御风险，行善助人。一旦本末倒置，人活着只为了存钱敛财，人就变成了财富的奴隶。这个观点放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格外有参考价值。还有论爱情，培根对爱情的看法冷静克制，甚至有些理性到近乎冷峻。他不否定爱情，但反对让爱情主宰全部的人生。原著当中《论爱情》节选，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舞台上的爱情啊，远比生活当中的爱情更加美好。舞台上爱情是喜剧，也是悲剧。现实之中呢，爱情常常带来麻烦，爱情会扰乱事业，扰乱前程。伟大的人物很少被爱情冲昏头脑，因为伟大的事业要求人保持理性，不能被情感完全裹挟。人在坠入爱河的时候，言语会变得浮夸，爱让人放大对方的优点，看不见缺陷。爱情之中既有真挚的美好，也有盲目与狂热。不要让爱情占据生命全部重心，不要为了爱情抛弃责任与事业。婚姻是爱情带来的责任，单身之人可以自由随性，已婚之人身上背负家庭，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家庭的价值。家庭让人学会责任与牵挂。很多的文学作品极力歌颂爱情至高无上，培根却提醒，现实里的爱情容易蒙蔽人的理智，沉浸热恋之中，人容易美化对方，丧失判断力。伟大的人物不会让爱情掌控全部人生，这并不是否定爱的美好，而是提醒人不要被情感冲垮理性，不要为情爱放弃事业、原则与责任。

整本《培根笔记》呢，也有它的时代局限。培根生活在17世纪的英国，他的思想啊，带着那个时代贵族阶层的视角。部分的篇章里边，对于底层民众、女性的看法带有时代的偏见。今天我们阅读，不必全盘地接纳所有的观点，而是啊，要吸收其中的理性思考的方法。同时呢，我们要学会分辨那些过时的认知，这也恰好契合培根在《论读书》的里面的主张：读书不可尽信书上的所言，要推敲、细思、独立的判断。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培根的写作特点，他的随笔呀，篇幅短小，句子精炼，大量的使用比喻，语言简洁有力，充满警句，所以很容易摘抄被抄录金句。但是啊，一定要记住，只读金句会误读培根。每一句名言呢，都依附于整篇文章的完整逻辑。只摘抄知识就是力量，却不去完整的读这个读书论，很容易啊片面的理解，以为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力量，用来取胜。实际上啊，培根强调，读书最终是完善性格、修补思维，并且呀，需要现实经验去验证。很多读者会问，培根随笔适合什么样的人去读呢？它不适合想要轻松解压、寻求情绪抚慰的读者。这本书啊，适当的抉择，这个陷入迷茫、想要理清思路的时候去翻阅一下。比如说在遇到职场的困境，就读《论野心》《论狡猾》；内心孤独纠结人际交往，就读《论友谊》；焦虑得失纠结物质追求呢，就读《论财富》；迷茫人生的方向，就读《论读书》《论死亡》。每一篇短文都像一次清冷的自我复盘。很多现代的成功学、处世鸡汤，很多的这个观点源头都来自培根，但二者有本质区别。现代的鸡汤啊，大多都是单向的情绪煽动，告诉你怎么做才能成功，而培根随笔呢，是把一件事的正反面两面全部摊开，把人性的优点与弱点摆在你的面前，不强行的给你唯一答案，把判断权交给读者。他告诉你野心是什么，嫉妒是什么，友谊是什么，财富是什么，如何抉择，需要你结合自身的处境理性的权衡。我们也需要避开两个读书的这个误区。第一呀，把培根当成了处世的权谋大师，把这本书当成了厚黑学的宝典。培根确实谈论人性的弱点，谈论朝堂与人际的策略，但他的核心追求呢，是理性、美德、良知。他剖析人性之恶，不是去教你去算计别人，而是啊，要帮你看清人性，保护自己，守住本心，读懂嫉妒，不是教你如何去嫉妒他人，读懂野心，也不是教你不择手段的上位。读懂人性的黑暗，是为了不被阴暗所裹挟。第二个误区呢，觉得这本书啊年代久远，里面的道理过时，制度、科技、生活方式啊发生巨变，但人性的底层欲望几千年来变化很小。人会嫉妒，会虚荣，会害怕，会失去，会渴望友谊，追逐财富，畏惧死亡。只要人性不变，这些思考就不会完全的消失。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培根本人的一生，更能读懂这本书。他身居高位，后来被定罪，失去官职名誉，晚年在落魄之中继续读书写作。他见过权力带来的荣光，也体会过跌落之后的冷暖，所以他的文字不是纸上空谈。他见过繁华覆灭，明白财富、地位和名望都不是永恒的。他在随笔之中推崇理性，推崇求知，推崇美德。他认为啊，人最高的追求不是权力，不是财富，而是心智的成熟，学会克制欲望，看清人性，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复杂的世界守住自己的判断。全书58篇随笔，除了上面我们细读的篇目，还有一些论狡猾、论幸运、论逆境、论虚荣、论法律、论预言等等。
论逆境里面那句著名的话呢，也值得品读。幸运所生的德行是节制，逆境所生的德行是坚韧。顺境之中，人学会克制，逆境之中才能够磨练坚韧。顺境显露人性的喜好，逆境考验人性的底色。

论幸运告诉我们，机遇固然重要，但人自身的能力、审慎的选择才是抓住幸运的基础。好运不是凭空降临的，很多所谓的幸运来自长期的积累和清醒的判断。论虚荣提醒我们，适度展现自身长处无可厚非，但是沉溺虚荣，不断炫耀，只会引来反感。虚荣者把他人的赞美当成养分，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内心永远无法安宁。把这些篇目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培根构建的是一套完整的思考框架。如何读书求知，如何管理情绪，如何看待财富与权力，如何与人交往，如何面对顺境逆境，如何看待爱情、死亡、荣誉。他试图教会读者一件事，运用理性审视自己内心的欲望，审视周遭的人和事，不被情绪欲望牵着走。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被大量观点情绪裹挟，短视频不断制造焦虑，各种观点扑面而来，很多人容易盲从，跟风追逐财富名望，被嫉妒攀比裹挟。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一读培根随笔，相当于静下来做一次冷静的自省。

0: 不是人生终点，不要把全部生命投入追逐外物。外物带来的满足是短暂的，心智的成熟，内心的内在的理性才属于自己。第四，友谊珍贵，但重质不重量。区分利益之交和真心知己，学会倾听朋友真诚的忠告，也学会给他人共情与陪伴。第五，顺境学会节制，逆境保持坚韧，幸运的时候不骄纵，低谷的时候不沉沦。400多年过去了，弗朗西斯·培根早已离世，他当年身处的英国朝堂，那些权贵纷争早已消散在历史之中。但是啊，这薄薄的一本随笔留存下来，它没有华丽的故事，却像一把理性的尺子，每当我们内心纷乱，面临抉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丈量自己的想法，审视自己的内心欲望。培根随笔从来不是一本用来摘抄名人名言的素材本，它是一场跨越400年的对话。培根站在历史的另一端，平静地告诉你如何用理性面对人性，面对得失，面对这一生。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啊，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放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

0: 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 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 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的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
1: 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度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

0: 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
6: 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8: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9: 我是最棒的，
10: 我真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谁先来？
0: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 嗯，
3: 我五岁。
0: 叫什么名字呢？
3: 我叫张婉晴。
1: 嗯，
0: 张
1: 婉
0: 晴。
1: 嗯，属什么的？
3: 属耗子的。
0: 啊，属鼠的。
1: 啊，属鼠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郭恩乔。
0: 郭恩乔。
1: 哎呀，姓郭的好像不多哈。
0: 嗯
1: 嗯，这个姓好特殊哎。
0: 几岁啦？
1: 嗯，
4: 七岁。
0: 你是属什么的？
4: 也是属耗子。
0: 你是属鼠的，
4: 啊，
0: 那你长得那么高呢？为什么？
4: 因为我晚上一年学，还得上一年。
1: 啊，还得上一年，因为你生日小，是不是？哦，
0: 嗯，
1: 好的，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呢？
4: 大二吧。
0: 大
3: 二
0: 班。白话 B 班啊。
1: 哦，
0: 嗯，
1: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话 B 班的臧婉晴和国恩乔，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俩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妈妈、
3: 姥姥、哦、
0: 啊，一个跟妈妈一起来，一个跟姥姥一起来的。平常都是姥姥或者是妈妈管你们吗？
2: 我
3: 平常是妈妈管我。
4: 好像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
0: 啊，有时候是爸爸，是妈妈。那你平常会比较听谁的话呢？
2: 那当然是我妈喽。
0: 哎呦，为什么呢？
3: 我也是我妈妈。
4: 因为我不听话，我爸就拿 TBN 抽我。
0: 啊，拿 TBN 的抽你？
1: 这么厉害呀、
0: 啊？那会不会抽坏呀、啊？
3: 抽坏。
0: 抽不
1: 坏。
0: 那疼吗？
3: 那是个嘎嘎疼。
1: 那爸爸看来管理你很厉害是吗？很严厉。啊、
0: 哦，爸爸会抽你吗？
4: 就是爸爸抽的
0: 啊，就是爸爸抽的。嗯、你爸爸好厉害。那妈妈会管他吗？嗯、妈妈说不用抽。
4: 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0: 啊、有时候不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和爸爸一条战线了。
2: 对。
0: 啊对。那是不是你犯的错误太大了？
4: 那是必须的哟。
0: 啊，你还、
1: 哎、
0: 还
1: 必须的哟。
0: 这犯错误了，好像挺骄傲。
1: 是的。嗯，
0: 你呢？臧婉晴平常也是妈妈管的时间多，对不对？
3: 是。
0: 啊，那你怕爸爸怕妈妈？
3: 怕爸爸。
0: 也是怕爸爸，为什么呢？
3: 因为爸爸有的时候会打我。
0: 啊，爸爸也打你？小女生她也打吗？
3: 嗯。
0: 她为什么？
3: 是轻轻打的。
0: 啊，轻轻打的又不疼。
3: 嗯。
0: 嗯，那爸爸是跟你闹着玩的打吗？啊，是闹着玩的。那比如说你要是犯错误了，谁会说你呢？
3: 妈妈。
0: 啊，妈妈，她凶吗？嗯，
3: 不咋凶
0: 啊，不咋凶。你害怕吗？
3: 嗯，
0: 你不怕。在家你怕谁呀、啊？
3: 爸爸。
0: 啊，还是怕
1: 爸
0: 爸。爸爸比较严肃是吗？平常。
3: 嗯。
0: 哦，我想问一下国恩乔小朋友。
2: 啊。
0: 啊，你们家谁做饭？
4: 我妈，我爸根本不会。
0: 那你爸在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着话筒。
4: 我也不太知道
0: 啊。啊，那在家每天干什么？
1: 对呀、
0: 啊。
4: 干什么？看手机
0: 啊，看手
1: 机。
0: 还有呢、
1: 嗯？那不给你和妈妈做点饭什么的吗？
0: 他不会。
4: 不会
0: 啊，
1: 不
0: 会
1: 啊。
0: 那他会收拾屋子吗？
4: 也不会。
0: 刷碗呢？
4: 也不会。
0: 那他主要是的工作就是挣钱给你们花是吗？
2: 对。
0: 啊，对。
1: 啊。
0: 所以说爸爸在家挺有发言权的，对吗？
2: 嗯、
0: 啊。
1: 那你觉得妈妈挣得多还是爸爸挣得多？
4: 爸爸
0: 啊，
1: 爸
0: 爸挣得多、啊，所以说你的好吃的都是爸爸买的，对不对？
2: 对。
0: 啊，对。
1: 好吧，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都上幼儿园了，是不是？
2: 哦，
3: 是。
1: 啊，那有没有小朋友今天没去的？
4: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你们班现在有多少个小朋友知道吗？
4: 总共33个。
1: 33个呢？那么多呀？
0: 挺多的、
1: 哦。
0: 你们知道马上要过什么节要休息吗？
1: 对呀、啊。咱们再上2天。
3: 国庆节。
0: 对，国庆节，国庆节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出去玩什么的？
4: 没有，都是我妈和我爸决定的。
0: 啊，都是他俩决定。
3: 姐姐要去南湖玩。
0: 啊，去南湖玩。
1: 假如说给你们俩一次这个选择权，你们会选择做什么？
0: 想去哪儿？
1: 嗯。
4: 我想去河边。
0: 河边。
3: 外太空。
0: 啊，去外太空？
1: 那好像上不上去。
0: 也能上去，就是票价有点贵。
1: 对呀、啊，好像目前还没有人实现哈。
0: 27年就可以去了。
1: 嗯。
0: 那、
1: 嗯、也、哎、太贵了。
0: 啊、可以买票。但你得。
4: 挣钱一次。
0: 等你努力挣钱，
1: 好
0: 不好？
1: 对，
0: 好
1: 像据说是300万。
4: 哎呦。
0: 380。
1: 嗯。
2: 380万。
0: 对，好了，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啊，你们如果说在11的话，嗯，有没有想去特别想去的城市？
1: 嗯。
0: 就是你们记着的城市都有哪些？
4: 我上一天去过鲅鱼圈。
0: 啊，鲅鱼圈
1: 啊、
0: 嗯嗯，
1: 喜欢海边儿、河边儿、海边儿，你觉得还好还是河好？
4: 肯定是海好哇！
3: 我去长春了。
0: 啊，去长
1: 春。
0: 长春那有什么呢？
3: 长春有植物动物园。
1: 啊，
0: 啊，动物园。哎，那有没有看雪饼猴？
1: 嗯、
3: 有。
0: 和他
1: 看见了吗？
0: 你们家人和他互动了吗？
3: 互动了
0: 啊，互动了
1: 啊, 啊！那真的好厉害，
0: 嗯，很幸运。
1: 是不是都得排队呢？
3: 嗯，
0: 排的时间长吗？
3: 不长
0: 啊，
1: 不
0: 长、
1: 嗯。
0: 那严冬呢？就是唐僧看了吗？
4: 哎呦，
3: 看了，
0: 也看了。去排队了吗？
3: 还行吧，队伍有点长。
0: 啊，队伍
1: 有
0: 点长。
1: 嗯、
0: 哎，那有互动吗？
3: 嗯。没看，
1: 没看

0: 啊，爸爸妈妈没上去互动。
1: 嗯，
0: 雪饼猴，你们家谁上去互动的？
2: 我爸爸。
0: 啊，你爸爸上去互动都说啥了？
2: 说，
1: 从哪儿来的？
2: 嗯。
0: 啊。说还说啥了？
1: 对呀、
2: 啊。之后。
0: 对着话筒说。
2: 之后，雪饼猴就问：“你有什么才艺哦？”
1: 你有什
0: 么才
1: 艺、
0: 啊？
1: 那爸爸展示什么才艺了呢？
2: 爸爸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知道然后呢？
2: 之后雪饼猴就说下去吧，换一个。
1: 啊，这互动也，
0: 这也算互动了，挺好。
1: 对，短暂的互动哈。
0: 嗯。
1: 那爸爸应该学一个才艺，下次跟他互动时间长一点，是不是？
0: 嗯。
1: 把你带上去更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嗯。
0: 那想问一下国恩桥小朋友，
3: 干啥？
0: 爸爸妈妈有什么才艺吗？
3: 我不知道。
0: 啊？那平常爸爸妈妈会在家唱歌吗？
3: 嗯、不会。
0: 啊，不会。嗯，那他们两个会跳舞吗？
3: 也不会，
0: 也不
1: 会。
0: 那他们管你们俩管你学习吗？
3: 那是必须会，但是我爸不管。
0: 啊，爸爸不管，妈妈管。
1: 啊、
0: 哦。妈妈在管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鸡飞狗跳的感觉？
3: 我感觉有。
1: 那你就是会每天主动学，还是得就是安排任务的学？
3: 安排任务的学，
0: 安排任务的学，没有任务就不学。
3: 但是老师还留加分的话，我就是必须的。
0: 啊，
1: 必须的，
0: 得有分儿。
1: 那我觉得很好了，你这个好的习惯已经就养成了哈，就已经能完成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哈。那你呢？你每天这个任务完成的是自己完成的，还是在父母的监督下呢？
2: 自己。
0: 啊，那你张婉晴小朋友，你自己的话都会学习什么呢？
1: 嗯。
2: 很多字母，
1: 很多字母
0: 啊，就是拼音是吗？
2: 嗯，
1: 感觉你就是一个很乖的小女生哈，都会主动的学一些东西。
0: 妈妈在辅导你学习作业的过程当中，有鸡飞狗跳的片段吗？
2: 没有
0: 啊，没有，
1: 没有，
0: 你看人多乖。
1: 这可能
3: 我妈真的鸡飞狗跳
0: 啊。那你妈觉得你妈凶起来很可怕吗？
3: 对我来说不可怕，我爸一凶起来，我的妈呀！
1: 你在幼儿园有没有怕的人？
3: 没有。
0: 啊，没有，
1: 幼儿园的老师你都不害怕，
0: 就怕爸爸。啊，就怕爸爸。
1: 那看来爸爸这威慑力还是很大的哈。
0: 啊，得有个怕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3: 我是背古诗。
1: 背古诗，你呢？
2: 是
1: 啊，你也是。嗯，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2: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好啦，你们两个谁先背？
8: 好吧，
7: 好，国恩桥，你背的诗名叫什么？
9: 春晓。
7: 春晓，那你背的时候慢点说，好不好？
9: 好。
7: 慢一点啊，好了，开始。
9: 春晓，唐·孟浩然。春别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背的古诗的名字叫
7: 什么？
1: 可以开始了。
7: 可以开始了，叫什么？忘了。你背的古，那你背的古诗你先背一下我听听。
0: 唧唧复唧唧。
7: 嗯。
0: 木兰当户织。
7: 嗯。
0: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你亦无所思，你亦无所忆。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言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
8: 好像是《木兰辞》
7: 是吧？
8: 嗯。
7: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会

0: 学歌吗？
1: 不学，
2: 不学。
0: 幼儿园从来没学过歌啊？
1: 没有。
0: 你们没有什么跳操啊、跳舞的那些音乐吗？
1: 有，但是不跳舞，只跳操。
0: 跳操的是什么音乐呀？
3: 嗯，跳操什么歌呢？
2: 很多音乐，
1: 很多三种，
3: 三
0: 种，比如说什么勇气大爆发呀？
4: 没有
0: 那
4: 样的。
3: 没有
0: 啊，中华五千年。
3: 太空小狮子的会吗？
2: 没有，
4: 我们以前学过
3: 啊，以前学过，忘
4: 了，忘了
3: 啊。
0: 那你们有会的歌吗？我想听听歌。
1: 我没有。
0: 粉刷匠会吗？
1: 不会。
2: 我有。
0: 啊，你来说什么歌？
2: 高高的青山上。
0: 高高的青山上是萱
3: 草
0: 花那个吗？
3: 萱
0: 草
3: 花是吗？那我们想听你唱一下，可以吗？给你找伴奏啊。
0: 你会不会唱？
1: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
3: 那好吧，我们来听。

0: 滚桥有没有会唱的歌儿？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2: 我还没想好。
3: 没想好。
0: 你现在想。
3: 对呀、啊，你必须想出来一个。
0: 张婉晴，你的愿望是什么？
3: 想当什么呢？
4: 主持人。
0: 啊，当主持人。
3: 啊，
0: 真不错呀！你要继续加油，好不好？你呢？
2: 当警察吧。
0: 当
3: 警
0: 察也不错、
3: 嗯，
0: 那你也要加油，努力学习，好不好？
3: 嗯，好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3: 我们叫。
0: 桌子上。有认识的吗？
2: 没有。
3: 潮。
2: 宝。
0: 对对对，
3: 接着说，
0: 潮宝什么？
2: 号码字不认识。
3: 啊，
0: 来不认识吗？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能。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4: 潮宝来了。
3: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嗯，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4: 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0: 伴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
2: 光念日本啊，唱响。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唱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城管执法局整治校园周边流动经营，护航学生平安出行。
10: 秋里沟镇入户走访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

为持续优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近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执法人员紧盯中小学上下学重点时段，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校园周边占道经营、流动摆摊、违规售卖、散发广告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占道拥堵、噪音扰民、无证售卖食品等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耐心劝导，向流动经营者及周边群众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校园周边秩序。通过常态化整治，有效清理了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乱象，改善了校园周边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整洁、有序的就学出行环境。

0: 为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精准掌握脱贫户生产生活境况，守牢防返贫底线，近日，旧绿沟镇领导逐户走访全镇脱贫户，走访过程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摸排困难，做实做细，常态化帮扶。在玉泉村丁兆怀家中，镇领导实地查看庭院鸡鹅养殖长室，详细询问饲养管户情况，了解养殖遇到的难题，现场给予指导，鼓励依托庭院产业稳定增收，同时关心家庭日常起居，告知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馈。随后走访陈雨花家，重点查看老人常备药品，仔细核对药品保质期，提醒规范用药，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叮嘱做好日常健康管护。在横道河子村孔庆华家中，镇领导和脱贫户促膝交谈，了解日常生活与身体情况，询问生活上有无难处，叮嘱安心生活。镇村会持续做好关心帮扶。在横道河子村刘贤勇家中，细致了解家庭近况与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诉求，记录需要帮助解决的事项。本次全覆盖入户走访，进一步摸清群众真实情况，拉近干群关系。下一步，丘陵沟镇将持续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实各项增收政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做好日常帮扶，守牢防返贫底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张国清在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时强调，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
0: 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于10月开展。
1: 京津冀盟工会联手送岗729家企业，提供岗位超1.9万个。

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近日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张国清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抓在日常，严在平时，下更大功夫狠抓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措施落地，要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产储运销等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把原料准入关、产品出厂关和生产经营全程控制关，督促平台企业和检测认证机构严格履行责任，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可靠。要强化源头风险管控，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向餐桌。要紧盯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巡查抽检，规范网络订餐、直播销售、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经营行为，巩固优灵外卖整治成果，着力推进线上线下同质同标，从严惩治违法违规经营主体。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加快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新闻媒体监督等作用，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协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十月开展2026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据介绍，2025年首个开放合作月举办了63场活动，为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0多名中外科技、教育、企业界人士搭建起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合作平台。2026开放合作月的年度主题为创新策源、塑造生态，设置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3个板块。其中，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将集中举办一批学科覆盖面广、国际影响力大、规模层次高的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将统筹一流学会、一流期刊、在华国际科技组织建设等成果资源，在新能源、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举办30余场高水平国际科技学术会议，聚焦学科前沿方向和关键产业问题，持续开展高水平系列化专业研讨。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板块涵盖中国、中亚、中国东盟、中俄等重点区域双边机制性民间科技人文交流活动30余场，充分发挥民间科技人文交流主渠道作用，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据悉，中国科协将联动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国际科技组织、地方政府、全国学会及地方科协共同开展上述活动，组织我国科技工作者与国际科技界共同交流、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光明日报消息，以协同聚力促发展、供暖校园促就业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盟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日前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全总权益保障部指导，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市总工会，会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安厅、人社厅共同举办，京津冀蒙四地729家企业线上线下参与，提供岗位19400个。本次活动招聘岗位涵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能源化工、绿色农牧业、自贸外贸等重点产业，充分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工会数字就业服务驿站，集成 AI 简历工坊、 AI 人岗智选、 AI 管家服务、家门口就业地图、云聘智配一体机等多项就业工具，为求职者提供智能便捷服务，搭建四个特色主题就业直播间。工会工作人员、企业 HR 化身岗位推荐官，线上答疑建岗，有效扩大岗位触达范围。线上招聘活动将持续至10月19日。据了解，京津冀盟等地工会多年来整合资源，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了现场招聘、校企对接、基地培训、信息共享的就业协作服务机制，有力促进了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效缓解了四地用工结构性矛盾。

0: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22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新型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为什么建议孩子的流感疫苗赶在10月底前打？新华社消息，每到秋冬，以发烧、咽痛、咳嗽、浑身酸痛为典型症状的流感就开始扎堆来袭。在儿科门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因流感就诊的孩子。儿科专家表示，9月至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孩子就能在整个高危季获得较稳定的保护。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9至10月一般是最佳时间。河南省儿童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医师甄新刚介绍，我国北方流感高发季，

0: 获得更完整的保护。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年轻人养砖头需防健康隐患。人民网消息，近日一种名为养砖头的爱好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种昂贵的绿植，只需在池塘边、路边、拆迁废墟等地方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后每天喷洒少量清水，静静等待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养砖头。那么年轻人为何会喜欢养砖头？这个爱好背后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说，除此之外，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砖头是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养砖头可以让人放松，但也存在一些健康风险。部分网友反映，他们在养砖头后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症状，这多半是过敏了。熊福表示，导致养砖星人过敏的主要是驱霉菌，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产生驱霉菌。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产生驱霉菌孢子，浇水挪动砖块会让微小孢子弥散在空气中，它们可直接达人体支气管与肺泡。健康人群经常吸入驱霉菌孢子，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出现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等症状。在此环境中，有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基础病，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可能患上侵袭性肺区霉病，出现反复咳嗽、咳痰、持续发热等症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专家还提醒，不要把砖头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内，而应放置在阳台通风处，避免风扇、空调直吹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全屋，引发过敏症状。同时，大家在操作结束后应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不要揉眼睛、触碰口鼻。如手部出现不明疙瘩、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或人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应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养砖头的经历，帮助其尽快明确病因。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啊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后排乘客为啥也要系安全带呢？那安全带被誉为是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者是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佩戴时需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呢部分应紧贴胯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拒绝侥幸心理。那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啊，后排呢更安全，或者是短途呢是无需系这个安全带的。那这种侥幸心理呢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呢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为惯性的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呢，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离谱，皮卡车改成露天泳池还上路行驶。近日，一则皮卡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塑料布并蓄满积水，数人呢置身其中惬意饮茶，行为呢极度危险。发现该短视频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迅速呢锁定了目标车辆，通过精准布控，成功拦截了涉事黄色皮卡车。现场呢核查，该车辆呢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民警呢依法对驾驶人呢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快上车，我带你跑。嫌疑人果断上了警方的车，进入安徽合肥。那警方在抓捕诈骗嫌疑人时，对方呢拔腿就跑，便衣辅警王长磊急中生智，驾驶呢电动车冒充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趁犯罪嫌疑人上车之际，一把将他抓住，配合赶来的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0: 个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万疆是一首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的红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李玉刚平静的声音充满了深情和力量，给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感觉。

怀揣激动的心情演绎万江，李玉刚拼死沉稳的歌声里却饱含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属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万江这首歌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迸发出胸中最质朴的爱国心情。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于脉，血流淌。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却字字直戳心底，有千钧之力。

这伤的歌词的意思是一对情侣在某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男方对女方说了分手，女方十分伤心，以至于每年的冬天他都无法走出这个伤痛，只要冬天落雪，他都会想到分手时的情景，从而令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对爱情的悲痛，对一个人的思念，悲伤孤寂的情感。雪山代表悲伤的雪，孤寂死亡的雪。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跟他说分手的男人，他陷入这段回忆太久，从而无法自拔。他常常在分手后拨打对方的电话，却又默默挂断，不敢听见对方的声音。

曲《笑看风云》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生活中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所出现的好与不好的人情与事物，对外界动荡的变化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往事无论怎样不必计较，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最重要。

这首歌适合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生过半，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得失。这首歌适合小孩子听，因为讲的是让人学会原谅、学会放过的歌。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失去，活得开心，开心不记恨，也许才能真的过得滋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这首经典音乐把悲伤留给自己，主人公是陈升。在1999年的时候，陈升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售出了门票，仅限情侣购买。一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人席位，但是一对情侣间分为男生欠和女生欠，恋人双方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张欠，一年后两张欠合在一起才能奏效。以陈升当时的名气和火热度，门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在恋爱的人眼里，这是最美好的约会，我们要在一起一起。

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听似很简单的疑问句，其实现起来却被赤裸裸的现实击败。听了第二年陈升专设的情侣席位，果然空了好多位子。他面对着一个个的空板凳，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唱到了最后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歌曲像是在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的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继续不得，最后忙不迭的吟唱哀歌。歌曲感慨虽说爱情总是让人烦恼，斩断了千丝情丝，却

关于这首歌曲，李宗盛曾说，扁鼻心窍真的是自己坐在飞机时被空姐迷住了的非分之想，就犹如歌词中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那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再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在经过李宗盛的艺术加工，因此创作了《鬼迷心窍》这首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这首歌是源于作者约代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后又因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终于体悟自己曾经有多么的不懂女友的心，又是怎样深深的伤害了她。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她后悔也来不及，只得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悔当初的不懂，又叹了如今的无奈。

一首他不懂真真切切地唱出了女孩们心中说不出的痛无奈，男孩成熟后的反思与内疚，是张杰爱不解释这张专辑中最为写实的歌曲。

0: 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0: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
4: 行稳致远。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4: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5: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4: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5: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4: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

0: 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 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 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4: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0: 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中国队今天以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 上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何丽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 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昱、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 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盐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 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
1: 对等的中美建。

0: 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0: 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 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1月到8月， 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 8.7万亿元， 同比增长 66.9%， 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 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 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 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067例， 其中3901人死亡， 另有2070人康复， 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 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 共计63个卫生区。 亚运快报， 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比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市全场5折，
2: 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
3: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4: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算打五折八折的。
3: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5: 券抢了比较合适。
6: 这能抢上？
3: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2: 折后还可以用券。
3: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7: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3: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8: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2: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3: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8: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3: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9: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3: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5: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0: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3: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3: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4: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5: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6: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7: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5: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 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4: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6: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

0: 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八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3: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她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5: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 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5: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7: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5: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6: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8: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9: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0: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
1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

0: 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73家，嫦娥回到月宫的大殿这儿后，那位太阴星主啊，马上斥责他一番。嫦娥知道啊，自己是犯了大罪了，动了情爱之心了。哎，这一回呀，恐怕是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他也不敢分辨了。而且星主刚才说的明白，月宫是再不能够留他了，要把他马上的贬下凡尘。说到这儿了，您看吧，那个通惠还有何仙姑两个人立刻呀全都长叹了一口气。哎，说世上最难勘测的那就是这个情字了。您看看这个嫦娥呢，又动了情爱之心了，这一次啊，他又要被贬下凡尘，真是可怜呐，可怜呐。那个钟离权呢，他是个小孩啊，对这个情字啊，他也理解的不深，哎，有很多事情他还不懂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微微一笑，哎，两位姐姐，我可跟你们说啊，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男人对你们两个人也亲亲爱爱的这么一说，那么千万千万可别动这个情爱之心，一动这个情劲儿，恐怕要坏事儿啊！哎，恐怕到那个时节，连师傅可也救不了你们了。他这么一说，把旁边坐着的那个费长房啊、张国两个人给吓得心里话：哎呦，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怎么信口胡诌？你这说什么呢？通惠跟何仙姑两个人这时候通着脸就红了，瞪着眼睛看着他，你这胡说什么的，阿全怎么胡说八道啊？铁拐李也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阿全，你这个小孩子呀，什么也不懂，怎么胡乱的评论人家呀？尤其是对妇人讲话，怎么一点都不加小心，一点都不谨慎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这是犯了口过呀，啊，犯了口过论事，你是应该减寿的，就按着仙法也应该减掉你的功行，知道不知道啊？以后再这么胡言乱语不小心的话，连我也不敢再待在你的旁边了。把钟离权给吓得赶快往这儿这么一跪，小孩的眼泪要下来了。何仙姑聪慧一看他知道错了，赶快伸手把这个拽起来了。阿全，以后说话可得多加小心。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抬头再一看铁拐李呀，铁拐李冲他微微一笑，知道错了，以后改也就行了。是，师傅，我知道了。哎，师傅啊， 刚才听您这么一说，这嫦娥肯定的还得被打下凡尘呢。他要是一被贬下凡尘的话，嘿，他是不是就投到孟家，他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啊。啊，他要是孟姜女的话，我也敢断定那个范启良啊绝不是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皇大帝已经下了谕旨了，让这个后裔的生魂不是在月宫这儿乏术要过这么5000年呢。当然的不是他了，他肯定不是范启良。那么这个范启良又是何人呢？他这么一问，铁拐李呀反而乐了，用手摸摸他的脑袋，哎呀，你这个孩子呀也太聪明了，你说的对，后来那个范启良啊真的怎么能是后裔呢？当然不是啦。来来来，你们听我接着再往下讲。这个星主啊一看那个嫦娥跪在那儿直这儿哭，毕竟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有点心软了，赶快的让嫦娥站在一旁，你后旨吧。星主呢自己就往这儿这么一坐，运用神机啊，就把将来孟姜女的事情推算这么一番。这位星主这么一推算，不由得是眉头紧皱啊。哎呀，抬头又看了看旁边嫦娥，赶快的吩咐一声，把那位月下老人给传进来吧。功夫不大，这位月下老人呢就进来了。当然见着星主他是大礼参拜呀，太阴星主把手这么一摆，让他起来。哎呀，星主，您把下官我传唤来，不知道星主您有什么分派呀？啊，没有别的，把你传来呢，我就想问一问你人间婚姻之事，要是不能好合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免去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啊，这月下老人听星主这么一问，赶快上前，哎呀，星主明鉴，凡事那都是有个定数的，数里边该合的恐怕想分，哎，那也是分不开的，不过也有这个数里边注定的只有名义上的夫妻而不是实际上的夫妻的，那个都是500年前就定下来的，是万万的也逃脱不得的啊。这个星主，您是不是为了嫦娥的事情啊？星主冲他点了点头。哎呀，要说此事呢是早已经有了定数了，嫦娥她命中还应该和凡人结两世夫妻，才能够立定根基，永列仙班呐。这位太阴星主听你月下老人这么一讲，点了点头，然后把手这么一摆，这位月下老人呢这就退出殿去了。星主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嫦娥，哎，你虽然说是被贬下凡，这可都是你自作自受，谁叫你又私生情苗了呢？啊，搅乱我这清静的乐府，破坏我这庄严的体制，以你这样的行为，我要是不行处置的话，将来我终究没有办法治理我这个月宫了。这样吧，你也知道你的罪过不轻，按照天条应该正处，还不如就在我这里边替你发落下去呢。只要是你下凡以后能够做这么一个贞洁烈女，或者呢再做点功德，也可以将功折罪，重归仙班，这也是这么一种避重就轻的这么一个方法。你要是聪明的话呀，你就应该明白我的一番心意。
5: 是是，我明白，
4: 那么样你还必须得到瑶池走一遭，跟你过去的主人把事情讲明。当然了，你自己不好开口，这样我派人去替你说明此事。嗨，其实啊，等你到了瑶池的时候，恐怕你的旧主人也就全都明白了，也就不用你自己说了。行了，你好好的自爱吧，我这儿是不能够再留你了，你就赶快的出殿去吧。这样嫦娥呢又赶快的给星主磕了个头，等他来到殿外这么一看，早有这个女官呐、仙吏在这等着他呢，就这样把嫦娥急急忙忙的送从月宫给他送到了瑶池。来到瑶池这儿见着王母娘娘了，王母娘娘啊完全知道他的事情了，也不生气也不发火也不多问他，只是向这个送他的人呢点了点头，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哎，到月宫告诉公主一声，我把她收下了，至于说她下凡的事情由我来办吧，就不用星主再多费神了，你们回去吧。就把护送嫦娥的人就这么着给打发回去了。等把这些仙官打发走之后，这位王母娘娘啊赶快又把自己的书办给找来了，问了问说你看一看下边哪有什么合适的人家啊，让嫦娥赶快的转世投胎吧。书办仔细的查看了这么一番，向王母娘娘禀奏说，您看现在中原有这么一个孟姓人家，人呢是很善良的，而且呢也敬佛敬仙，是不是就让嫦娥投奔这一家啊？而且这儿的女人已经身怀有孕，恰恰十个月了，马上就要临盆生产。王母娘娘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嫦娥来你就赶快投胎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嫦娥呢对王母娘娘磕了个头，王母娘娘立刻吩咐仙吏就把她送下了天庭。嫦娥就这样往下边走着呢，没有想到啊就在中途路中猛然间就从边过了这么一朵青白青白的云头，再仔细一看这个云头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呀、这个男孩的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四五岁吧，这个孩子啊那真是仪表非凡呐，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一头秀发，哎呦，男孩啊啊，这头发还挺长的，足有这么三尺多长，被这个风这么一吹，往起这么一飘，这个好看劲儿那就甭提了。这个孩子长得也特别的英俊，飘逸大方，非常的可爱。这个孩子呢，一看嫦娥看他两眼，他倒高兴了。所幸这一下啊驾着云就奔嫦娥身边就过来了，跟着嫦娥呢并肩而行。哎，姐姐姐姐，你是不是月宫里边那个嫦娥姑娘啊？嫦娥这么一听觉得怪呀、嘿，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哟，姐姐，你以为我年纪小啊？我实话告诉你说吧，要论起岁数来比你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呢。胡说啊，就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怎么能说比我还大呢？嘿嘿，就这个小男孩啊哈哈这么一笑，哎呦，我的好姐姐，你还不信是吧？咱们这么样吧，我呀说出我的证据来，我得让你清楚清楚我是不是年岁比你要大。那个姐姐，我要是真把这个证据说出来的话，你可得嫁给我，你做我的老婆。如果我要拿不出证据来，甭管你怎么骂怎么打全都行，我保证是也不还嘴啊也不还口，你看怎么样啊？嫦娥万也没有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小孩怎么这么顽皮呀、怎么张嘴就要讨老婆，认为他是个小孩 根本呢也就没往心里边去。你说你怎么胡说八道啊？啊，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你这是哪有小小年纪就出来讨老婆的？你难道也不难为情吗？这孩子呀，听那个嫦娥这么一说，显得他呀就更高兴了。哎呦，姐姐，您要是这么一说的话，那肯定就能答应了。姐姐，我跟您说啊，我们可都是天上的神仙，出口如山，咱们可不许耍赖，听见没有啊？嫦娥是一边笑着一边斥责他，你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啊？难道说你就没有受过你父母师长教管吗？万没想到嫦娥这么一说，这孩子胆子更大了，索性过来啊，伸出一只胳膊，他把嫦娥肩膀他给抱住了。嘿嘿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姐姐，姐姐，您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说我油嘴滑舌了，但是我听了半天您没有说出一句不愿意做我老婆的话呀。那么一说就您答应了，我可要把我这个年岁比您大的证据我马上可就要说出来了，我只要一说出来，哎，您可就是我的老婆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感情表面看这孩子岁数不大，其实啊这个孩子也是天上边的一位大仙呢。是哪位啊？他就是那位赤脚大仙的弟弟，他是披发大仙。这哥俩同修同练，现在已经修成了不坏之身，成为天上的大仙了。可是有一样啊，当哥哥的总想呢管着弟弟，这个弟弟啊不服管教。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赤脚大仙呐，您别看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脑袋也大呀，身材也大，又肥又胖的，还特别的诙谐，甭管到哪儿都爱开玩笑，从来呢是也不炼丹呐，他也不诵经的，就这么到处的游逛，见着谁都想开几句玩笑。他兄弟这个披发大仙呐，比他还淘气，这样的哥哥想管这个弟弟，这弟弟当然不服了。所以每一经这个赤脚大仙要管自己的兄弟，这个披发大仙把眼睛这么一瞪，行了行了行了，管我干什么呀？咱们俩同修同练，现在都成了仙体了，你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你老管我，显得你是我哥哥似的。嘿，哥俩呀经常的也开玩笑，这不是吗？王母娘娘过生日，宴请众仙，这哥俩呀同时都受到了约请，来到瑶池赴这个蟠桃大会。要说起这个蟠桃来呀，那是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园里边特殊栽培的这种仙桃，那是五千年一开花呀，五千年一结果。如果说凡人要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可以生临天界，是长生不老。如果像这个仙人要能够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这个道行猛增，你这个神通也速长。众仙来到瑶池上赴这个蟠桃会，当然呢还有仙酒，还有其他别的仙肴，但是这个仙桃啊不多，五千年才开花，五千年结果，每一个仙人是只给一枚仙桃，而且还必须要吃这个新鲜的。是王母娘娘呢让这个仙女赶快上这个蟠桃园里边是炫摘，摘完了以后马上送到这些仙人的面前，每人一枚。赤脚大仙也挨着他弟弟这个披仙大仙这坐着呢，这个披仙大仙呢眼瞅着给别人那个桃子怎么都比我自己的个儿大呀。啊，他眼珠这么一转，甭说呀，准是这个仙女啊看我小，哎，看不起我，所以才把这个小桃子给我呢，这怎么能行呢？嗯，那淘气呀，眼珠这么一转，心想你不是给我小的吗？哎，我自己啊上那个蟠桃园里边我专门找大的吃。嚯，他呀 就来这么一个隐身法，自己悄悄。

0: 抱住了一个大仙桃啊，吭哧吭哧吭哧，他在这儿就吃上了。嘿嘿，功夫不大，这大个的仙桃就让他给吃完了。你想想啊，那王母娘娘多大的神通啊，他猛然间离开了席位，王母娘娘这么一推算，哟，心说这披发仙子怎么这么淘气呀、啊、哦，先给你的桃小怎么着，上我的蟠桃园上那偷桃吃去了，这还了得吗？立刻把一个仙女叫过来，告诉她你马上带着神兵上咱们桃园去，把这个披发仙子给我抓回来。是，这个仙女呢赶快的到外边一传王母的指示，马上带着不少的神兵呼呼啦啦的就奔这个蟠桃御园而来。来到这个御园里边这么一找，这个披发仙子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在树上刚刚把这仙桃吃完，一看仙女在这么多神兵，就知道抓自己来了，知道坏事了。他这么一紧张，从这个树上面掉下来，立刻就显出他的原形来了。仙女带着神兵这么一指，你看在这儿呢，赶快把他抓起来。披发仙子这么一想，这还了得，知道自己闯大祸，我得赶快跑啊。他无意当中这么一抬脚，您说怎么这么巧，正把那个仙女啊给踹了一个跟头，紧跟着贾琳护着一下，他就离开了瑶池。仙女儿被他踢倒了，赶快回来，哭哭连连的向王母娘娘这么一诉苦。王母娘娘听完了以后立刻大怒啊，马上就把赤脚大仙给叫过来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不好好管管你的兄弟呀，我好心好意的约请你们兄弟二人来到瑶池来赴这个蟠桃大会，怎么居然你那个兄弟还嫌我给他桃儿小啊，上桃园里边偷吃仙桃这还不算，这么大的胆子还踢伤了我的仙女儿，这还了得吗？你赶快的带领神兵神将去捉拿这个披发仙子前来教法。赤脚大仙这么一听，哎呦，兄弟呀、啊、兄弟呀、啊、你也太不懂事了，淘气你也得看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所在呀、啊？啊，王母娘娘的瑶池，你怎么，哎呀，你既然偷吃这个仙桃了，你怎么还把人给踢坏了？现在王母大怒，我没有办法了，当哥哥的只好带领着神兵神将前去捉拿于你呀。这么着，赤脚大仙奉王母娘娘的谕旨，马上带着神兵神将布下了天罗地网，捉拿他的弟弟披发仙子。你想这还不快吗？片刻之间就把他的兄弟给抓住了，立刻吩咐绑了。神兵神将上前把他这么一上绑，披发仙子抬头这么一看，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嘿，当着众神兵神将啊，他手指着赤脚大仙，他骂开了，怎么就连他哥哥的老底儿过去小叔怎么也淘气过呀、啊、就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当众骂辱了他的兄长，这一下就惹下来这么一场塌天大祸。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

0: 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在掌中决定，相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出自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以及片尾曲。

根据现代感的曲风搭配路人情愫般的歌词，如泣如诉，唱尽百转惆怅。原以为相逢是前世注定，却奈何此生是镜花水月梦难醒，浪费好光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举情画面。

嘴巴小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却现代感十足，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感泣之感。扎心的歌词配上爱而不能的爱，悲凉的旋律恰似描述了富察傅恒和魏璎珞没有结局的爱情。孟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的人生奇遇。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雪落下的声音》。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声总是那样伤感，总是让我们想起那逝去的爱情，偶尔也能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想起自己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再属于我。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找一个字代替》，由台东香演唱，发行于1993年11月1日。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给对方，只有把千言万语汇成一个爱字。

首歌被传唱了近30年，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也是这首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并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

邻居家的 Toyota 坠至日落，这首歌曲不怪他中最出名的一句歌词。 Rap 马思维独特的 flow 和腔调让这一段成为歌曲整首的 passmo。 现在街上你可能会随时都会听到有人来上那么一句，非常的魔性。这是一首旋律非常动感的歌曲，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加上他磁性声线的演唱，给歌曲带去了全新的视听享受。

为它其实是一首英文歌曲。歌曲的原唱是张小将、鼹鼠、马思唯等人全新演绎过的改首歌曲，收录在了专辑中。不过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在唱中文的版本，很魔性，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位男歌手来自伦敦，他的乐感非常强，也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独特的 DJ 技术，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颖元素，再加上他的低音清透，高音准确，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涉及广泛，像是电子嘻哈、 Rap、 House等都在歌曲里有所体现。他的音乐作品有《暴风雨》、《AD 钙奶》等。

0: Baby girl.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3: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最能说给谁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动力火车和张杰演唱的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动力火车演唱的版本更要有爆发力和更狂野一些，而张杰版本的无情的情歌则更为深情一些，唱出了一种为情而困的破碎感。

无情的情书是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7日。这首歌也是台湾老电视剧爱情片《珍重我的爱》的主题曲。动力火车朴直坚毅的性格，歌声充满着坚硬的力道，也注重百无禁忌的情绪自由的表现和自由式深情唱腔。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演唱是狂风暴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森林的树叶和花蕾。动力火车是大气细腻、苍亮与明亮、野性与温情的合二为一。

无情的情书的歌词大意是讲两个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分手信，感到誓言的欺骗，怨对方的无心，恨自己的用心的心境的波动，站在屋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却要忍心和对方说分开，说无情，写无情，伤爱的永远无情。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举重若轻地唤起人们内心可能因为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种种付出。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连感情这样的抽象事物也慢慢变得快餐化，徒增即降。都市诗人希望用这首歌抚平加速过快的人心，带给人们相互体味情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6月13日，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它时，心里还会浮起一丝暖意，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

那你便是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淡然，后来我一不小心有了点感情，再听已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循环了好多天。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不该有的感情，自己走回自己的怪圈吧，再也不要出来了，也不要被人找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把你》，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这是一首暗恋的歌，高山流水的意象表明两人是知己。第一段落的红豆说明是有心人表心意的，不过第二段落的有嘴无心就表明这个感情不是很真实，最后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你比作歌，歌却写得我缠绵悱恻，其实

一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

0: 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情海，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洒脱上线在爱情的较量中，总有一方付出的比对方多，分开时也受伤更深。尽管心碎到无以复加，依然执着的假装洒脱，放不开也要一笑而泯。各种滋味，甘苦自知。华纳音乐灵魂新风，袁娅维抛心现声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用饱含感情的声音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于原版浑厚有力的嗓音，决然中带着些许的无奈自嘲，袁娅维的声线更加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那假装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是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的是这一首《说散就散》。

时间对一个男人而言啊，总是略走一些层级的不舍，那留下更多无奈和疲惫。曾刻骨铭心，曾心比天高，曾轻狂的自命不凡和不羁澎湃，终随年纪的淡然变成一种对生活喜怒不言的接纳，承担着家庭、事业和每一种情感所对应的责任。过往的离合悲欢，曾经的淡淡感伤，渴望和现实的落差与无奈，不甘平凡的无助和茫然，都陪伴着生活赋予的压力烦恼，一起装进心里看不见的行囊，留一份掩藏苦楚的坚强外表，给爱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去依靠。只有在不被发现的角落，才独自偷偷地翻开心里那本属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曾写过的故事。上了年纪的男人由歌手呢这个所演唱，用沧桑的声音契合着情感，涵盖了人生中爱情、友情、梦想、渴望、现实、家庭等各个角度，诠释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刻画了坚强粗犷的背后那些柔软脆弱和感叹往昔的情怀，同时呢更表达了对生活不放弃的态度，为了责任默默坚持的无悔无怨。那愿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歌曲里找到自己，因情感的共鸣而为疲惫的心灵抹上一丝慰藉，也去为身边的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送一份理解，送一份珍惜，送一份致敬。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差一步，这首由金牌唱作人高进创作，加上大壮独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再度为他冲击乐坛各项数据榜单保驾护航。差一步没有矫情的情感铺垫，开口就是人生毒鸡汤的醍醐灌顶。谁说世间再无李宗盛，差一步就是千千万万个情绪的缩影。有多少歌能带来情感共鸣，有多少经典能再续前缘，差一步其实呢也并不止这一步。难懂的怎么不是人心，说不清的情，道不明的爱，也就只当这遗憾只是差了一步。一起来听吧，这一首《差一步》。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我只想一次一次牵你的手，也只想一步一步爱到白头。我只有一杯一杯喝那烈酒，也只有一遍一遍唱那忧愁。借酒消愁由富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原创歌曲。富豪粗犷的声线让他平添了几分豪爽，诠释起细腻哀伤的情歌别有一番滋味。感情的事儿说简单很简单，无非呢是想只如初见般把一切都保鲜，就这样带着最热烈纯粹的爱一直到白头。感情的事呢说复杂又很复杂，一生那么长，该如何走过崎岖坎坷到达终点呢？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没有资格挽留你，只能在酒的世界里浇灭所有心酸和不甘。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借酒浇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照。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且以深情共白头》。这个故事呢，出自情感读本。我爸娶我妈那天啊，艳阳高照，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这场婚姻不太登对，因为我爸比我妈大了5岁。我爸一表人才，高高瘦瘦的，而我妈刚刚到他的肩头，并不算特别好看。我爸家里啊条件很差，我妈家条件很好。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妈妈呢是知识分子，在学校教书，但是他们很相爱，很满足。我爸说这叫互补，他们都有对方没有的东西，互相倾慕，互相仰望，这样才一辈子都不会厌烦。我妈悄悄跟我说什么互补呀，我就是看他长得帅。知道他们的恋爱过程后，我都傻眼了，真是太佩服我妈了。我妈是在赶集的时候对我爸一见钟情的。那是个春天的早晨，我妈跟朋友特地呢骑自行车去买一种新布料，准备做夏天的裙子。集市上人满为患，挤来挤去，我妈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然后那人立刻说了一声对不起。我妈抬头看他，目光上移，才看到他的脸。初春还冷，别人冬日的棉衣还没脱下，这人啊居然穿了一件青色的薄毛衣，而且明明是一件特别普通的毛衣，他却穿得很好看。我妈还没出声，就听见身边的女孩那跟那人打招呼，好像叫他杨岸。女孩简单介绍说是她以前的邻居，我妈嗯了一声，那人笑笑走了。我妈转头去看他，他很高，背影在人群中鹤立鸡群。之后我妈开始跟朋友打听我爸，得知我爸没结婚，眼睛都亮了，这是我妈人生中第一次动心。很快她就搞清楚了我爸的住址，刚好跟她以前一个不太熟的高中女同学是邻居。我姥姥呢是一个老会计，我姥爷当厂长，在当地家境算不错的。我妈主动去巴结那个关系不太好的女同学，女同学全家都很欢迎我妈，那留她吃饭，我妈就隔三差五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收拾得一丝不苟，那腋下呢夹本书，从我爸的院子外缓缓地走到女同学家里去。几次之后啊，我爸看见她就稍稍点个头或者笑一笑。我妈自卑又骄傲，完全不表现出来，每次呢都只是点点头，也不多说话，更不说之前在集市见过，倒是我爸先主动了。那天我妈去找女同学，经过我爸家的时候，我爸忽然叫住她，说女同学今天走亲戚去了，不在。我妈皱着眉头落地哦了一声，手里的书掉了一地，我爸就出来帮她捡书了。昨夜呢刚下过雨，书沾了泥，我爸拿了毛巾帮她擦，两人的气氛尴尬起来，只能找话题聊，结果是越聊越投机，聊得停不下来了，两人就站在院墙外边聊天。我爸羞愧地说他没读过什么书，特别羡慕呀会读书的人。

我妈说我可以把书借给你。我爸愣了一下，大概呢挺意外的，连连答应了。然后过几天我妈再来，两人呢就说上话了，借书还书之间两人呢就熟络了。那时我妈已经知道我爸对她有意思了，不然我爸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借书也看不懂啊。女同学很快看出我妈跟我爸有点什么，问我妈是不是喜欢我爸。我妈看着对面院子里站在太阳底下把麦子翻来覆去的我爸，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妈当时只顾着害羞，没注意女同学的神情。直到我妈嫁给我爸之前，我妈才知道原来女同学也喜欢我爸，没想到呀就这样被我妈截了胡。当时我爸已经主动约我妈出去玩了，所以呢女同学渐渐疏远了我妈。我妈顾着跟我爸约会，也没太注意到这些。后来我妈妈知道后觉得呀很对不起那位女同学，特地去找她。女同学倒很大度，说反正我爸不喜欢她没关系的，早知道也应该勇敢一点。我妈反而惭愧的不行。那个年代男女并肩走在一起都算谈恋爱，我爸和我妈也没藏着掖着，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爸除了帅真的没什么太大的优点，既不浪漫也不算温柔。那时候流行呢送女孩子花或者布料，我爸带我妈满山跑着摘映山红，看他种的土豆花、豌豆花、黄瓜花我妈都见识过，却依然觉得很新鲜。这大概就是和喜欢的人做最稀疏平常的事也觉得有趣吧。我妈问我爸怎么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我爸说相了几个没合适的，要么我看不上人家，要么人家嫌我穷。我妈心里偷笑，看来呀这我爸是为了等他呀。不久后我爸跟我妈订了婚，我姥姥姥爷都很开明，不嫌我爸家里穷，只要我爸肯努力我妈开心就好。我爷爷奶奶背地里嫌我妈太矮，但是不敢多说什么。那时候他们觉得农村人能娶个家境好又有文化的姑娘多难得呀。结婚后我妈妈因为要去学校教书只能住在县城，而我爸爸是家里的长子，底下还有弟弟妹妹。我爷爷呢身体不好，我爸要负责家里的田地，那我妈有个怨言，但是也能理解我爸作为长子的责任和无奈。到了周末我爸就会去接我妈回来，我妈妈也会下地帮我爸干活。插秧的时候我妈一下去淤泥快淹到大腿走不动道，我妈站在那儿难过的快哭了，我爸也不敢笑，只是迈着大长腿过去把她拎起来，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田边。我妈妈就坐在田边上看着我爸弯腰插秧，偶尔呢远远地看他一眼，他嘴角呢是掩不住的笑。那时候呢村里还没来自来水，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水渠洗澡，我妈也拉着我爸一起去，两人呢趁夜深了没人的时候一起去水渠洗澡。夏天水库泄洪，水一下子涨高了许多，我妈一下去水直接淹到脖子，她吓得要命，我爸只好扶着他的腋下像抱小孩一样拖着他在水里洗澡。夜黑风高我妈就偷偷的跟我爸一起骑摩托车，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我妈就教我爸认字看书，我爸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本正经的学。所以我妈虽然瘦小但在我爸面前是耀武扬威，因为我爸特别骄傲地说你妈有文化说的都对。

毕业后我很快就结了婚，没几年我妈就退休了，我爸呢也开了汽车厂，汽修厂呢也是生意红火了起来。我妈闲了没事儿做，就研究各种吃的，每次呢都让我爸试菜，我爸皱着眉说好吃好吃的样子，真的是太搞笑了。

不久后，我妈开始呢沉迷全民 K 歌，没日没夜的唱，怕吵到我爸呢，就关在卫生间里唱歌。我妈妈会跳广场舞，带动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爸不在汽修厂，就在家呢看报纸或看电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买一部智能手机。我笑他，以前送他不肯要，现在总算是跟上时代了。后来呢，我看到我爸呢这个下载了全民 K 歌，然后在我妈唱的每首歌里送花评论，唱得真好。广场舞我爸实在是拉不下脸一起去跳，每次呢都负责在旁边帮我妈搞音响，看我妈和别的老头跳舞假装不在意，回去就跟我妈吐槽那个老头啊跳得真难看。我妈当然明白他是在吃醋，笑得像个小姑娘。我以为这种平稳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我爸就突然走了，是心梗。夜里我爸说头疼，我妈说去医院看看，我爸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结果呀，夜里就出事儿了，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我妈打电话时呢语气异常的平静，我听到消息就开始哭，丈夫立刻送我去医院，我爸还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发呆，看到我立刻站起来，她开口只说了两个字，你爸，就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抱着他哭，哭的是肝肠寸断，天昏地暗。第三天呢，送我爸到殡仪馆时啊，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如果我坚持送他去医院，也许就没事了。怎么办？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呀。我一听眼泪就忍不住，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爸的葬礼结束后，我妈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找不到东西，或者吃饭时就会下意识地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没人回应，他呆呆地哦一声，自己接一句吃饭了。我一直都明白我妈对我爸的深情，但是直到我爸去世，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的爱比我想象的更深刻，那是经过岁月，经过苦难与甜蜜的沉淀。希望来生他们还能团聚。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 王佐断臂到金营卧底，由于他博学多读，知多见广，给番兵番将说书讲故事，深受大家欢迎。王佐每到一处，传来一片笑声。金兀术多次派人打探，问这些军卒，王佐给他们讲什么呢？啊，王佐给我们说书呢，说的太好了。他说临安城在美呢，昨天到了临安呢，他领我们逛一逛。那个说，他说了，江南出美人，江南美人的腰赛比管，三寸金莲不得点儿。哦，向兀术一汇报，金兀术也放心了。嗯，有这么人呢，太有用了。是啊，这些兵将远离家乡啊，打仗的时候还好，现在藏风养锐，歇兵都想家，叫他说个笑话，逗个乐子，哎，稳定军心，对王佐不再监视了。这天，王佐呀，帮着梁台官记账目。王佐要记账，这是大材小用啊。闲谈的时候，王佐就问他们：“哎，最近怎么没看着三殿下呢？”哦，三殿下那是我们四郎主的心尖宝贝儿，嘴里含着怕化了，头上顶着怕下了，轻易不让出来，看没有，在西北角单独有寝帐，专人伺候着。哦，哎呀，少殿下长得太好了，哎呀，比咱们四郎主啊可英俊多了。那当然了，种不一样啊。嗯嗯，你说什么？不，没什么没什么。正说着呢，双枪将乌文龙啊打着路过，乌文龙一扭头，发现这边围了不少人。哎，前面干什么呢？哟，有个番兵看见，哎呦，殿下，哎，苦人儿给我们说书呢。哦，他说什么？嘿，他讲的太好了，讲的我们，哎呀，是吗？苦人儿啊，王佐心的话，我是冲你来的，今天可见到你了啊，王佐有礼。苦人儿，听说你会说书，口才不好。嗯，我娘老不高兴。这么办，哪天呢，我把你请到我那儿给我娘说书，你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多赏你金子银子。哦，多谢殿下。哎，我是个残废人，用什么钱呢？不用不用，只要是夫人愿意听书，我随叫随到。哎，好了。乌合龙走了，王佐心里合计，怪了，他打仗怎么还带妈呀？方才军卒说种不同。哦，十战八九，乌合龙不是金兀术的儿子，要这样我这胳膊就没有白断呐。什么时候他找我，我能见着他母亲呢？等了三天没信儿，王佐一想，我自己去。这天吃罢早饭，他溜溜达达的往西北角走去。西北角这块是个漫山坡，一片牛皮大帐，有军卒站岗。王佐往这一走，军兵过来了，哟，苦人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坐下跟我们说段书。哦，今天不行，今天呢，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哟，殿下没在帐内呀，出去了。老夫人在里边呢。那好，我到里边见见老夫人。好啊，你进去吧。因为兀术有令，苦人儿到哪儿都要好好招待，所以他来到了乌合龙的寝帐前。在这里啊，非常静，没有军卒，书中暗表，只有两名丫鬟伺候老夫人。天挺冷的，丫鬟不能在帐篷外边站着呀。王佐脚步很轻，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溜溜达达的走到一座大帐前。 呆耳细听，里边有女人嗨声叹气的动静。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孩子叫我惦着。哎，夫人呐，老爷呀，我对不起你们，他不听话，叫我有什么办法啊？哎，嗯，王佐心想，谁呀？话里有话，我进去看看。要不说文人的胆子更大，他绕到帐篷门前，低低的音声咳嗽一下，请问里边有人吗？啊、哦，把屋里人吓一跳。什么人？我是说书的苦人儿。少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来了，不知道老夫人在没在帐内。哦，好，进来吧。是，轻轻一推帐篷门，王佐低头来到里边，随手将门关上，抬头这么一看，哟，里边坐着个中年妇女，南朝人打扮，满面愁容。见王佐进来，很不高兴。你找老身有什么事？苦人儿拜见老夫人。哦，免礼，坐下吧。旁边个凳子，王佐也没客气，沾个凳子边儿。夫人，少殿下说叫我来给你说书。老夫人心里琢磨，不错，文龙是说了，有苦人儿说书讲古说得好，要给我讲几段，我不爱听。哎，我也听不懂这些，算了吧。你要是没什么事，就退出去吧。啊，是是是。哎呀，老夫人，我听你口音像天朝人。不错，我是河间夫人，你也是中原人口音呢。哦，我是湖广人士。那么你怎么流落在营中了呢？哎，我是个残疾人，四海为家，蒙郎主厚爱，留在营中赏口饭吃。老夫人，你怎么流落到这儿啊？这个，哎，一言难尽啊。夫人，刚才我在帐外听你嗨声叹气，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难道你听见什么？我听见好像你埋怨孩子，对不起夫人老爷，这是为什么？啊，苦人儿，这话你可不许出去说，你要说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你放心，我是个残废人，我能多嘴多舌吗？你是天朝人，想必有难言之事。咱们人不亲，土还亲，能否对苦人儿讲一讲吗？唉，算了。哦，既然如此，苦人儿告辞，转身要走。慢，嗯，老夫人还有话说。哎，苦人儿，我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跟你说有什么用呢？可是方才我在屋里自言自语，我也忘了说什么。你可千万别说呀。我不会说的，不过有一件事我要问问。请问这三殿下可是你的亲生儿子？这不不不，我是他的奶娘。哦，可是四郎主的亲生子。这是不对，我听君族议论了，不是四郎主之子，是不是天朝的男孩？你可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的？老夫人，不要拿我当外人，你要拿我当外人，

我就不问了，此事我心里明白，告辞。转身要走，老夫人急坏，慢着，你先别走。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没有人，将帐篷最好。苦人儿啊，哎，你命苦，我比你命还苦呢。你是失掉一条胳膊，可是我的心都碎了。跟你说实话吧，事已至此，我也喝出去了。这乌合龙不是乌珠亲生子，他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他的父亲是陆安州节度使，他的母亲谢氏，我是的乳母张氏。哦，王所想，果没出我之所料啊。哦，老夫人不要着急，慢慢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往外讲的。好吧，想当初乌珠进犯中原，雨打陆安州，我家老爷死守城池，可是老天不作美，金乌珠从水道杀进城内，太夫人悬梁自尽，我家夫人要想进阶，又可怜三岁的孩子陆文龙，没办法，我说我愿意吃糠咽菜，替老爷夫人将孩子抚养成人，老爷夫人对我深深一拜，我将陆文龙接在怀内，那夫人一头碰死，我家老爷自尽身亡，老家人碰死在街前，我只说抱着陆文龙能够逃离陆安州，想不到被乌珠抓住了。金乌珠见小少爷生得十分可爱，没有将他害死，并且留在身旁作为儿子抚养。他跟我说，一来敬佩陆大人满门忠烈，二来喜欢这个孩子，把我孩子送到北国，让我守口如瓶，胆敢说出陆文龙是陆家后代，就将我和少爷置于死地。就这么，我带着少爷流落番邦13年呢，这13年我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如今肄业学成，只说是能够给老爷夫人报仇，想不到他认贼作父，拿那金乌珠当亲父亲，他听金乌珠的，跟着进犯中原听说的疆场之上杀了宋朝大将，我的心像刀扎的一样，对不起老爷夫人在天之灵啊，我吃不好睡不安，我劝他少杀生灵，可是他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啊。哎，苦人儿，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你说了，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王所听了这番话，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夫人，王所有理了啊。顾仁儿，你干什么？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跟你说实话，我是京中帅帐前行军大夫，叫王所，我和岳飞是磕头弟兄，我这次断臂就是为陆文龙而来，因为疆场之上我见他十分骁勇，不像北国人，他和乌珠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故此冒险断臂到营中卧底，想不到真是这样。夫人呐，我一定帮助你说反陆文龙叫的认祖归宗，报杀父之仇啊。哎呀，真是这样，那可是老爷夫人在天有灵，我张氏多谢王大人。老夫人请起请起，不过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怕他拐不过来这个弯啊。他们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殿下回来了。哎呀，陆文龙回来了，怎么办？不要紧，你不要慌张，我自有言语对待。哎，好。张氏擦了眼泪坐下了，王总旁边一站，帐篷门一开。

0: 文龙乐乐呵呵的进来，来到里边一抬头，见乳母眼中含泪，往左再站着呢。哎，苦人儿，你怎么上我这来了？前几天殿下说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我就来了，想不到殿下你不在这儿。哦，好啊，娘，他说书说得好吗？
1: 好好，这不吗？好，你还哭？哎呀，是啊，哎呀，是叫人掉泪呀。
0: 哦，既然这样，苦人儿，你多来几次。
1: 好，
0: 少殿下，你听不听说书？娘，你听吗？
1: 要是他讲，你听啊，我也听。
0: 那好，我现在还没什么事情，苦人儿，你给我讲两段，我听听。你要是讲好了，你可以经常来。
1: 好啊，
0: 既然这样，听书人太多不方便，我就讲给你们娘俩听。
1: 好，对对对。
0: 身旁站着几个人不高兴，心想苦人儿，你是应该一只手才缺德，你说书我们听听还不行啊？哦，还撵出去了，算了，都出去了，帐篷门关上。小殿下，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天朝的，叫月鸟归南。
1: 什么叫月鸟归南？
0: 这是我们天朝的事儿。列国年间有吴国和越国，越国想打败吴国，定一条美女天分计，把他们国家的美女西施献给吴王，为的是叫吴王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好灭了他的国家。西施有一只鹦鹉，能吐人言，诗词歌赋样样皆行。当把西施和鹦鹉送到吴王那之后，吴王对西施十分宠爱，可那只鹦鹉到了吴国不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后来越王伐吴，吴王死在紫阳山下。当把西施和鹦鹉接回越国之后，这鹦鹉又说又唱，又能对诗了。想那禽兽都有思念本国之情，何况人乎？陆文龙听完摇头，
1: 不好不好不好，什么呢？你讲个好的。
0: 那好，我再给你讲一段华流向北的故事。
1: 华流，
0: 华流就是千里马呀，这是宋朝的事儿。宋朝三帝真宗在位，朝初奸臣叫王钦若，王钦若一心害死杨家将，他经常和皇上行为打猎，每到外边打猎之时，他总说中原没有好马，现在世上就一匹好马，就是北国天庆梁王骑的日月素霜马，这匹马日走1000，夜行800，万岁贵为天子，就应该骑这样的宝马良驹。真宗说，此马到何处去弄啊？王钦若说，可叫杨六郎将马弄到宋国。皇上叫杨六郎去盗马，杨六郎命手下大将孟良到北国，那孟良会六国三川话，真就把那匹日月素霜驹骗到中原，送到汴梁。这匹马运到汴梁之后，不吃草料，每日冲北昏昏直叫，直到饿死。畜生倒有思乡之情，何况人乎？可有的人竟不如畜生。陆文龙今年才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听完之后一条大拇哥，好匹一马，好。哎，苦人儿，你为什么净讲禽兽啊？中原有的是英雄好汉，你怎么不讲人呢？王佐说，今天天色太晚了，不讲喽，等哪天呢，我想几段好书再给你说。苦人儿

0: 往左走了。
1: 嗯，
0: 陆文龙想，哎，他为什么讲月鸟归南，花鹿向北？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事儿？他是南朝降将，我得小心他。他再看看乳母张氏，愁眉苦脸，问什么张氏也不说。咱们回头再说王佐。回到自己的住处，彻夜难眠，反复思索，我怎么能够把陆文龙的身世跟他说清呢？还叫他相信呢？哎，有了。从这天起，每到半夜，王佐坐在灯前讲门插上提笔画画，一连五天画了四幅画，然后卷好藏起来，他耐等时机。这一天新屋主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把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王子以及参谋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商量开战之事。陆文龙是小将，没有去，王佐都看清了，暗暗的奔陆文龙的寝帐，到门前一打听，军卒说少殿下在里边和老夫人正说话呢。好，就说苦人儿来说书来了。哎，好好，军兵欢迎。来到里边一说，陆文龙不乐意了，不听不听，不爱听他讲那个。张氏说，哎，我愿意听啊，你叫他进来，您听。那好吧，叫进来吧。就这么，王佐被领了进来，见礼已毕。陆文龙不错，好吧，赐你个座位。有人给拉个方凳，王佐坐在陆文龙近前。殿下，今天我想几段好书说给你听，还有我画了几张画叫你看。哎，你画画那我爱看。哎，可得讲好的，可不许讲上次说的。你放心，换了。那好，不过不能叫大家都听，我只讲给你和老夫人听。哎，好，你们都出去。当兵的想，太怂，咱们就借光听听书还不行啊。哎，走吧。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

0: 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陆文龙抬头这么一瞧，耶，这有意思。怎么？见第一幅画画了个城池，上写陆安州。哎。对了，我父王进犯中原，听说打陆安州，爆炸两郎关，拿住宋朝两个皇上，攻不取，战无不胜。每回讲起来呀，嘿，都洋洋得意，唯独陆安州他不说。啊，陆安州，哎呀，城上画着员宋将，城下也有一员金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麒麟铠。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拿着斧子。耶，哎，这不画的我父王吗？啊，果然儿，你讲的是我父王打陆安州，对不对？对对对。您再看第二幅，再看第二幅，哟，一看画的帅府，帅府里有个老夫人悬梁自尽，少夫人痛哭流涕。只见少夫人要往柱子上撞，地下跪个女子，怀里抱着个孩子，这孩子看着样在哭。第三幅画画的是守城宋将横剑自刎，死时不倒，那员金将躬身施礼，旁边一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第四幅画是员小将头戴数把紫极冠，上插织机翎，手擎双枪，正在杀宋将。他一看这第四幅画，哎，这不画的我吗？往后边瞧，后边一个女人在啼哭，哟，怎么像我娘啊？王佐，你画什么呢？哦，殿下，你想听吗？想啊，打陆安州，我就爱听这段啊。我爹打了温州，听说嘿，名扬天下。等等，这座城正是陆安州，守城主将叫陆登、陆子敬，人称小诸葛，智勇双全。此郎主带着哈密赤进攻陆安州，多日攻不开呀。 后来哈密赤曾经假扮细作要进城探听军事情报，被那路灯发现把鼻子给割掉了。嘿嘿，怎么哈密赤的鼻子是路灯割的？对啊，我说我问谁谁都不说呢，闹了半天是路灯给割掉的，嘿，有点意思啊。别急，后来天降大雨，四郎主从水门攻进城内，杀死守水门的将官，开着城门放金军进城，那路灯拼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他知道一家人难保，赶紧回到家内。他的妻子谢氏，还有个3岁男孩叫文龙，还有老母亲，本来一家过得很好，金军入侵，全家性命危在旦夕。那路灯回家之后，他的母亲得知城池失守，愿与城池共存亡，老夫人悬梁自尽，妻子谢氏要尽节，怎奈3岁孩子无人抚养，夫妻抱头痛哭。乳母张氏跪在陆老爷面前说，我情愿蒋公子带在身旁，就是吃糠担菜也要把他抚养长大成人，接续陆家乡间后代，如果言不由衷，不得好死。陆登夫妻非常感激张氏，双双跪倒磕头，将孩子拜托乳母。谢氏进阶一头碰死，陆登将妻子尸体盖好之后来到堂前，他觉得丢失城池对不起万岁，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尽，一腔怨气直冲霄汉，死尸不倒。就在这阵儿，四郎主来到了大堂上，他一看路灯尸体不倒，拜了又拜。偏巧张氏抱着公子走之不远，被金军抓住。吴珠见陆公子生得可爱，抱在怀内，哪知孩子捋着吴珠的胡子哈哈一笑，吴珠心花怒放，哎呦，敬佩陆登的为人，故此将孩子收为亲生子，并且告诉张氏不许和小公子说这是陆门之后，胆敢吐露只言便拒，定要这孩子性命。张氏叩头碰地，点头应允。就这么，吴珠派500人将小公子和乳母张氏送到北国。那张氏为了抚养孩子含辛茹苦13年，如今这孩子长大成人，一夜学成，胯下马掌中双枪，勇冠三军。可是张氏想叫陆文龙找仇人报杀父之仇，可这孩子又执迷不悟，认贼作父啊，叫人寒心呐。啊！陆文龙听这话就急了，王铎，你说这陆文龙是何人？你讲这故事到底是何意？少殿下，你要问吗？我说的是陆文龙，可是你画的却是我。对对对，公子不是吴珠之后，正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你叫陆文龙。啊，什么？我是陆文龙，我不姓万燕。胡说！王佐，看来你是奸细到我营中卧底，离间我们父子。你看我疆场打了胜仗，岳飞派你来挑拨我父子关系，伸手苍啷啷啷啷，抽出腰刀，嘣就压在王佐的脖子上。今天我宰了你！嗯。再看王佐，气不昌出，面不改色，一阵冷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陆少，我知道你会这样的， 你不会相信我的话。是啊，金兀术的儿子何等荣耀，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馐美味，弄好了可以继承皇位，那路灯算什么？他夫妻已经作古了，宋朝半壁天下已经送给了金国。唉，可惜呀，我王佐白白的断去一臂，竟遇见狼心狗肺之人。哎，你骂我，我杀了你！啊，那张氏早已泣不成声，一看陆文龙真急了要杀王佐，急忙站了起来。陆少爷，老身给你跪下了。啊，娘，你这是何意？娘，你别叫我娘，我是你的奶娘，我是奴才。陆少爷，我呀已经把你拉扯大了，就算对得起死去的陆老爷、陆夫人，我要走了。说着转身，干嘛？要碰头？往哪碰？往桌角。陆文龙糊涂，噌打个垫步，急忙拦住：“娘，你这是何意？有话你慢慢说。我，哎呀，我现在心乱如麻，我都糊涂了。怎么？”你还听我说的话？我听。好，我把实话告诉你。陆文龙扶张氏坐下。王佐，你也坐下。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说实在的，小的时候不知道她是乳母，就以为是金兀术的夫人，在天朝裸来的生自己。后来有人告诉他了，他是你奶娘，可是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长大了也改不了口了。这次乌珠带陆文龙进犯中原，张氏也跟来了，他就想找个机会把陆文龙的身世说清，叫孩子倒反经营。正好王佐来了，两下巧合。陆文龙见母亲悲痛欲绝，娘有什么话你说吧，王佐说的是真是假？张氏沾沾眼泪：少爷，王大人说的是实话，你确实是入门之后。你家里一切事我不再说了，他都说清楚了。现在事情明摆着，金兀术是你杀父仇人，你居家满门死在他手，何去何从？你赶快拿主意，如果你还要认贼作父，老身认可一头碰死，要不然你就把我交给金兀术，叫他乱刃分尸。可是王大人为你断去祖臂，你可不能丧良心啊。什么？王佐为我断臂？王佐说不错，你跟兀术进犯以来，疆场上你连杀我宋营数人，岳元帅心急如焚。我一看你和乌珠相貌不同，跑没有血缘关系，弄不清里边的情由，故此自断一臂，苦肉计到金营卧底，探听你身世。乳母深明大义，将你身世告诉我，我才画了四幅画将你的事情说清。陆公子，望你念在父母屈死的份上，你应该杀仇人归宋营，报效朝廷。陆文龙都傻了，这脑子飞快旋转，一时扭不过弯来。可是明明张氏说得清清楚楚，王佐说得更明白，怎么办？娘，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哎，我陆文龙白白活到16岁，都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哎呀，对不起陆门的祖宗，爹娘，不孝儿，给你们望空磕头了。 王佐和张氏心里头，哎呀，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有门。陆文龙痛哭失声，王佐怕声音大了叫外人听见，赶紧制止陆少爷，止住低声，哭没有用，快快起来。是娘，您为我受苦了，您就是我的亲娘。陆文龙有三寸气在，也和你老人家永不分离，在你膝前尽孝。哎呀，陆公子折杀老奴了，王大人为你断臂，王大人您是我的恩公，帮帮帮，磕仨头，我现在就去杀金箍咒替父母报仇。慢，此事有从长计议啊，要知道你在金营之中，你即使杀出去，可是你娘怎么办？她这么多年陪着你，难道她就把命搭在金营吗？这就在这阵儿，外边说话，殿下开门，殿下好、谁？是我高太保。他怎么来？他是金兀术身旁的平章，素日和自己不错，难道说我们说话他听见了？哗啦把门开开，哼，高太保进来了。殿下你可千万不要听王佐的，王佐闹了半天你真进的苦肉计呀、你挑拨狼主和殿下的关系，你跟我走吧。砰，高太保伸手抓住王佐，三个人吓傻了，此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救金兀术知道，我们谁也活不了，怎么办？陆文龙眉头一皱，气上心来，乐乐呵呵的往前凑，高太保你干什么？他说他的，我听不听他知道吗？有你什么事儿啊？

怪不得狼主和军师叫我看着你呀、啊，就怕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你可不能上当。殿下呀，什么叫亲爹干爹，就看对你好不好，对你好就是亲爹。别忘了，四郎主这回要是拿下宋氏江山，他当皇上，你是太子，你是太子，让爹上哪儿找去？这小说的两嘴丫子冒白沫子。陆文龙一伸手，我知道明白，我心里有数，你过来吧。叫他松开王子，我突然一伸手，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往他脖上一压，嗨，我什么都明白。就这一句呀、啊，把喉管大动脉都拉断了。不过他没有往下拔剑，为什么呢？怕血溅到身上。嗨，别说了，我都明白。再看陆文龙，轻轻的把他往地下一放，这才抽出宝剑，在身上蹭蹭血迹。王佐、张氏早已闪在一旁，一看这小子身上胳膊蹬蹬腿儿，一会儿没气儿了。张氏说呀，把人杀了，这要是到外边真怎么办？不要紧，娘，你给看着门，我们销赃灭迹。下边铺的是红色地毡，用毡子给他咕噜一卷，两头一折，和王佐俩想把他咕噜到一边去。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哎，里边有人没有？赶快通知殿下，狼主请三殿下议事。”哎，知道了。有人往里跑，张氏听见了，啊，来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他急中生智，把帐篷门拉开了，往外一探头，哎，军兵，殿下病了，告诉狼主他不能去。哎，好好，官兵转身走了，张氏把门关好，嘎噔在里边插上。哎呀，天哪，可吓死我了。把尸体赶紧的靠在帐篷边上，地下怎么办？又找了一块红毡把它铺上，小地桌挡在高太保身旁。地毡呢，他们刚刚喘过气儿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就这功夫，有人喊：“四郎主到！”金兀术来了，怎么来这么快呀？军兵来报说殿下病了，那简直就挖了他的心一样。现在他拿陆文龙，那还了得了，当命根子，疆场打仗指着他，而且心里也真爱这个儿子，怎么生病了呢？故此把军中事都撂了，骑马来看陆文龙。咦，陆文龙听见了，金珠来了，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我宰了他。慢，王佐说不可，千万不能冒失啊！快躺下装病，你怎么办？别漏了。好，宝剑还匣，扑通躺在床上。张氏赶紧过来把被给盖上，靴都没脱呀。张氏浑身哆嗦，到了门前，王佐说：“别怕，你如果露出破绽，被巫蛛看出来。”陆公子的命都没了。哎，我知道，张氏别看是女人，见过世面呢、啊。是啊，陆登一家自尽，他瞧见了，现在喝出去了，把帐篷门的门栓刚撤掉，金乌珠一步闯进来，嘴里还说：“王儿，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啊？”啊，狼主到了，老身有礼，夫人免礼。一抬头，苦人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见狼主，我听说殿下病了，来看看他病体如何。哎呀，挺重啊。哦，一摆手叫王佐闪在一旁。金兀术三步两步来到床边上，王儿，你怎么样？哪疼？你想吃什么？陆文龙心的话，我想吃你心。这话不能说，恨得咬牙切齿，又着急再担惊啊。王儿，你怎么不说话呀？金乌珠一伸手，唰，把背给他撩起来，低头一看，

0: 吃物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殿下年轻火力壮，躺个三天两天的就好了，您不用惦着。哦，是是是，哎，儿啊，好好养病，一会儿派我的御医给你治疗。说完乌珠走了，乌珠一走，陆文龙噌就跳起来了。皇佐是殿下，从今天起你就装病，不要到前边听令去，以防露出破绽，找机会我们再归宋营。我着急，着急不行，别忘了你杀了胡天宝王天庆，你有罪啊，你得立大功啊，不然你到宋营去，即使元帅收留你，众将也不服。哎呀，什么叫大功？别着急，到时候我告诉你，有事儿我经常来。告辞。说完王佐走了。再说乌珠回到他的宝帐，马上命御医给看病。开始陆文龙是装病，后来真病了。为什么？方才出了一身汗，再出去着凉，拿现在说感冒了，重感冒发烧都有40度。这下子因乌珠和御医都着急，王佐明白呀，他是内里有火外焦寒呢。乌珠一想，这可糟了，眼看天暖和了就要开兵见仗，我这儿子病了可怎么办？报，二先锋曹将军到。哦，哎呀，待本王谢天谢地来了援军了，快有请。派几家都督平章出外迎接。这边一乱，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啊？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比咱殿下还厉害。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在掌中决定相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冬。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出自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以及片尾曲。

根据现代感的曲风搭配路人情愫般的歌词，如泣如诉，唱尽百转惆怅。原以为相逢是前世注定，却奈何此生是镜花水月梦难醒，浪费好光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举情画面。

李落霞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却现代感十足，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感戚之感。扎心的歌词配上爱而不能的爱，悲凉的旋律恰似描述了富察傅恒和魏璎珞没有结局的爱情。路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的人生奇遇。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雪落下的时候》。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声总是那样伤感，总是让我们想起那逝去的爱情，偶尔也能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想起自己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再属于我。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找一个字代替》，由台东香演唱，发行于1993年11月1日。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给对方，只有把千言万语汇成一个爱字。

这首歌被传唱了近30年，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也是这首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并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

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这首歌曲不怪他中最出名的一句歌词 ，rap 马思唯独特的 flow 和腔调，让这一段成为歌曲整首的 passmo。现在街上你可能会随时都会听到有人来上那么一句，非常的魔性。这是一首旋律非常动感的歌曲，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加上他磁性声线的演唱，给歌曲带去了全新的视听享受。

为它其实是一首英文歌曲，歌曲的原唱是张小将、鼹鼠、马思唯等人全新演绎过的改首歌曲，收录在了专辑中。不过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在唱中文的版本，很魔性，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位男歌手来自伦敦，他的乐感非常强，也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独特的 DJ 技术，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颖元素，再加上他的低音清透，高音准确，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涉及广泛，像是电子嘻哈、 Rap、 House 等都在歌曲里有所体现。他的音乐作品有暴风雨、 AD 盖奶等。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

0: 哭啊。
1: 奶奶，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的相信，我的心最能说给谁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动力火车和张杰演唱的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动力火车演唱的版本更要有爆发力和更狂野一些，而张杰版本的无情的情歌则更为深情一些，唱出了一种为情而困的破碎感。

情的情书是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7日。这首歌也是台湾老电视剧爱情片《珍重我的爱》的主题曲。动力火车朴直坚毅的性格，歌声充满着坚硬的力道，也注重百无禁忌的情绪、自由的表现和自由式深情唱腔。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演唱是狂风暴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森林的树叶和花蕾。动力火车是大气细腻、苍亮与明亮、野性与温情的合二为一。

无情的情书的歌词大意是讲两个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分手信，感到誓言的欺骗，怨对方的无心，恨自己的用心的心境的波动，站在屋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却要忍心和对方说分开，说无情，写无情，伤爱的永远。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举重若轻地唤起人们内心可能因为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种种付出。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连感情这样的抽象事物也慢慢变得快餐化，徒增即降。多是诗人希望用这首歌抚平加速过快的人心，带给人们相互体味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6月13日，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它时，心里还会浮起一丝暖意，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

唱把你比作歌，那你便是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淡然，后来我一不小心有了点感情，再听已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循环了好多天。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不该有的感情，自己走回自己的怪圈吧，再也不要出来了，也不要被人找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把你》，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这是一首暗恋的歌，高山流水的意象表明两人是知己。第一段落的红豆说明是有心人表心意的，不过第二段落的有嘴无心就表明这个感情不是很真实，最后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你比作歌，歌却写得我缠绵悱恻，其实

打开收音机，连线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洒脱上线在爱情的较量中，总有一方付出的比对方多，分开时也受伤更深。尽管心碎到无以复加，依然执着的假装洒脱，放不开也要一笑而泯，各种滋味甘苦自知。华纳音乐灵魂新风袁娅维抛心现声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用饱含感情的声音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于原版浑厚有力的嗓音，决然中带着些许的无奈自嘲，袁娅维的声线更加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那假装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是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的是这一首《说散就散》。

时间对一个男人而言啊，总是略走一些层级的不舍，那留下更多无奈和疲惫。曾刻骨铭心，曾心比天高，曾轻狂的自命不凡和不羁澎湃，终随年纪的淡然变成一种对生活喜怒不言的接纳，承担着家庭、事业和每一种情感所对应的责任。过往的离合悲欢，曾经的淡淡感伤，渴望和现实的落差与无奈，不甘平凡的无助和茫然，都陪伴着生活赋予的压力、烦恼，一起装进心里看不见的行囊，留一份掩藏苦楚的坚强外表，给爱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去依靠。只有在不被发现的角落，才独自偷偷地翻开心里那本属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曾写过的故事。上了年纪的男人，由歌手呢这个所演唱，用沧桑的声音契合着情感，涵盖了人生中爱情、友情、梦想、渴望、现实、家庭等各个角度，诠释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刻画了坚强粗犷的背后那些柔软脆弱和感叹往昔的情怀。同时呢，更表达了对生活不放弃的态度，为了责任默默坚持的无悔无怨。那愿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歌曲里找到自己，因情感的共鸣而为疲惫的心灵抹上一丝慰藉，也去为身边的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送一份理解，送一份珍惜，送一份致敬。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一部这首由金牌唱作人高进创作，加上大壮独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再度为他冲击乐坛各项数据榜单保驾护航。差一步没有矫情的情感铺垫，开口就是人生毒鸡汤的醍醐灌顶。谁说世间在物理宗盛，差一步就是千千万万个情绪的缩影。有多少歌能带来情感共鸣，有多少经典能再续前缘，差一步其实呢也并不止这一步。难懂的怎么不是人心，说不清的情，道不明的爱，也就只当这遗憾只是差了一步。一起来听吧，这一首《差一步》。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我只想一次一次牵你的手，也只想一步一步爱到白头。我只有一杯一杯喝那烈酒，也只有一遍一遍唱那忧愁。借酒消愁由富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原创歌曲。富豪粗犷的声线让他平添了几分豪爽，诠释起细腻哀伤的情歌别有一番滋味。感情的事儿说简单很简单，无非呢是想只如初见般把一切都保鲜，就这样带着最热烈纯粹的爱一直到白头。感情的事呢说复杂又很复杂，一生那么长，该如何走过崎岖坎坷到达终点呢？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没有资格挽留你，只能在酒的世界里浇灭所有心酸和不甘。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借酒浇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请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且以深情共白头》。这个故事呢，出自情感读本。我爸娶我妈那天啊，艳阳高照，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这场婚姻不太登对，因为我爸比我妈大了5岁。我爸一表人才，高高瘦瘦的，而我妈刚刚到他的肩头，并不算特别好看。我爸家里啊条件很差，我妈家条件很好。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妈妈呢是知识分子，在学校教书，但是他们很相爱，很满足。我爸说这叫互补，他们都有对方没有的东西，互相倾慕，互相仰望，这样才一辈子都不会厌烦。我妈悄悄跟我说什么互补呀，我就是看他长得帅。知道他们的恋爱过程后，我都傻眼了，真是太佩服我妈了。我妈是在赶集的时候对我爸一见钟情的。那是个春天的早晨，我妈跟朋友特地呢骑自行车去买一种新布料，准备做夏天的裙子。集市上人满为患，挤来挤去，我妈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然后那人立刻说了一声对不起。我妈抬头看他，目光上移，才看到他的脸。初春还冷，别人冬日的棉衣还没脱下，这人啊居然穿了一件青色的薄毛衣，而且明明是一件特别普通的毛衣，他却穿得很好看。我妈还没出声，就听见身边的女孩那跟那人打招呼，好像叫他杨岸。女孩简单介绍说是她以前的邻居，我妈嗯了一声，那人笑笑走了。我妈转头去看他，他很高，背影在人群中鹤立鸡群。之后我妈开始跟朋友打听我爸，得知我爸没结婚，眼睛都亮了，这是我妈人生中第一次动心。很快她就搞清楚了我爸的住址，刚好跟她以前一个不太熟的高中女同学是邻居。我姥姥呢是一个老会计，我姥爷当厂长，在当地家境算不错的。我妈主动去巴结那个关系不太好的女同学，女同学全家都很欢迎我妈，那留她吃饭，我妈就隔三差五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收拾得一丝不苟，那腋下呢夹本书，从我爸的院子外缓缓地走到女同学家里去。几次之后啊，我爸看见他就稍稍点个头或者笑一笑。我妈自卑又骄傲，完全不表现出来，每次呢都只是点点头，也不多说话，更不说之前在集市见过，倒是我爸先主动了。那天我妈去找女同学，经过我爸家的时候，我爸忽然叫住他，说女同学今天走亲戚去了，不在。我妈皱着眉头落地哦了一声，手里的书掉了一地，我爸就出来帮她捡书了。昨夜呢刚下过雨，书沾了泥，我爸拿了毛巾帮她擦，两人的气氛尴尬起来，只能找话题聊，结果是越聊越投机，聊得停不下来了。两人就站在院墙外边聊天，我爸羞愧地说他没读过什么书，特别羡慕呀会读书的人。我妈说我可以把书借给你，我爸愣了一下，大概呢挺意外的，连连答应了。然后过几天我妈再来，两人呢就说上话了，借书还书之间，两人呢就熟络了。那时我妈已经知道我爸对她有意思了，不然我爸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借书也看不懂啊。女同学很快看出我妈跟我爸有点什么，问我妈是不是喜欢我爸。
我妈看着对面院子里站在太阳底下把麦子翻来覆去的我爸，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妈当时只顾着害羞，没注意女同学的神情。直到我妈嫁给我爸之前，我妈才知道原来女同学也喜欢我爸，没想到呀，就这样被我妈截了胡。当时我爸已经主动约我妈出去玩了，所以呢，女同学渐渐疏远了我妈。我妈顾着跟我爸约会，也没太注意到这些。后来我妈妈知道后，觉得呀很对不起那位女同学，特地去找她。女同学倒很大度，说反正我爸不喜欢她，没关系的，早知道也应该勇敢一点。我妈反而惭愧的不行。那个年代，男女并肩走在一起都算谈恋爱，我爸和我妈也没藏着掖着，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爸除了帅，真的没什么太大的优点，既不浪漫也不算温柔。那时候流行呢送女孩子花或者布料，我爸带我妈满山跑着摘映山红，看他种的土豆花、豌豆花、黄瓜花，我妈都见识过，却依然觉得很新鲜。这大概就是和喜欢的人做最稀疏平常的事也觉得有趣吧。我妈问我爸，怎么这么大了还

没对象。我爸说，相了几个没合适的，要么我看不上人家，要么人家嫌我穷。我妈心里偷笑，看来呀，这我爸是为了等他呀。不久后，我爸跟我妈订了婚，我姥姥姥爷都很开明，不嫌我爸家里穷，只要我爸肯努力，我妈开心就好。我爷爷奶奶背地里嫌我妈太矮，但是不敢多说什么。那时候他们觉得农村人能娶个家境好又有文化的姑娘多难得呀。结婚后，我妈妈因为要去学校教书，只能住在县城，而我爸爸是家里的长子，底下还有弟弟妹妹。我爷爷呢身体不好，我爸要负责家里的田地，那我妈有个怨言，但是也能理解我爸作为长子的责任和无奈。到了周末，我爸就会去接我妈回来，我妈妈也会下地帮我爸干活。插秧的时候，我妈一下去，淤泥快淹到大腿，走不动道，我妈站在那儿难过的快哭了。我爸也不敢笑，只是迈着大长腿过去把她拎起来，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田边。我妈妈就坐在田边上，看着我爸弯腰插秧，偶尔呢远远的看他一眼，他嘴角呢是掩不住的笑。那时候呢，村里还没来自来水，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水渠洗澡，我妈也拉着我爸一起去，两人呢趁夜深了没人的时候一起去水渠洗澡。夏天水库泄洪，水一下子涨高了许多，我妈一下去水直接淹到脖子，她吓得要命，我爸只好扶着她的腋下，像抱小孩一样拖着她在水里洗澡。夜黑风高，我妈就偷偷的跟我爸一起骑摩托车。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我妈就教我爸认字看书，我爸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本正经的学。所以我妈虽然瘦小，但在我爸面前是耀武扬威，因为我爸特别骄傲地说，你妈有文化，说的都对。

毕业后，我很快就结了婚，没几年我妈就退休了。我爸呢也开了汽车厂，汽修厂呢也是生意红火了起来。我妈闲了没事儿做，就研究各种吃的，每次呢都让我爸试菜。我爸皱着眉说好吃好吃的样子，真的是太搞笑了。不久后，我妈开始呢沉迷全民 K 歌，没日没夜的唱，怕吵到我爸呢就关在卫生间里唱歌。我妈妈会跳广场舞，带动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爸不在汽修厂，就在家呢看报纸或看电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买一部智能手机。我笑他，以前送他不肯要，现在总算是跟上时代了。后来呢，我看到我爸呢这个下载了全民 K 歌，然后在我妈唱的每首歌里送花评论，唱得真好。广场舞，我爸实在是拉不下脸一起去跳，每次呢都负责在旁边帮我妈搞音响，看我妈和别的老头跳舞，假装不在意，回去就跟我妈吐槽那个老头啊跳得真难看。我妈当然明白他是在吃醋，笑得像个小姑娘。我以为这种平稳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我爸就突然走了，是心梗。夜里我爸说头疼，我妈说去医院看看，我爸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结果呀，夜里就出事儿了，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我妈打电话时呢语气异常的平静，我听到消息就开始哭，丈夫立刻送我去医院，我爸还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发呆，看到我立刻站起来，她开口只说了两个字，你爸，就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抱着他哭，哭的是肝肠寸断，天昏地暗。第三天呢，送我爸到殡仪馆时啊，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如果我坚持送他去医院，也许就没事了。怎么办？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呀。我一听眼泪就忍不住，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爸的葬礼结束后，我妈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找不到东西，或者吃饭时就会下意识地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没人回应，他呆呆的

哦一声，自己接一句吃饭了。我一直都明白我妈对我爸的深情，但是直到我爸去世，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的爱比我想象的更深刻，那是经过岁月，经过苦难与甜蜜的沉淀，希望来生他们还能团聚。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

0: 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儿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罗毅一听说把他的名改了，姓改了，他就可以学江家腔了，这算个什么呢？这名和姓啊就是个代号，我就是姓你江家的江，我也是老罗家的子孙呐，那算个什么呢？行，我就改成江毅。既然我改叫江毅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学江家腔了。可谁也没合计，在座的还有位小姐，就是江家小姐。这江家小姐在老员外家那地位呀，那是无人可比呀。咱在前文书就说了，这个江小姐今年20有5，一直没许配人家。这里边啊就有好多个原因了。咱就说这个江仲宏老族长，他呢不光是江家腔的传人，他是当地有名的江老员外呀，员外在当时那可是很有地位的人呐。这个江老员外不光有地位，而且还很有势力啊，那是当地了不起的一位人物啊，跟当今什么政协、人大的委员呐，那地位都差不多少。别看他不是当官的，当地那些知县、知府、衙门的大老爷都不敢小看这个江老员外呀。后来大清年间还有人专门花钱买这当官的官衔呢。你只有当了员外你才能买官衔，你买了极品的官衔，你就可以穿极品的袍服，因为那时候属于官本位，一切都以当官的为主。你像平民百姓见了官都得打老远让道，要不这人们为什么对这个当官这么感兴趣啊？你当了官了，你就可以衣锦还乡、荣光耀祖了。你当多大的官，戴多大的乌纱帽，官的品位高啊，你坐那个轿的规格也高啊。当官的你就可以穿锦衣，老百姓就不行了，老百姓只能穿布衣麻鞋。你就是再有钱，你也不能随便的穿官服，你得花钱买多大的官，你那仪仗啊，还有你坐的轿啊，包括你家盖的房子留几个台阶啊，你就按你的级别呀、来享受这种规格了。要不怎么说后来在大清年间胡雪岩花重金买个二品顶戴呢？他的目的就是我有钱呐，我也得当官，我就不是官，我可以按照官的那个架势啊安排我的日常起居。

做的轿啊，或者是我盖房子的格局啊，二品官员什么待遇啊，我就可以完全按照朝廷二品官员的那些说道讲究来包装打扮我自己了。这就是当官的目的。你像参加什么庆祝活动啦，他就可以穿二品的官服了。你要是不花钱买了这么个品位啊，你就是有钱，你也不敢穿二品的官服和做二品官员可以坐的八抬大轿。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老江员外的地位在这一代是无人可比呀、啊。可美中也有不足，她没儿子，一直到40好几了，才有了这么宝贝女儿。她从小就宠着她这个宝贝女儿，她把这江桂枝当成掌上明珠了，把她这女儿啊宠的是脾气性格特别的暴烈。随着江老爷子和他老伴儿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家里边里里外外的事儿他都全管过来了。可以这么说，在家里边，他可真是熊瞎子打立正啊！怎么讲？他是一手遮天呐。这江老爷子在外边吆五喝六的，没人敢不服气的。可到家里边正相反，一切他得听他女儿的，他女儿怎么治他，他都得痛痛快快去办呐。就连他老伴儿，时间长了都有些看不惯了，背后就说：“我说老头子，咱这个宝贝女儿啊，让你给惯坏了，什么惯坏了？惯坏了？那你说？”咱不惯他惯谁呀？咱惯别人也惯不来呀。再说这老太太呀，她毕竟是孩子的娘啊。尽管她看不惯，可也不能说别的。她也不是惯别人，惯的是自己亲生女儿。老太太和老头心里边都明白，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宝贝女儿就是我们老江家的传人了。由于老两口子惯她，她的性格又很霸气，一来二去啊，这名声就传出去了。说谁家要是敢把老江家这个娶走啊，谁家可就添了一个母老虎。母老虎是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很霸气呀、啊。古代这婚姻，咱不说了吗？都得门当户对呀、啊。你家有门当，我家也有门当；你家有户对，我们家也得有户对，咱们两家才能让孩子成亲。这些事儿咱已经说过了，不管说没说过，咱顺便呢再嘚咕几句。早年间那些名门望族、有钱的大户，那大门口都有2块圆形和半圆形的石头，那就是门当；户对呢，就是门上雕刻了一些小立柱，这小立柱做的都非常的精致。门当啊，显示自己家里边啊，这女儿兴旺；那户对呢？代表男性啊，就说我家呀多子多孙，那小立柱就代表哎男人的那个功能了，哎我就不细讲了。门当咱就不说了，就代表女性的那些东西，有了门当户对，那就是广告啊，让外人看看我们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当儿女都大了，到时候不管是儿子娶媳妇儿，姑娘找婆家，男女双方互相选的时候呢，也得选男方的经济条件和女方家的经济条件，上上下下都得差不多少。这老江家的姑娘要是嫁人，不也得按这个条件和这个标准去选呢？说白了，这男方的家庭条件跟老江家也得差不多少。再说老江家的江桂枝，长得容貌，长得也是有红四板啊。再说他爹不光是族长，又是江家腔的掌门人，他可以称为是真正的江家第一枪。这第一枪可是身怀绝技啊，他身怀绝技，得把这绝技传下去啊。他只能传给他女儿，不对呀、啊，不说传男不传女嘛，这个族长他没儿子，按理说他应该过继一个，可在族人当中，过继谁谁也不愿意来，为什么呢？即使是过继一个呀，他们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还得由这个江桂枝说
说了算。江员外自打有了女儿之后，给女儿啊起个名叫江桂枝。长大了她不干，她要改为江木兰。在这个朝代之前，不有花木兰吗？花木兰咱不说了吗？替父去从军，她呢就立志要做花木兰，可她不姓花呀，干脆你呀就给我起个江木兰得了。一来二去，就没人管她叫江桂枝了，都管她叫江木兰了。自打江木兰这个名叫开以后，这婆家就更不好选了。人家谁娶媳妇儿，不得娶个温柔的、贤惠的？到家里边儿，让给老公公打洗脚水，也就叫打洗脚水。到时候早晨请安，晚上给老公公、老婆婆这被呀、褥子都铺得舒舒服服的，小炕头烧得热乎的。当这个江木兰这名声传开了以后，方圆百八十里地，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后生都知道这个江桂枝啊，可千万娶不得。再者说了，人家这些家里有钱有势力的小伙子，人家也不是娶不上媳妇儿啊。时间长了，一提江木兰这个名啊，好多有钱人家的小伙子都一个劲儿的摇头晃脑，说啥也不敢娶这个江木兰呐。据说还得招养老女婿，那就更没人愿意嫁给他了。这样一来呢，就把江木兰的婚姻这个大事啊给耽误了。当这个本家本族做豆腐的叔叔把这个小伙子领到他们家以后，他可就一见钟情喽。他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那是一表的人才呀！罗毅小伙子年轻，长得也漂亮。罗毅也是大家庭培养出来的公子，各种礼节他都明白。他一看这个江桂枝也好，江木兰也好，表面上看是个很不错的女子啊。这江桂枝也看好罗毅这个小伙子了。这时候这个江桂兰呐，她也知道自己该嫁出去了。那可老大不小了，再不嫁呀就不大好嫁了。哪个姑娘不怀春呢？自打她见到罗毅之后，她就春心荡漾上喽。你看，说女人呐，看好小伙可以叫春心荡漾。男人要是看到好看的女子控制不住了，那就不叫春心荡漾了，叫什么呢？叫心猿意马。春心荡漾，咱就不用去多解释了。自打他看见罗毅这个小伙子了，心里边就喜爱上这小伙子了，真想跟这小伙子主动聊一聊、唠一唠，个别再接触接触，那多好啊！男女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聊了。当人且都走了，还没好意思跟他爹说，跟他娘把这事提起来了。他娘跟自己老头一说，老员外就说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我自有安排。我得了解了解，看看这小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其他的事儿啊，你们就不用管了。实际今天请客，无非是打着老员外的招牌，主要啊，还是江家的小姐要了解了解罗毅。当他跟他娘一说这个罗毅的事儿，又听说罗毅特别喜欢练枪，在江家集练枪啊，还丢过人呢。当时老员外的意思啊，就想把自己一身的功夫啊传授给这个罗毅，可是他自己没法说，他就让他这个叔伯兄弟，你做完了豆腐，你就可以教给他呀。可是这个老江家豆腐匠就说了，二哥呀，这怎么成啊？他不姓咱们江姓啊，那好吧，你把他姓改了，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对对对，那就改姓。可这一改姓，这个江小姐江木兰可不干了，嗷一声喊起来了。她为什么给阻拦了？她心里明白，这要姓江了，我就没法嫁给你了。哪有妹妹嫁哥哥的？你要是不姓江，你嫁给我再改姓那就行了。当她一提出来不同意让这个罗毅改姓，她爹就明白了。常言说，知子者莫若父啊，那么知女者也是莫如父。

尤其是这个姜木兰呐、啊，他爹从小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对自己女儿他是太了解了。哎呀，我这个女儿啊，看来看好这个小帅哥了。既然我女儿看好了，我得想办法把这事儿成全了。我说兄弟啊，这个事儿我看这么办，你先别着急。他要想学咱们真正的姜家腔，这事儿也好办，你呀、啊、先别给他改姓了。就是改了姓了，族人也都明白他不是咱姜家人。咱姜家有祖训呐、啊、咱的祖训说的明白，咱姜家腔不能传给外姓。说这话他就看了看这个罗毅。罗毅啊，这功夫他没合计别的，他就眼睛直勾勾的在看着这个姜桂枝，也就是姜木兰。他说咱俩是有缘呐，还有仇啊，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憋出这事儿呢？难道老姜家是你当家？就在他看这位姜家小姐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觉得这可真是王不看驴豆，怎么说对上眼了。他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姜家小姐呀有招人可爱的地方，可这话呢他也不能说出口。罗毅毕竟也二十多岁人了，他也到了这个正常的生理年龄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要是能成为你们老姜家的门婿，你还不能传授我你们家的姜家腔？他想的还真简单了，他就是成了老姜家的门婿，老姜家的姜家腔也不一定传授给他。这里边可有一样啊，他真要是跟这个姜桂枝也好，姜木兰也好生了娃了，不管他生几个娃，这头一个娃啊还真就必须得姓姜。他这叫入赘，早年间呐、啊、那叫招养老女婿，他俩要有第一个儿子，这老姜家的姜家腔不光是姜家腔，包括老姜家的产业都得由他儿子继承。虽然儿子姓姜，那就是换个名头呗，这血脉呀、啊、永远是罗家的血脉呀、啊。作为罗毅来讲啊，自己亲生儿子得到了姜家腔的亲传，不也就等于他得了亲传一样吗？这罗毅脑袋是一点不白给呀、啊、自打他到了老员外的家呀，他就开始偷偷的注意上了这个姜家的姜小姐了。他干爹也给他们做了引荐了。这两个年轻人呢，尽管没单独私聊，也不像现在用个网聊什么的啊，倒没那个条件，不过两个人的印象还都不错。更主要一点呢，一开始在他干爹那儿啊，他干爹就提过这个事儿。尽管提这个事儿啊，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这回他见到这女子了，一看这个姜家的姑娘模样啊长得还不错，又掌握了罗家腔，他对姜小姐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了。这男女之间要是没有敌意，再有了敬慕之心，下边的事就好办了。还没等老员外开口，他这个干爹就说话了：“二哥呀，我看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假如你和我侄女要是没啥说的话，我看呐，咱们是本家的弟兄，我呢就是个豆腐匠，也没念多少书，也不识多少字，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给这两个娃啊当个月老，这都老大不小了，你们把这事论一论，咱们老姜家就算呐招个养老女婿，他有了孩子，头一个孩子必须得姓咱姜，这不一切事啊都了结了吗？二哥你啊不也后继有人了吗？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我二嫂商量商量啊？”没想到啊，他干爹说完这句话，把这个老员外说的哈哈大笑。哎呀，这事真成了，我是啥意见也没有啊。

0: 也不知道啊，我们家你嫂子她同不同意这么做？我把你嫂子叫来啊，老伴儿啊，跟你商量个事儿。这老太太抿着小脚就过来了，老婆子是这么个事儿。实际这老太太呀，已经知道这情况了。哎呀，老头子，咱们家你当家，你呀说了就算了，跟我还合计啥？你要跟我合计啊，我没啥说的。我一看这小伙子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到咱们家来啊，这也能给咱家顶门立户啊。老姜家这个顶门杠姜小姐呀，别看她在娘家张张罗罗、风风火火的，在爹娘面前她总爱掺和家里的事儿。有个道理，她比谁都明白呀。我要是嫁出去，就等于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了。我要是把这个罗毅招到我们姜家来呢，那可就是最合适不过了。尽管他姓罗，可进了我们姜家就入赘了，有些事儿他就得听我的。我爹我娘这么大岁数了，一旦他们老两口子要没了，这个家呀，照样由我说了算。古代的女人讲究三从四德，可咱不说了吗？当时这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民族啊都互相融合，汉人身上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血脉，少数民族呢也跟汉人通婚。可各种民族不管怎么融合，它必定各民族啊，它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在汉人眼里呢，这女子啊都得遵从孔孟之道，尤其是孔老夫子太瞧不起女人。女子呢在那时候呢也没有多少地位，不过这女人的个性啊，你泯灭不了啊。有的女人她天性就愿意管事儿，权力欲特别浓，争强好胜嘛。这女人一争强好胜，她们都有一种爱说了算的那个劲头。别看嫁出去了，尽管把身子嫁出去了，她那个圣叨叨的性格啊，一半会儿磨灭不了。到婆家，尽管一开始啊，她能收敛一些，不那么张扬，可是回到娘家，她可就不一样了，不是兄弟媳妇儿这个那个的，就是嫂子。哎，如何如何？要不怎么说大姑子多，婆婆多，小姑子多呀，舌头多。再说娘家的事儿，她也爱参与。当时有些大家庭，这女子嫁出去了，可是家里边这哥兄弟都在一块儿过日子，一回娘家串门，那毛病又犯了，不是指手画脚，就是指东道西呀。老人要是有正事儿，就不能太惯着女儿了。把这女儿惯得一身怪毛病，她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啊。你总在娘家待着行，可你长大了必定得嫁人，跟你的男人过日子。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说两口子互相啊，那是真正的一家人。可是他爹呀，从小就惯着这个姜桂枝，使姜桂枝这性格越来越刚烈，脾气越来越急躁。再加上他爹的姜家枪的绝技，毫不保留的全都传授给他了。他这本事大了，也等于官升脾气长啊。随着他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这本事又大了。一般族人这些男子弟当中，要是跟他比起来啊，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可这个姜桂枝呢，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你看脾气急躁的人呐，心地都比较善良。按理说，小两口成婚配对了，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把老姜家的家业好好打理打理。可有些事儿就怪了，在表面上，你看呐，这是一件好事儿。他俩的婚姻呢，给罗毅可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呐，简直就是让罗毅遭受了一场磨难。到底什么磨难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要说罗毅这命运也不错，在江介吉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一合计，我呀，趁这个赶集的日子，我又有一身本事，我最拿手的活就是练这套枪，他就练开枪喽。他就想趁人多呀，我好卖卖我的艺，亏点钱解决燃眉之急呀。他也没合计他在关公面前耍上大刀了，结果这些人一看笑了，你上我们这儿练枪啊？得了，哪儿凉快啊，你上哪儿待着吧。好在啊，这个老豆腐匠他是老江家的族人呐，他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同时呢发现罗毅这身子骨挺结实，就喜欢上这个罗毅了。结果罗毅一看没招了，就投靠这个豆腐匠了，拜这个江豆腐匠啊为干爹。结果这江豆腐匠呢就把他又介绍给本族的族长，自己的叔伯哥哥江仲洪老先生这儿。这江仲洪老先生在这很有地位啊，他又有一个宝贝女儿，这宝贝女儿啊从小她是娇生惯养，被她惯得也够呛。好在这个女儿啊性格很刚烈，而且这体魄又好，她就把老江家正宗的江家枪传授给自己女儿了。她没有儿子，不传女儿也不行，假如她要有儿子还真就不能传授给女儿。再说这女儿大了，这男大当婚呢，女大也得嫁人，有合适的嫁出去，不能总在娘家待着。老江家这个江小姐尽管在家里边啊爱张张罗罗的，什么事都愿意替父母当家，不过她这个心地还是挺善良。她也明白罗毅现在是被累的时候，可我这个做豆腐的叔伯叔叔把你介绍到我们家让你嫁给我，不对呀，她得嫁给罗毅呀。这事儿就得反过来说了，为什么呢？罗毅就得入赘随人家老江家了，他还得发誓呢，说我自愿嫁给老江家，有了孩子还得姓江，不能姓罗，跟岳父还得改口叫爹。要真那样，他就成全了老江家了。再说这个江贵枝啊，他在街坊邻居当中这口碑不错，街坊邻居谁家要是有困难呢，这家娶媳妇儿缺俩钱儿，那家盖房子缺个梁坨呀，缺个门窗口啊，他家必定在那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他不管他爹同不同意啊，他都往外答应。他这口碑也不错，人缘也挺好，就是性格脾气暴躁一点。一晃24、5岁了， 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大龄女青年了。这么大的大姑娘啊，老姜家也不能总在家养着，这老姜家就四外托媒人，想招赘一方到他家来过日子。结果这个巧劲儿吧，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罗毅被垒的时候，也就落难了，就到了这姜家集了。通过这个干爹豆腐酱这一撮合，这门亲事就定了，这婚约也立了。罗毅呢，当时他是无依无靠，家里那点家底呢早就被他折腾了，正好这老姜家呢还没儿子，他入赘到这以后呢，他还能学姜家腔，更主要的他吃也不用犯愁了，喝也不用犯愁了，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跟这个姜桂芝呢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了孩子，他不就有了后人了吗？当然了，头一个孩子必须得姓人家这个姜姓了，后来的孩子呢那就该姓啥姓啥，他是老罗家的那就还得姓罗呗。这头一个孩子也就是名分上姓姜，身上流淌的不还是老罗家的血脉吗？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婚姻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得明媒正娶，照样得老姜家从豆腐酱他家呀把罗毅得用八抬大轿抬到老姜家，这老姜家也得当喜事办，街坊邻居该随礼的随礼，该随份子随份子，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又请了戏班子，这下子可热闹喽。大家都知道咱老姜家的族长也是咱姜家乡的掌门人姜仲红娶了姑爷了，这消息啊就传开喽。你看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方圆百八十里这些豪强大户都来随份子，也都知道这老姜家这回啊要有传人了。人家招赘了一个新姑爷，姓罗叫罗毅。咱们简短截说，罗毅在老姜家就算站住脚了，他啥也不用愁了，他一心一意啊帮着自己老丈儿打理着家业，同时呢他也得跟老丈儿学一学这罗家腔。这老丈人和老丈母娘啊还真挺喜欢这个罗毅，可老丈儿要想传授姑爷武艺，他还真得合计合计。他作为姜家腔的掌门人，又是姜家族的族长，还身为老员外，他也不想公开的把这个规矩给破了。他就对姑爷说了，你呀别着急，你还年轻，再者说了，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你这孩子就可以跟他娘啊学罗家腔了，我呢只能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再说你们两口子经常在一块儿，有事没事你们呐就撮合撮合，我所有的绝技都传授给我的女儿了，你们两口子就好好过日子吧。暂时你先别有别的想法，我先教教你这姜家腔的基本功。咱们这姜家腔啊总的分三大路，三路下边呢又分成小九股。上山腔啊是扎两膀和梗嗓咽喉，中山腔啊扎两肋和前胸，下三腔啊扎两膝和坐骑，左扎凤凰单展翅，右扎蛟龙出海洋，往前一扎梅花千朵，往后一拨簌簌闪光，刺在对方的前心，那叫光吃人血，肯定这血就喷出来了。扎在软肋，那就等于破釜开膛，里滑里三枪，外扎外三枪，狸猫三扑鼠，鹰展翅膀空中翔。这个姜家腔要是落到一些能人手里，到了战场 那就是多大的能将也难唐啊。这些基本的东西啊，这个老族长啊都能告诉告诉他，可是具体怎么练呢，他就不想说的太多了，他必定有些族规嘛。你当族长你不能先破坏规矩啊。罗毅非常的聪明啊，他是一点就透啊，他按照老岳父教给他这东西啊，他没事的时候偷偷摸摸呢，他就经常练习练习。就这么着小日子过得还真不错，一晃啊两三年时间过去了。这时间长了，往往这人的性格脾气秉性慢慢就都暴露出来了。你看一开始小两口过日子啊，你也好我也好，好的是搂脖子抱腰，可时间长了他舌头能碰不着牙吗？这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那就是得互相磨合，磨合可磨合呀。对于一般的磨合都能好磨合，可是罗毅跟他这媳妇儿姜桂枝磨合呀可就难喽。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姜桂枝啊自己号称姜木兰，他有大老爷们的豪爽气势，有男人的脾气秉性，争强好胜到什么程度呢？跟罗毅打柴也得比比高低，罗毅打两捆他也得打两捆。别看我是女子，我干啥我也不服输。咱前文书也说了，罗毅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走南闯北呀、啊、交了好多朋友啊。你说他走南闯北，他那世面他能少见吗？那时候还不是大隋朝呢，罗毅满哪闯呢，有的地方生活习惯不一样，尤其是吃东西这口味，各地啊都有各地的特色。你就搁在今天也一样啊，你到山西哎吃那什么刀削面呐、啊、肉夹馍啊，你到天津吃狗不理包子，还有什么大麻花，你到北京啊、吃烤鸭，到江南特色小吃就更多了。罗毅见的世面比他媳妇见的世面就多一些。罗毅有的时候呢犯了馋劲儿了，他就模仿各地那些厨艺呀、啊、做一些有特色的菜，像什么西湖醋鱼呀、啊、还有什么山东大包子，包括江南的那些特色小吃。他媳妇就不服气，他们的东西有啥吃的，来来来老公我给你做几样好菜你尝尝。他怎么做他也做不出那味道啊，他没经过呀。一开始罗毅也不能说别的呀，后来时间长了罗毅就对他讲了，你做的这味道啊不是那个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你都没见识过人家怎么做的，你还逞什么强呢？你都不知道一些食材怎么配料，你知道须臾的小龙虾都用什么料煮吗？你总啊争强好胜，你听说人家做的好你非要跟人家比一比高低，那不好使。你啊听我的，你得这么配料，最起码我见识过。一开始俩人啊还能商量，可是时间长了他就开始嚼嘴磨牙了。一来二去呢，两口子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啊拌嘴。这两口子要拌嘴拌惯了，他不拌嘴还不行呢。更主要的是俩人性格啊都有自己的个性，要是上来犟劲儿谁也不服谁。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那得相互去弥补弥补，互相之间得磨合磨合。上帝造人的时候一看亚当啊太孤独，上帝又从亚当身上抽了一根肋骨，用这个肋骨啊给他造了个女人。这个女人呐、啊、是陪着亚当过日子的。我说这意思啊那是有根据啊，那是经书上说的。你看人是泥土造的，但女人不是泥土造的，女人是男人身上的骨头造的。要不怎么说这人死了得入土为安呢？据说有的科学家呀还研究过这个事儿，说人身上的有些元素啊跟着泥

0: 土的元素基本差不多，要不怎么说来于泥土归于泥土呢？像古代的帝王死了还要保留遗体，按照传统的习俗，人离世了就应该入土为安呐。还有的帝王活不够，说要再活500年，我合计你可别再活500年呐，你再多活50年，老百姓可就更遭了殃了。咱把这话再说回来，经书上的原意，一个家庭男人呐是这个家庭的头，这个女人呐她得随从男人，她是男人的伴儿。你看现在为什么老伴儿老伴儿呢，越老越伴儿嘛，这就说明夫妻啊是平等的。按现在的话说，你看结婚那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得夫妻对拜，他的地位既然是平等的，但是家庭是以男人为主啊，男人干不了的事儿由女人去给弥补。你比如说家里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有养孩子做饭，像这些事儿都是女人干的事儿。像古代上山砍柴，包括上山打猎，后来不打猎开始种地了，也包括推碾子拉磨，这些活你就不能让女人干了。这就是啊，两口子男人的不足女人给弥补上了，女人不足的地方呢就由男人给弥补上了，这才是一个完美和谐的家庭。可他两口子不一样啊，罗毅这性格啊也挺刚烈，也是说一不二。这个姜桂枝也一样啊，你说时间长了他能不扭头别棒子吗？他说东他就说西，他说西他就说东，他说南他就说北。一开始小两口啊还能控制点，尤其是老丈人老丈母娘都在呀，互相之间谁都留点面子。可是占上风的还是这个姜桂枝，姜桂枝他有爹娘给他宠着，爹娘给他一照腰杆子，他呢说起话来就总是趾高气扬啊。罗毅呢还真就受不了这个，受不了也没办法啊，这人在人下呀，我现在是被垒的时候，到了老姜家我是入赘人家呀。可这时间长了在罗毅心目当中就产生了压抑感，罗毅啊就总想从这个受压抑的环境啊蹦出去，可蹦不出去呀。家里的实权掌握在夫人手里边，财权呢掌握在老丈人手里呀。这老丈人手里有钱呐，你看他女儿怎么花都行。罗毅也是个血性汉子，他可不是在老丈母娘和老丈人面前低三下四的去讨钱儿。就这么着两口子没过2-3年的功夫，老头老太太呀相继都过世了，那么这个家庭就剩两口子了。这个时候呢罗毅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啊得起名啊，起什么名啊，得起姜姓的名啊。罗毅跟媳妇一商量就给他起个名叫姜松，姓姜的姜，松树的松，将来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松树一样高高的挺拔在山岗上。罗毅原来也受过一定的家庭熏陶，也是识文断字的，按理说这家庭有了儿子了，老姜爷子又给留下这么大的家业，这小日子过起来不也照样是腾腾火火吗？可谁也没想到啊，自打有了姜松以后，这个姜桂枝的脾气啊反倒更暴烈了。这罗毅哪受得了这个呀？你看原来呀老丈人老丈母娘活着的时候啊，他就脾气再暴烈他也得忍气吞声，可现在老丈人也没了，老丈母娘也去世了，罗毅可就不让呛了。罗毅那也是个刚烈的汉子，再说他比这个姜桂枝还小3岁呢，罗毅这性格也是沾点就着，一来二去罗毅这性格啊也都全暴露出来了。你说这时间长了两口子你说经常嚼嘴磨牙呀，不大点事儿俩人也打一仗，不点个事儿 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也记个记个，这不能总打架过日子。这时间长了，两人呐，多多少少在内心里边啊，就有了裂痕喽。再者说呀，那两口子也不能总干仗，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呢，罗毅照样跟媳妇呢学学枪。这媳妇呢，高兴的时候啊，也是实心实意的传授给罗毅一些江家枪真正的枪法。当罗毅跟他媳妇儿一学着江家的枪，哎呀，他就发现江家枪不愧是天下第一枪啊，这江家枪有这么多的绝技啊，这江家枪不愧是枪中王啊。他媳妇儿就告诉他了，还是他爹啊，你看我们江家枪啊，有我们江家枪的绝技，这枪中王就是我们的江家枪。这江家枪高低远近都不防，高不拦，低不拿，当中一点就难挡。你看看啊，你枪发呀，我枪拿；你枪不动，我枪扎。你再看看啊，来得紧，去得硬，不遮不架是个空，去如箭，来如线，指人头，扎人面，让敌方高低远近都看不见。我们江家枪练好了，就这么快呀。哎呀，可把这个罗毅呀高兴坏了。哎呀，媳妇儿啊，哎，你这枪啊教的太好了，我得好好跟你学啊，学可学啊，今后规矩点，少顶嘴，别动不动跟我摔盆子摔碗。哎呀，那啥时候你不也犯毛病吗？我犯毛病啊，我犯毛病应该，你是我丈夫不假，在学枪上我还是你师傅呢，谁徒弟不敬师傅。这就说明啊，在罗毅眼里，这个江桂芝啊，他就拿自己当名副其实的当家人了。他把罗毅有的时候一屁股就想坐到底下，罗毅哪受得了啊。罗毅一开始忍气吞声，是看他老丈人老丈母娘的面子。这老丈人老丈母娘过世了，罗毅结果还要再忍气吞声。怎么说呢，他得跟人家把这个江家枪的绝技学过来呀。你说这几年呐，罗毅可受到了老大的压力了。又过了两三年，这罗毅呀也25、26了，媳妇儿呢也快30了。按理说两口子过了好几年了，这孩子都快会学画了，是不是这日子应该过得越来越红火呀？可这结果啊，可就正相反喽。罗毅这几年这枪可以说长进的太快喽。再说罗毅原来他也有一定的基础，跟江家枪这一糅合，罗毅这枪啊就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枪法。罗毅很聪明，要说两口子之间的事儿，也不能都怪人家这个江桂芝儿。罗毅这个性格啊也是不让人，也是吃软不吃硬，一来二去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喽。接着又发生了令人想不到的结局。这一天呐，家里就赶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按理说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两口子之间发生的事儿啊往往都是不点小事儿引起的。他们两口子就因为这件小事儿是互不相让。罗毅犟，他媳妇儿比他更犟，罗毅干脆一狠心就离家出走了。他这一不辞而别可就麻烦喽。正是由于这个罗毅啊，他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可就留下了无情的后患喽。这回这个红胡子老人就开始耍乎起这个罗毅来了，让这个罗毅这回啊是连丢人再现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17: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很需要勇气。这首熟悉的旋律出自于重庆的经典歌曲《情非得已》，同时《情非得已》还是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是多少80后、90后的回忆啊！这首歌并不悲情，反而有一种欢快的气息，有一种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而心花怒放，想要去追求又害羞的羞涩情感。

《美丽女》是由张国祥作词，唐小康作曲 ，Jim Wang 编曲，庾澄庆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1年6月15日，收录在专辑《海啸》中。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品之一，在特别早的年纪，还小的懵懂时期，就是听着这么一首歌，看着喜欢的女孩，那种生怕被发现的羞涩，那种刻意制造的偶遇，也变得小心翼翼。

春末的天气就像你微变的表情，下雨了你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真的让人很感动，伤心。

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会流下眼泪。这是一首讲述失恋的情歌，在那个下着暴雨的时刻，我依然这么爱着你，然而又好像失去了你。这种风格的情歌也是杨丞琳的一贯风格，非常有标志性。

名叫做《与爱》，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09年12月，收录在专辑《Raining Love》《雨嗨》中。同时，这首歌也是杨丞琳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这首歌无疑是专辑的符号，深沉而内敛，在感情拿捏的转变之处又非常的细腻，又能够收放自如，从主歌到副歌过渡的自然，并饱含情绪，让这首歌很容易感染人，用于写爱情相当富有诗意。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听到这首歌，仿佛置身于一片青青葱郁郁的竹林中，感到心旷神怡，又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不懈追求。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我们都应该像蓝莲花一样坚定不移地向前，一路开花永不凋零。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蓝莲花》，由许巍演唱，发行于2002年12月18日，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中。

这首歌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亦无跌宕起伏之处，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只要内心时常盛开着蓝莲花，总会穿过那些幽暗的岁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世间的美好都容易消逝，就像贝加尔湖畔美丽的风景，天上的云朵，你我之间的爱情，岁月流逝，但那些美好的瞬间会留在心底。多少年之后，也许往事重现，你我重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0日，收录在专辑《依然》中。这首歌也是国民奇幻剧《无心法师》的片头曲。这是一首空灵悠扬的歌曲，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歌曲，加上李健温暖的声音，将聆听者带入贝加尔湖畔的美景，仿佛置身于其中的浪漫故事。一个痴情人，一个吉他，一个湖面，道尽了这一生的爱恨情仇。

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一开始就听喜欢上了，因为歌词直接抨击了我的内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听歌词，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相信很多人很多东西错过了放手了，就很难再次回到原点。在坎坷的世界里，你最怕什么？我最怕的是自己后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可不可以》，由张子豪演唱，发行于2018年5月3日。喜欢一个人，就大胆地告诉他可不可以。爱情的保质期很短，遇到对的人就好好珍惜吧，不要给自己的机会在失去以后再说那句可不可以。这首歌勾起了网友们对于爱情的伤感回忆，旋律能让人听一次就记住，歌词写的是分手后男生的独白，如果还能拥抱就好好珍惜吧。

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突然火了，其中歌词是你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跟着我勇敢地走下去，别劝我回心转意，这不是廉价的爱情，看着对我说真爱我，听着很开心，很喜欢这种自在洒脱的味道，初听就如喝茶般舒服，听久了却无法戒掉，可怕的是会上瘾。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由陈绮贞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2日。这首歌有种很特殊的混合情调，寂寞中带甜，欢快中又透着悲伤，孤独中透出希望，时而跳跃，时而飘渺，有诗意，也有哼唱的随意。

他说早就忘记思念他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他心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他所占据。在与他分别的日子里，感到寂寞的时候，想到即使躲进别人的怀中也毫无意义，唯有你可以消除我的寂寞，也请你跟我勇敢地走下去好吗？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

0: 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

0: 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啊？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比咱殿下还厉害，
4: 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王佐一想，陆文龙还没有归降大宋，又来个曹宁，什么模样？他躲在他一旁，往对面观看，就听着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来了一匹马。王佐不看便罢，一看，激灵灵打个寒战，哎呀！这个人长得太壮，跳下马身高得有丈一呀，肚大十围。什么叫围呢？一扎就为一围，一般人一扎是六寸，正常人呢也就是五围六围，说明二尺半三尺，十围六尺，这腰得这么粗，面似锅底，黑中透煞。两道浓眉，一对环眼，狮子鼻，大嘴叉，年龄不大，不足20岁，头戴北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蒲弯弯刀，一条辫子围在脖子上，这条辫子能有这么粗？别人的枪啊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他这条枪分量太重又长，是用车拉来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往左一看，这条枪，哎呀，有碗口粗细，比一般的枪尺寸长，是真正是铁枪啊。高崇那条枪是铁的，就够粗，分量够重的，这条枪比高崇的枪还粗还长。陆文龙还没有归宋，又来个曹宁，哎呀，怎么办？王佐急团团转。再说曹宁来到了大帐，上前见礼，参见三郎主。曹将军免。哎呀，盼你呀，盼得我两眼欲穿，你可算来了。家帮人都好啊？都好。你怎么才到？嗨，路不好走，一进这个中原地界，方山有贼，玉岭藏寇，这仗没少打。还有我家郎主向你问候，还叫我告诉你，铁浮陀几天以后就运到，铁甲连环马也训练好了，很快送来。哎，好好好，但不知战情如何？哎，别提了。我的儿子打了几仗，是这么回事情，如今他病了。
5: 至今未开仗。嗯，那好，小将愿出马临战。哎，刚刚到这儿歇两天。哦，不用不用不用，我憋着难受，这就出马，亮队出兵。这曹宁可真元猛将，有霸王之勇啊，马上点队出征。王佐出不去，听信儿吧。又听外边啊，战鼓咚咚，号角长鸣。岳飞误会了，因为王佐断臂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叫他不要出战，免战高悬。偏巧乌珠也没在叫阵，今天金乌珠的人马一讨掉阵，岳飞认为可能王佐有话要跟我们说，因为传书递件不方便，故此命陆文龙讨掉阵。就这么，他派的徐云金彪带3000人到疆场交战，万没想到遇见曹宁两个照面，两员大将被挑死马下，吓得宋兵大败而归。曹宁哈哈大笑，收兵回营。这仗打干净利索，不到一顿饭的功夫，翻兵翻将欢呼跳跃。嗯，曹将军真厉害，连挑两将，你真行啊。王佐一听可急坏，赶紧的去找陆文龙。陆文龙在屋里看书呢，闲着难受。哎呀，公子，恩公请坐。我问你，你认识曹宁吗？
6: 认识啊，那是我盟弟呀。
5: 哎呀，他的本事比我好多了。哎，别提了，这么回事情。哦，这可糟了。曹宁出战，甭说宋营人呢，就是我都打不过。
6: 哎呀，这怎么办？我问你，方才我听军兵说的是曹荣儿子，不错呀。
5: 嗯，太好了，我要说反曹宁，叫他倒戈大宋。
6: 什么什么？
5: 你把曹宁说反了，能吗？我问你，曹宁的爹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6: 知道，大金国的忠臣，谁不知道？
5: 生在会宁府，错了，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原的奸臣。
6: 这么说，曹宁也是中原人，
5: 正是。
6: 哎呀，他不知道。
5: 对，如果他知道是中原人，你想想他能不能归宋。嗯，这人性格很直，挺好，我看能。
6: 那好，你把他请来，我给他说段书。不过如果他是翻脸动起手来，你放心，有我呢，绝伤不了你。
5: 那好，我听你的回信。
6: 不用听，他一定来看我。果不然的，转过天来点卯已毕，曹宁问吴珠，我兄长呢？
5: 哦，有病了，在什么地方？我派人领你去见见。就这么，曹宁溜溜达达跟着小班来看陆文龙。王佐就在旁边瞧着，干嘛呀？身旁围一帮小班在说话。他一看曹宁过去了，又说段故事告诉大家。今天就到这儿，殿下交给他说书，到时候王佐尾随其后跟了过去。曹宁和陆文龙都是3岁流落藩邦，到了北国之后，两家是邻居，中间隔一道墙，从小在一块和泥，稍明白点事儿一块打巧。后来呢，习学武功在一起，扎枪论棒，很合得来。长大之后结拜成把兄弟，因为陆文龙比曹宁大几个月，故此为兄，曹宁为弟。很快来到陆文龙的帐篷外，派番兵往里送信。陆文龙站起来，曹宁赶紧低头进来。
7: 哎呀，兄长，你可想死我了，小弟给你磕头了。
5: 哎，贤弟免礼，快请坐。
6: 曹宁往这一坐，看看他哥哥，心想郎主说他病了，
5: 不像啊，又白又胖，脑门等亮。
7: 哥，你病好了
5: 啊？好了好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昨天来的，都打一仗了。
5: 哦，你这么性急，见着你父亲没有？
7: 见着了，在营门口，因为我带了不少粮草，我爹在那盘粮。他说3-5天就过来看我。
5: 哦，好好好，就在这阵儿，小帆进来报，殿下苦人儿来了。
6: 哦，
7: 这您看较劲是不较劲呢？
5: 瞧您一看什么毛病，苦人儿。
8: 哎哥，苦人儿是谁呀？
5: 你不知道，新投降个宋将叫王佐，这个人在宋营当行军三品大夫，由于他向着我们北国说话，被岳飞砍去胳膊，来到我营中，我父王封他为苦人儿，他会说书，哎呀，说的可好了，昨天说的正热闹地方他不说了，我着急，今天呢又来给我说书来了，他嫌弃你来了，这书我还是听不听呢？陆文龙现出为难的样子，曹宁想，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听书，我们弟兄好久没见面了，在一块儿聊聊天，谈一谈，谈谈家邦，谈谈疆场，可是哥哥要听书，我要说不听扫他的兴，哎，来个顺水推舟，说书啊，好啊，我也爱听评书，那就叫他进来说呗。好，陆文龙想，只要你同意就好办，有请苦人儿。一会儿王佐进来上前施礼，参见殿下，免礼，快见见，这是我的兄弟曹将军。
8: 哦，曹将军好。
5: 罢了。曹宁一看进来人30多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腰系丝绦青中衣，下边半新不旧的靴子，左胳膊空了半截，面薄如玉，五官清秀，三绺黑须，长得文质彬彬的。坐下吧。
7: 啊，谢公子。
5: 王佐想，跟他说什么？说月鸟归南，华流向北，他不懂，讲一段忠与奸的故事。
7: 殿下，曹公子，我想讲于达陆安州的故事。
5: 陆文龙听过，只可随声附和。好，曹宁说，不好不好，我早就知道四郎主兵进中原，于打陆安州，得去关城，有什么可听的？
7: 不对，你知道陆安州的主将是谁吗？
5: 不知道。怎么死的？没听说。
7: 他怎么不知道呢？
5: 原来金兀术就防备陆文龙倒戈归宋，事先呢告诉奸贼曹荣，我这个儿子是陆登之子，你知道底细，你不许告诉你儿子曹宁，因为两个孩子太好了，如果一过话，我这儿子要逃跑了，我不但宰你，连你儿子都杀了。故此曹荣在儿子曹宁的面前没有露过一个字儿。曹宁问，哎，陆安州怎么打的？曹荣不说。今天呢王佐故意吊他胃口，那好，听我慢慢的打窝来。话说陆安州主将叫陆登陆子敬，孤军作战，守陆安州一个月，最后天降大雨，下了3天3夜，金军攻进城内，陆登陆子敬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刎，死尸不倒。曹宁说，好样，这样的忠良我佩服。后来呢？
7: 后来陆登的母亲自尽身亡，妻子谢氏一头碰死，仆人碰死在街前，他一家全死了。
5: 哎，太可惜了。不过这样人呢，我都赞成。要不说呢，宋朝啊，有的是胆小怕死鬼，一看我们杀过来，扭头就跑，这样人呢，我不佩服。哎，我是苦人儿。都说忠良不断后，怎么老陆家一个人也没剩？我还忘说了，陆登有一子叫陆文龙，年方3岁，
8: 完喽，非死不可。
7: 你怎么知他要死呢？
5: 哼，3岁孩子兵荒马乱的还能活吗？
7: 错了，被义仆乳母救走，如今13年长大成人，16岁。
5: 哦，好，那他应该给他父母报仇啊。
7: 没有。为什么？
5: 哎呀，说书的也不知道。
7: 我懂了，他一定是个窝囊废，没能耐，
5: 要不然怎么着？
7: 不，
5: 此人
7: 双臂有千斤之力，一对双枪勇冠三军。曹凌想，不对呀，你说这岁数13年，跟我同岁。哎，大哥也跟你同岁。我爹常跟我说，岳军有什么大将，没听说有个姓陆的呀。他不在宋营，在哪儿？就在金邦。哦，就在金邦。苦人儿，你说是谁？大哥，是双枪陆文龙，真你？陆文龙微微一笑，贤弟说的正是愚兄。啊，可恼啊，可恨！你说王佐多厉害，三言两语把个曹宁喊出来，可恼可恨。王佐说：“嗯，什么可恼，什么可恨？”哎，我明白了，大哥，你装病就是想回宋营，对不对？不错，对。你我情同骨肉，我不瞒你。哎，我们弟兄一个头磕地上，说得好，不能同生，但能同死。你是南朝人，必然归宋，我是北国将，要在金营，将来你我都疆场之上成了对立仇敌，弟兄反目为仇，不是可恼可恨吗？哦，王嫂说，那么你说陆公子归宋对不对呢？
9: 对。
7: 要是你父亲是宋将，你归不归宋？
9: 我爹要是宋朝将，我也归宋。
7: 说话算数。曹宁是顺口答应说的，因为他心里明白我爹是北国人，是会宁府的，所以才说出来。如果这他爹真是宋朝人，他不会讲的。王佐可就盯住了。将军，你要真是宋朝人，就能归宋。好，我再说给你听，你父亲曹荣可是中原人呐。
9: 不对，
7: 你胡说，我爹是北国人，
9: 你看我是北国人吗？
7: 别看你爹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得非常好，你长得也像北国人，可是你就是中原人，你是混元州人。好，那么说我父亲也是忠良非也。想当初你父亲在宋朝为官，官拜混元州总兵，金兀术头次打进中原，雁门关被打开之后，你父亲不战投降，金兀术封他为开路先锋，他在前边开道，金兀术与打陆安州，取两蓝关，到河间府打开汴梁城，抓住两个皇上坐井观天，其罪都在你父身上，你父是卖国奸贼，国人共知，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10: 我爹是卖国贼，我也不是个好东西。
7: 苦人儿，你胡说，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宰了你。陆文龙说，贤弟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苦人儿说的是真话呀。王佐说，曹将军刚才那个说了，你要是宋朝人，你就归宋，那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总应该认国认祖宗吧，你总应该替父赎罪吧。曹廷想，我知道这个我不说呀，我归大宋，我爹娘在北国不得被杀了。如果此事当真嘛，我归到宋营怕岳飞不收。不要紧，在下给你写封书信，你带着我的书信，岳元帅会收的。好，既然如此，曹髦多谢了。好，王佐没想这么顺利，赶紧铺上纸，研好墨，提笔在手，刷刷刷刷写封信。等这封信干了之后，把叠好了递给曹宁，曹宁接到手里。虎人儿，信我先收下，不过
9: 我只听你一面之词不算数，我得打听打听。

0: 如果真像你说的，我爹是不耻与人类的卖国贼，我头大宋；如果不是，哼，要你性命。陆文龙说：“贤弟，你只管打听去。不过念在愚兄和你的交情，这封信以及这件事，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可关系着我们母子以及王先生的性命，性命攸关呐。”我懂。随后把这封信揣在贴身的怀里，免得丢失，大步离开了帐篷。来到外边，长长的出了口气。嘿，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不信。找谁问我呢？我问。哎，你知道我爹是哪的人吗？大家非笑我不可呀。一个大个子，不知道你爹是哪人呢？你不知道祖宗在哪儿啊？这怎么办呢？我爹又没在。有了，天晚之后准备四碟小菜，两壶酒，把身旁年纪大的两个番兵叫进来。哎，坐罪，陪我喝酒。哦，不不不，少爷这哪个不敢。哎，我们是奴才。哎，别客气。离开家乡，咱们都自己人。再说你跟我爹这么多年了，坐坐坐。哎，好。两个当兵的受宠若惊，屁股搭着凳子边往这一坐。好，喝酒喝酒，喝到有三成醉的时候，曹宁故意打嗨声。哎哎，我刚才啊看我哥哥去了，人家连打胜仗，多露脸。哎，少爷，您别看他打胜仗，他不如你，他的能耐哪如您呢？你比他强多了，你上阵比他还得光彩体面，你不赢两阵了吗？
1: 那也不行啊，人家爹是狼主千千岁，我爹算干什么的？不就是个平章吗？
0: 您爹是赵王啊。
1: 嗨，那就那么回事吧，不是给人安凉台吗？
0: 嗨，别看殿下父亲是狼主，狼主跟他不近，大平章对您多近呢、啊、
1: 怎么
0: 狼主对少殿下还不近？为什么？
1: 小凡把话咽下去了，心想差点说漏，四郎主就怕人家说殿下不是亲儿子，是要说这话就砍脑袋。
0: 哎，他这个
1: 没什么。曹宁明白了，陆文龙真是陆登之子，不是巫珠的儿子。我用不着问，我管人事干嘛呀？祖坟都哭不过来，我哭烂贼岗子。哎，我爹对我再好有什么用？他不是金国人，他是外来的
0: 哟。这当兵想，哎，他怎么知道他爹不是北国人呢？这话不让我们说呀。
1: 哦，他爹告诉他的。
0: 既然你爹不瞒着你，那我们也没什么瞒的。这个人也是为了溜须拍马。
1: 哎，公子，您别看您的父亲是南朝人，想当初在混元州那也是大官，投到狼主名下立了不少功，开路大平章，打开东京汴梁，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住，狼主可感激他了，拿他当为知己。
0: 嗯，好好好好，谢谢你们。
1: 吃完了喝完了，把俩人打发走。曹宁心绪不安，我爹真是卖国贼呀、啊、万人唾弃，怎么办？我应该替我爹赎罪，对，归宋去，和我哥哥陆文龙在一起。现在走不行，因为我刚刚到在陆文龙那，我要是一走就给他惹祸了。等几天，谁说曹宁粗鲁，粗中有细，他每天都在金兀术眼前晃，命军卒讨掉阵，岳军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岳飞明白曹宁太厉害，谁出去也是送死，不如等候王佐消息。最近呢、啊，岳继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诛仙阵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

0: 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到，最近呢、岳继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诛仙镇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这曹宁也不急于出征，每天就在金兀术眼前晃来晃去。到了第8天，我该走了。天光一亮，披挂整齐，用罢早饭，命手下人备马抬枪。手下人想，点卯去干嘛抬枪啊？叫抬抬了吧。两人呼着呼着抬完之后，给他挂好了。曹宁不慌不忙，认凳上马，摸了摸贴身放的王佐这封信，然后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往哪儿走？没有奔金乌珠的金顶黄罗帐，而是奔前营门，后边四个小班跟着呢。他一回头，回去，哎，公子，您上哪去？管得着吗？滚！哎，好，这会儿都知道曹宁脾气暴，我们再不回去，噗，一枪命没了。回去吧，四人全走了。眼看着曹宁过了三道营、二道营，直奔头营门，有营门官哎看着。哎，守营的哟，曹将军有事啊？把营门开开。哟，曹少爷，您出去打仗去？
5: 不是，
4: 您有将令吗？
5: 什么将令？
4: 四郎主将令，没将令不能开门。
5: 谁说的？
4: 一抬腿，德胜公鸟船摘下浑铁大枪，掌中扑棱一抖，开开，哎，开，这就开。
5: 守门的明白。不开
4: 不吃我命没了，谁惹得起他？开吧，吱呀呀呀，咣，营门开放，呱嗒一声，豪哥吊桥趁平。曹宁不慌不忙，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连过三道壕沟，带住丝缰，吁，他回头一看，营门关上了，守寨门的军卒将官看着自己呢，心里合计，英雄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来的不光明，3岁什么也不懂，走的时候要说听，嘿，翻兵听着，光我们就翻兵啊，你什么玩意儿啊？
5: 哎，曹将军，
4: 往里边告诉金兀术，就说大宋朝混元州之人曹宁回宋营桥，一学斩马两军阵，过了两军阵就是宋朝河界。什么叫河界呢？就是宋朝地界，就可以到宋营。军兵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姥姥的，我的太姥，
5: 哎，
4: 这不是反了吗？快送信！有人赶紧到大帐送信。金兀术已经点过三卯，
5: 曹宁误卯，巧不巧曹荣上来交令，粮草已经盘过，就是点过数字交令来了，刚往旁边一站，再找他儿子小帆单腿点地，报启禀郎主，曹宁反了，已经离开营盘。
4: 啊，你说什么？曹将军反了？他说混元州之人曹宁回宋营。
5: 丁无珠一拖下巴颏看曹荣，曹荣一哆哆的满，哎呀，这件事瞒了13年，这个畜生怎么知道的？郎主看我，你瞪眼珠子，我脑子没了。郎主，哎，曹荣，你儿子反了，是怎么回事？哎呀，小人事事不知，在我到营外去，把这奴才找回来，在郎主面前请罪，杀剐存留，任凭你罚落。
4: 好，是吧？丁无珠想，爹去换儿子能叫回来，叫回来之后，既然这个奴才有了反心，我先把他稳住，找个机会杀了，不能叫曹宁到宋营掉头打我，那我太冤了。吴珠想到这儿，狠狠地瞪哈密士眼，怎么当初啊曹荣投降吴珠就不要，说像这样胆小怕死鬼的奸臣我不用。哈密士说不对呀，宋朝的奸臣到咱这是忠臣，对咱有利，你只管收下，我才收下的。我把他们父子养到今天呐，他们是白眼狼啊，如果曹宁到宋营可哪有我的好处。咱们回头再说，曹荣来到外边，认登上马，带着大刀离开连营，抬头一看，正好瞧见曹宁，大喊一声，畜生，你给我回来。曹宁听见父亲喊他，学马又回来了。这阵儿离宋朝的河界相隔不到30步，如果他提马就跑可就过去了，曹宁没有又回来了。父子马打对头，曹荣说，小畜生，你要上哪儿去？我要到宋营去。哼，到宋营越南蛮非杀死你不可，你回来。爹，你别糊弄我了，我是南朝人，你是混元州总兵，我要回国认祖归宗。谁告诉你的？说。曹宁想，王所说的，陆文龙说的，嗯，不行，一说这两个人命没了。我是，哦，我在这一路上听老百姓都这么说，中原最大的奸臣就是你曹龙。嗯，耶，我儿子指着我鼻子尖了，畜生，你把手指头给我拿回去，我不能叫万人唾弃，将指鸡娘苦。哇，乱臣贼子，人人诛之，因为你是我爹，所以我才不忍心下手。你回去回营盘等着，我到岳的军队之后，草之将令领兵杀敌，打到五国城，救出两个皇上，我在元帅面前求情，叫他笔下超生，拿我的功劳替你赎罪，饶你不死，到那时再把你和母亲接到宋国，你走吧。啊，哎呀，曹荣想，我这儿子白养活了，这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畜生，你糊涂啊，为父已经反出宋国，再回去活不了了。奴才，你赶紧给我回去，我回去金乌珠也得杀我，也活不了，你快走。奴才，你听话不听话？哎，别忘了顺者为孝。爹，你都不忠，我哪来的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死奔他乡。好，我把你个逆子，我杀了你！抬腿摘下大刀，手中一举，你气死我了！两脚点蹬，马往前撞，手中的刀啊，唰劈了下来。他是吓唬吓唬的儿子，哪知道曹荣的能耐太次了，他儿子曹宁呢又太高了，强的不是点半点，曹宁呢要是圆滑点，扭头就跑就完事儿了。没有，他还跟他爹在那讲，刀劈下来了，他很自然的拿起枪啊一搏，这习惯动作，打仗吗？你劈我一搏，嗯，就这么一下子。嗨，爹，你别这样，汤噗，就这么一下子，也没使劲。
5: 从前心扎下去，后心出来这么长，噗的一下子，啊！曹荣的刀嘡啦啦落地。奴才，你敢杀父？你这逆子！啊啊！我把我爹扎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爹！抽出大枪，曹荣死是张落马下。曹宁傻了，哎呀，我怎么把爹杀了？这是我的亲生父亲呐！许谁杀？不许我杀呀！大宋的法律写的清楚啊，这叫逆子，十恶不赦之罪。其中一条，我犯死罪。我久闻岳元帅是孝子，对母至孝，对国家是忠臣。他尊敬的是忠臣孝子，像我这叛臣逆子怎能容得？我不能玷污元帅的威名，宋营我有我容身之地，可是金营我更不能去了。天哪，老天绝我！想这儿，他甩凳下马，扔去缰绳。爹，我对不起你，我是误杀。我只说我到宋营立的战功替你赎罪，想不到你死在我的手里，恕孩儿不孝了。想到乌珠念你宋日的功劳，会为你收尸的。我走了，我就是死也得死在宋朝的国土上。想这摘盔卸甲，啪往地一扔，这是金国东西，我不要。然后任凳上马，带着兵器过河界，来到宋营门外。宋朝军卒刚想喊站住，曹宁自己带住丝缰，下坐骑，扔了兵器，冲着宋营高声喊喝：哎呀，岳元帅，我曹宁只说投降归宋，跟随元帅扫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以表忠心，想不到误伤了我的父亲，成了大逆不道之人。天地之大，我有我容身之地，受一死以表忠心。擦啦啦，抽出腰刀，横刀刺进，扑通，死尸倒在地上。守营的宋兵一看来了人，嘟嘟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自杀了，赶紧往里汇报。岳元帅不知道怎么事啊，派张宝出来一瞧，哟，这不曹宁吗？把死尸捞过来一翻，翻出王佐书信交给元帅，元帅打开一看，哎呀，曹宁投降了，是这么回事啊。叫军卒打探河界那边有具死尸，是曹荣，全明白了啊。可惜呀，这么远的虎将因为粗鲁莽撞落此下场，太可怜了。怎么办？替他收尸，找棺椁葬埋起来。那边金兵已将曹荣的尸体弄到营盘，金兀术一听说曹宁杀父，哦，父子不是同路人，没办法，收尸埋起来吧。等后来曹荣的夫人听说夫死子亡，悬梁自尽，老曹的一家子就这么全完了。回头再说金兀术，一看曹宁父子一死，心里暗暗着急，什么人能攻打岳家军呢？没过几天，有人来报二路元帅到，谁呀？叫弯木陀赤，还有他兄弟弯木陀泽，带着铁夫陀来到金营。乌珠大喜，什么叫铁夫陀呀？就是轰天大炮，外号又叫神仙一溜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武器就是最先进的，那是经过北国老喇嘛活佛研究了多少年才研究这么几门铁夫陀。铁夫陀嘎啷嘎啷一运来，就摆在小山河畔了。弯木陀赤见过乌珠之后说，狼主啊，铁甲连环马马上送到，还有阵图啊，普方把阵图都画好了，马上派人秘密送到营中，如果铁夫陀打不败岳飞，可摆大阵。乌珠这回又来了精神，那么铁夫陀什么时候用呢？单等半夜三更，岳飞等众将全都安歇之后，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几炮把他们全炸光，不就是几十万人马吗？咣咣几下子全完了。
4: 这个消息传到王佐耳朵里，

0: 王祖心急如焚呐、啊！哎，这事情办得不顺，曹宁本来可以归到宋营，结果他死了，现在又运来铁浮陀，陆文龙不能归宋，这铁浮陀什么时候放啊？弄不清，我想办法得给元帅送个信。他跟陆文龙一商量，陆文龙说：“这么办，你到这这么长时间了，该通消息了，您呐写封信。”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我以巡营为名，用无头箭将这封书信射到宋营境内。岳元帅见到信之后，心里有个准备：一是我要归宋去了，二是小心铁浮陀，另外叫他派人随时接应我们。好，王佐写完信，把他叠得很小很小，用油纸包好，陆文龙接在手里，将箭头取过，这封信藏在里边，上边包得了油绸子也包好，插在箭头内。陆文龙起来了，到前边见乌珠，我病好了。乌珠挺乐，嘿，铁浮陀也来了，我这儿子身体也好了。好啊，注意身体。天色将晚，箭头接说，陆文龙把这封信射到宋营境内，巡逻的小卒将无头箭捡来，赶紧都给张宝，张宝递给元帅，元帅打开头抽出信来一瞧，全明白哦，陆文龙就是乌合龙，陆登是死要投降啊，有铁浮陀怎么办？想办法派人打进金营内。叫谁呀？王佐的老家人王德早就离开营盘了，就在朱仙镇内装着卖柴火的车夫，每天呢都往金营送柴火，粮台都是各处堆的，可是蔬菜油盐这都得从周围地方买呀，不能都从北国运呢、啊、每天都有十几个车夫啊往营中运柴草，其中就有王德。王德到这儿，王佐呢在那块儿给记账。记什么账？记出入粮食账目。两人碰了头，王佐告诉王德，这几天你亲来着点儿，有消息我通知你。王德说，元帅最害怕铁浮陀什么时候打炮，你可要记准了日期、一切安排就绪。简短接说，到第五天上，金乌珠决定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放铁浮陀，铁浮陀早已悄悄的运到小山河畔，用油绸子蒙好了，弯木驼翅弯木驼泽负责看这几门铁浮陀。金乌珠传令，今天晚上铁浮陀显过，岳继军数十万人不死即伤，然后领人马随后冲过去，一鼓作气消灭宋军。回头再说王佐，王佐想今天晚上难免一场大战，趁乱应该叫陆文龙保着母亲到宋营去。他把消息告诉王德，叫王德通知元帅派500人在敌人的东营外打接应，一切安排好了再说京中大帅。得到王德传来的消息是又惊又喜，喜的是陆文龙归宋又得了员虎将，惊的是敌人要用铁浮陀炮轰宋营，急忙召集众将，找来了韩世忠、刘琦等各路人马头领。众位将军，王佐传来消息，今天晚上三更天金乌珠要用铁浮陀炮打我们营盘，我们在二更之前要把人马全部撤出，到凤凰山或到卧虎山隐蔽之处，能带走的粮草军需给养尽量带走，帐篷不要动，后事由本帅安排。大家一听都挺害怕呀，铁浮陀厉害呀，哎呦快撤，还得秘密的撤，都走不行，如果营盘空了寂静无声，金乌珠不是傻子，那就不能放铁浮陀了，怎么办？命张宝、王恒传令，叫岳云等人弄来了几百只羊、几百头弱马不能骑的，来个悬羊擂鼓，恶马摇铃，又在第一道营盘上 扎了不少的稻草人，穿上军装号坎，手拿兵器，一切准备齐索，然后派了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就派武尚志领着张立、张用等人，带500名军卒埋伏在离敌营最近的地方，单等炮声响过，趁着烟硝弥漫，跑到铁浮陀那，将铁浮陀推进小漳河。第二支令派余化龙带5000人马，领着金枪将张宪、铁面天王董仙、锦袍将岳真等人埋伏在敌人的左侧，炮响之后，敌人如果攻了上来，一鼓作气杀过去。又派岳云、何元庆、傅天亮、严成方，严成方是洞庭湖收来的史锤小将，也带5000人埋伏在敌人的右侧，炮声响过，冲过去。中箭队伍由岳飞亲统大队带20000人呢，禁不住不出战便罢，出战要夺他的营盘，一切安排就绪。谁接陆文龙啊？有人派着王贵、张显、赵毅、周青、姬青5员将带军卒埋伏在敌人的东营外，防止金乌珠追杀陆文龙。军营的人呢，陆陆续续的撤到凤凰山和卧虎山，营中只留2000人，派2名大将带着2000人在营门外转来转去，防止敌人发现营盘空了。再说元帅岳飞、韩世忠以及藕塘关的总兵金杰、谢坤等人在卧虎山的半山坡上登高眺望。二更已过，营中剩着2000人也撤走了，只剩悬羊擂鼓，勒马摇铃啊！这里有几百只羊，后腿被吊起来了，前腿放在这鼓面上，眼前给放着草，这羊要够着草，够不着这前蹄叮当叮当叮当一个劲儿跑，几百只羊跑鼓，哎，跟打鼓差不多，把战马也给吊住，前边放着草够不着，他一个劲儿晃了，哗楞哗楞哗楞，这叫悬羊擂鼓，勒马摇铃啊，真叫瞒过金乌珠。三更一到，乌珠吩咐放铁浮陀，只听山崩地裂几声巨响，咚咚咚咚，把宋朝营盘给翻个个儿，比地震震还厉害。整个烟硝弥漫，火光冲天，岳飞等人就在卧虎山着都觉得地皮都颤悠。韩世忠、刘琦、岳飞等人长长的出了口气啊，真得感谢王佐呀，王佐一条绑臂换来几十万人的性命，要不是王佐断臂得到这个消息，这几十万人死于一旦。烟火还没有散，宋兵噔噔噔跑过去，金乌珠营盘呢欢呼雀跃高兴，嗯，狼主大功告成，对，白酒庆贺，呵，翻兵翻将连喊带跳，有的摔跤呢。吴珠说别光高兴，来呀，乘胜出击，没死的再给一刀杀，对，刀刀刀，后炮连天呐。再看金军呢，杀出营门，这边早有准备呀。武尚志把这个铁浮陀推到了河里，也来参战。余化龙、小将岳云一起杀了过去，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呀。从打三更天，直打到天光破晓。甭说别人呐，就岳飞的十大锤都惹不起。怎么十大锤了？前文我说了，岳云、狄雷、何元庆、傅天亮。另外加上洞庭湖收的严成方，这五员小将像五只小老虎一样抵挡不住啊！哎呀，不好！怎么，岳继军有准备？我铁浮陀白放了，快再放铁浮陀！报，铁浮陀被宋军推到小漳河，全被水泡了！啊，快找我的王儿乌合龙到这儿助战！回狼主，三殿下保他母亲走了，给您留封信。拿来我看，金乌珠把书信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昏倒在地。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8: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要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0: 40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6: 闺蜜小黎十万火急地打来电话说，租住的房子要拆迁，让我帮忙留意一下可有屋子要出租。我自然是满口答应，还去搜房网上帮她发布了求租信息。可是第二天，小黎又打来电话，这次带着哭腔，说房东让她马上搬，因为拆迁队已经进驻她住的城中村了。说今天晚上12点之前必须搬完，这可怎么办呀？姐妹有难，我当然不能袖手不管，何况是大学4年毕业2年照顾了我6年的姐妹。要不让小黎暂时到咱们这儿住几天，我和李飞宇商量着说。我和李飞宇结婚1年，刚搬进新家半年，不大不小的两居室住得下一个小黎，会不会不方便呀？李飞宇面露难色，你也知道小黎那人。我忍不住笑了，我和飞宇是大学毕业以后认识的，我们刚谈恋爱那一会儿，小黎经常以一副娘家姐妹的架势来干涉我们。李飞宇对我有一点点怠慢，小黎就会威胁着说，李飞宇，你要是再敢欺负明月，我和你没完。李飞宇常说小黎比大姨子还大姨子，指使起他来从不含糊，仿佛天经地义，连个客气话都不会说。
7: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5: 故事里的歌，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5: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

话虽那么说，李飞宇还是雇了一辆车，到小黎住的城中村折腾了五六个小时，浩浩荡荡地把小黎的家当拿到了家里来。飞宇累得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小黎则去小卧室收拾，然后就听他说：哎呀，这灯是坏的，明月，你们家有灯泡吗？我想了一下，还真没有。小黎在那儿继续念叨：没灯怎么办呀，我这好些东西还要收拾呢，飞宇，你去帮我买个灯泡吧。飞宇刚坐定，还在沙发上喘着粗气，他可怜兮兮地望向我，一脸无奈。我对他努努嘴，他才不大情愿地站起来，他拉着拖鞋下楼去买灯泡。我刚报了驾校，找的房子还得一次性付三个月的房租，先说清楚啊，我在你们这儿的这几天，你就当是救济我吧。小黎说这话时底气十足，第一当然是仗着我们的关系，第二嘛，刚毕业时我一直没工作，有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小黎那儿，那时我何止是白吃白住，甚至面试时都穿着小黎的衣服去。你就当这儿是你自己家，我和飞宇就是你的弟弟妹妹，你呀，就是嘴甜。小黎笑了，我心里却有隐隐的担忧，总感觉小黎和我们住到一起不会风平浪静。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这年头，合适的房子并不好找，离单位不能太远，交通要方便，房租也要合适，所以小黎转眼就住了一个星期。小黎爱干净，不像我和李飞宇，三天五天都不拖一次地。小黎每天吃完晚饭，都会把地仔细地擦一遍，嫌我们做的饭不好吃，他宁肯让我们下班后等他回来再做。其实上大学时，小黎就是我们的寝室长，我们寝室卫生每学期考核都是第一名。像我和飞宇这种不会生活的人，家里忽然来了个生活家，生活的品质自然提高了不少。可是也有一些地方让飞宇还有我多多少少有些别扭。吃完饭，我原本要去洗碗，小黎却大声地喊：“李飞宇，过来洗碗。”然后对我挤挤眼睛，显然是想帮我欺负一下李飞宇。其实飞宇对洗碗这件事并不反感，原先就是我做饭他洗碗。可是他刚拧开水龙头，小黎就发话了：哟，开这么大多浪费呀。飞宇于是把水龙头关小了一点，刚拿起洗洁精，小黎又发话了：用洗洁精洗碗会留下化学残留物质的。飞宇最烦他做事的时候别人在一旁指手画脚，换作我在旁边唠叨那么多，他早就把我拉到水池旁让我洗了。可是小黎不成啊，人家就算没把自己当外人，你也得把人家当成客呀。飞宇自由自在惯了，家里忽然多出个管家，别扭得心烦气躁。小黎也很敏感，如果我稍有微词，他肯定会认为我重色轻友，甚至会以为我不愿意让他住在这里。那晚小黎回来，进门就捂着鼻子：哟，飞宇，你能不能把脚洗一洗呀？这味儿也太大了吧。飞宇的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小声地抱怨：能不能给别人留点面子呀？就算我没洗脚，也轮不到他说什么呀，这是我家。我怕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赶忙说：小黎是把咱们当朋友才无所顾忌的。飞宇留下了一句：好男不和女斗，然后就转身回了房间。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一天，我和飞宇下班，小黎不在，餐桌上却摆满了饭菜，还冒着热气。我便笑着说，哟，饭又做好了，小黎简直是咱们家的田螺姑娘，你呀胸怀宽一点，别总是怨气连天的，不是有事要出去吗？你先吃吧。飞宇笑道，谁怨气连天了？要不是他找茬，我才不接招呢。他要是田螺姑娘就好了，哪有田螺姑娘那么多话呀。这时门吱的一声打开了，小黎回来了，进门也不说话，直直地盯着正在吃饭的飞宇，显然是不高兴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刚才我们说话那么大声，他不会听到什么了吧。我赶忙给他盛饭，问他去哪儿了，小黎却淡淡地说，我不饿，你们吃吧。不好意思，今天有事就先吃了。飞宇把碗一推就往厨房门口走，我有些尴尬地打圆场，小黎，咱们吃饭吧。小黎说了句不饿，直接走进了卧室，砰的一声把门摔上。我失落地看着紧闭的门，心里百感交集起来。虽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飞宇是我老公，就算有什么毛病和缺点，也应当是我来指出。而且除了背后偶尔抱怨，飞宇真的没有当他的面说过一个不字。如果因为我们没等他先吃了饭，也用不着摔脸子吧。我也没有心情吃饭了，把桌子上的菜往冰箱里一塞，打开冰箱，我愣住了，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我一敲脑袋，天哪，小黎的生日我竟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月前我过生日，小黎可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的。我忽然觉得特别对不起小黎，赶忙对飞宇说，今天小黎生日，先去订个包厢再去办事儿吧，咱们先给小黎庆祝庆祝。飞宇一离开，小黎就出来了，把一沓钱放在桌子上。这是我这几天的伙食费和住宿费，我找到新房子了，明天就搬。我心里一惊，看来小黎真的生气了。我故作没事的笑着说，我们今天没等你是我们错了，小黎，这样好不好，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算给你赔礼道歉。然后不由分说，死拉硬拽的就拉着小黎往外走。晚上飞宇忙完后来到了 KTV， 找到了我们，他不但买了礼物，还拿了瓶红酒，算是将功补过，小黎这才破涕为笑。一个月后，小黎找到了房子，搬家那天我们都有些舍不得他，飞宇拍拍肚子说，感谢田螺姑娘，这几天伙食真不错。李飞宇，世上根本没什么田螺姑娘，你也别指望我们明月变成田螺姑娘，你要是敢欺负明月，我和你没完。李飞宇连说不敢，我心里忽然暖暖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小黎有了男朋友，我也要这样对待他。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起初我觉得妈妈是水做的，稍微一生气一有火就会把眼泪给烤下来。在美国的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才明白一个单身妈妈的眼泪里有太多太多的期望。善良的她不忍看见比自己还可怜的人的眼泪，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八年前，一个女人带着正上初一的男孩，在征得我爸妈甚至我的同意后，寄居在我家，住在那个靠厕所的不足6平方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原本是我家堆放杂物的，勉强可以放一张双人床，他们母子俩厚一点的衣服和用不上的被褥只能放在床底。在寄居我家的前一月，女人刚刚接到她男人的判决书，听妈妈说，她男人因诈骗罪被司法机关收监，法院原本不打算没收她家房子的，女人愣是自己把房子给卖了，因为善良的她不忍看见比自己还可怜的人的眼泪。男人欠下的，她哪怕再难再苦也得还上。男孩起得很早，因为他的学校离我们家有7站路的距离，还有他包下了我们家拿牛奶和买报纸的活，尽管他从不喝牛奶，也没时间看报。女人起得比男孩还早，因为那会儿妈妈的身体很不好，被神经性失眠、胃病折磨得够呛。早上那阵儿，往往是妈妈睡得最香甜的时刻，而爸爸呢，似乎永远有加不完的班，出不完的差。我想，就算不是这样，女人也会这样做的。女人原本可以替她儿子做拿牛奶、买报纸的活，可她宁愿唤起熟睡中的儿子。或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的缘故，男孩在省重点中学读快班，成绩依然排在班上前几名。我比男孩大4岁，当时在技校读2年级，他的成绩单和3好学生的奖状让我妒忌不已，甚至让我感到某种压力，因为爸妈那会儿很喜欢拿男孩同我做比较，最后总是以如果男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睡着了都会笑醒作为结束语，这多少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渐渐的，我对母子俩开始变得冷淡，甚至无理地问过他们什么时候从我家搬走。正因如此，女人总是让男孩处处让着我。男孩的功课比我多，比我重，但他从不用光线明亮的大房间的写字台，而是趴在他们小房间的床上，垫上一块木板完成作业。即使没人用写字台，男孩也自觉这样做。如果男孩与我碰巧想干一件事，比如想上厕所或者洗手时，男孩会自觉地站在后面，哪怕是他先到的。仿佛我俩当中大4岁的是他，而不是我。女人长得挺美的，很多人都劝她别再等牢里的男人，但有时男孩也会忘记女人的话。他很喜欢体育，喜欢足球，有时星期天男孩和我一块儿在客厅看电视，男孩会小声对我说，哥，放那个有足球的频道。正在拖地的女人会狠狠瞪自己的儿子一眼，男孩就不吱声了，但没一会儿他还会和我提出这个小小的要求。女人也不骂男孩，也不打男孩，他会把男孩叫到他的小房间，没一会儿小房间就会传来女人的哭声。
3: 陪

0: 有时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仍不见男孩放学回来。女人会一边洗碗，一边不时焦虑地望着窗外。我会幸灾乐祸地想，那小子肯定是在学校踢足球忘了终点。果不其然，门外传来男孩小得不能再小的叫门声。男孩浑身沾着球场的泥巴，甚至脸都成了大花脸。过两小时后，男孩肯定会十分难过地到客厅求我爸妈，劝劝女人别哭了。在那会儿，我侧怀疑女人的眼泪是假的，她的哭像是在做戏，怎么说来就来呢？我甚至在想，她是不是得了一种病，叫泪腺发达症。爸妈的解释是，女人没什么文化，就小学毕业吧，也说不上什么道理，情急无奈之下，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其实，我妈和我外婆还有很多人都劝女人别再等牢里的男人了。女人长得其实挺美的，我想，如果她略施粉黛，不比电视上的广告美女逊色。也有许多人热心当媒婆，为女人撮合婚事，女人也见过其中几个。那天，她也曾把其中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男朋友带到我家来。等女人男朋友走后，小房间里传来了男孩大声的质问：
1: 我有爸爸，警察叔叔抓错人了，爸爸会放出来，等爸爸出来后，我会和爸爸说的。
0: 临睡前，我看见女人在小房间的门外悄悄抹眼泪，从此，女人再没见过任何男友。男孩的名字排在第一个，但他的球鞋却破得不能再破。我不得不承认，男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什么事他都爱琢磨。他一直缺个笔筒，上次问我借，结果没借到。嘿，那次男孩回家捧着废旧的空可乐易拉罐，像个宝似的琢磨开了，没一会儿就用剪刀绞了个简易笔筒，女人又用老虎钳将笔筒修了个花边，还用锉刀把棱角处打磨得十分平整。男孩微笑而赞许地看着女人，女人也难得会心一笑望着男孩。后来母子俩还送了我一个易拉罐笔筒，那笔筒拿在手里很轻，但细细那么一端详，真有点工艺品的味道。我顺手插上两支笔，放在写字台最醒目的位置上，心里的感觉便有些沉甸甸的。也没过几天，母子俩用易拉罐做的天鹅状的烟灰缸甚至肥皂盒便充斥在我家的客厅、茶几、厕所了。男孩已经很久没再很晚回家，没再踢过足球，不是因为他改邪归正，而是他的足球鞋破得不能再破了。不过那次女人参加完男孩的家长会后，很快给男孩买了双簇新的足球鞋。这双鞋可不便宜，足足花去他两个月的工资与奖金。原来女人在参加完家长会后，看见学校贴的海报，上面写着参加市里足球比赛选拔人员名单，男孩排在第一个，男孩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清楚地写着队长二字。那晚男孩看着簇新的足球鞋，兴奋地流下了眼泪，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参加完比赛要把自己的期末成绩排在最前面。不久，男孩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在那以后很长时间里，男孩很听女人的话，不过有一次竟出现了意外。那天男孩放学特别早，碰巧听见我们一家和女人在议论他爸爸诈骗罪的事，他第一次十分无礼，几乎是冲着我们所有人咆哮着他爸爸是被冤枉的，说完就冲了出去，我们一家和女人都没追上他。

在六十之外，最终不朽的是你的爱情，你的世界。

那天晚上也没见男孩回来睡觉，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到了第二天的傍晚，市郊的监狱打电话来说男孩在他们那儿。不过遗憾的是，男孩的爸爸并不在那家监狱服刑。男孩要我们保证今后不准再说他爸爸是诈骗犯才肯进家门。三年后，母子俩搬出了我们家。因为男孩上高中了，他成绩好，学校第一次破例让住在本城的学生住校了。那年女人也下岗了，她找了一个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活，在某装饰城白天当清洁工，晚上当守夜人。有时在装饰城里扫完地，她会帮老板上货卸货，到月底的时候老板都会意思两个小钱。晚上女人也会揽下替装饰城老板洗衣服的活，也能得几个辛苦钱。听妈妈说，女人在装饰城的活其实特没意思，不管白天或晚上，人不能轻易离开，整个被时间给箍死了，连电视都没有，没了一点娱乐，剩下的也就是在捆扎老板们不要的报纸时看上两眼过时的新闻吧。说真的，母子俩搬出小房间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首先，家里的饭菜不合口味了，女人弄的菜颜色搭配的我看着就想加饭。我还会愧疚地想起，女人总是往我饭盒里压好菜，而自己儿子的饭盒里似乎全铺着一些下士菜。再说，也没人在星期天同我打羽毛球了。女人的汗水眼泪总算没有白流，男孩十分争气，在高二那年参加世界中学生奥数比赛拿了两个金牌，被美国一家著名大学看上，人家老美大学给的条件很不错，好像学费全免，还有全额奖学金。妈妈外婆都说女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果不其然，女人很快收到了男孩从美国勤工俭学挣来的美元。男孩在信中让妈妈别在装饰城干了，以后他会养活他的。他甚至还在信的结尾处十分动情地劝妈妈再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只要他满意，真心对他好，他就认这个爸爸。后来我在本市一家晚报的副刊上读到男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妈妈的眼泪》。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起初觉得妈妈是水做的，稍微一生气一有火就会把眼泪给烤下来。在美国的这些艰难岁月里才明白，一个单身妈妈的眼泪里有太多的期望，太多的。大概在男孩去美国的第二个年头，女人因为长期劳累进了医院，就再没出来过。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我们没有及时告诉男孩。很多人都说女人没福气，没有熬到男孩把她带到美国享福的那天。起初我也持这种观点，去年我做了父亲，方才体会到女人是有福气的。因为大多数父母在孩子问题上永远像一个不成功的商人，投入是巨大的，金钱、时间、感情、牺牲，但往往都很少有回报，就算有，他们往往也会选择放弃。比如女人始终没花男孩寄的一美元，而是用男孩的名字将所有的钱存了起来，甚至包括他自己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血汗钱。那个女人是我苦命的四姨，那个男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们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洒脱上线在爱情的较量中，总有一方付出的比对方多，分开时也受伤更深。尽管心碎到无以复加，依然执着的假装洒脱，放不开也要一笑而泯，各种滋味甘苦自知。华纳音乐灵魂新风袁娅维抛心现声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用饱含感情的声音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于原版浑厚有力的嗓音，决然中带着些许的无奈自嘲，袁娅维的声线更加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那假装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事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的是这一首《说散就散》。

时间对一个男人而言啊，总是略走一些层级的不舍，那留下更多无奈和疲惫。曾刻骨铭心，曾心比天高，曾轻狂的自命不凡和不羁澎湃，终随年纪的淡然变成一种对生活喜怒不言的接纳，承担着家庭、事业和每一种情感所对应的责任。过往的离合悲欢，曾经的淡淡感伤，渴望和现实的落差与无奈，不甘平凡的无助和茫然，都陪伴着生活赋予的压力烦恼，一起装进心里看不见的行囊，留一份掩藏苦楚的坚强外表，给爱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去依靠。只有在不被发现的角落，才独自偷偷地翻开心里那本属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曾写过的故事。上了年纪的男人由歌手呢这个所演唱，用沧桑的声音契合着情感，涵盖了人生中爱情、友情、梦想、渴望、现实、家庭等各个角度，诠释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刻画了坚强粗犷的背后那些柔软脆弱和感叹往昔的情怀，同时呢更表达了对生活不放弃的态度，为了责任默默坚持的无悔无怨。那愿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歌曲里找到自己，因情感的共鸣而为疲惫的心灵抹上一丝慰藉，也去为身边的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送一份理解，送一份珍惜，送一份致敬。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

中，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下一步，这首由金牌唱作人高进创作，加上大壮独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再度为他冲击乐坛各项数据榜单保驾护航。差一步，没有矫情的情感铺垫，开口就是人生毒鸡汤的醍醐灌顶。谁说世间再无李宗盛，差一步就是千千万万个情绪的缩影。有多少歌能带来情感共鸣，有多少经典能再续前缘。差一步其实呢也并不止这一步，难懂的怎么不是人心，说不清的情，道不明的爱，也就只当这遗憾只是差了一步。一起来听吧，这一首《差一步》。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我只想一次一次牵你的手，也只想一步一步爱到白头。我只有一杯一杯喝那烈酒，也只有一遍一遍唱那忧愁。借酒消愁由富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原创歌曲。富豪粗犷的声线让他平添了几分豪爽，诠释起细腻哀伤的情歌别有一番滋味。感情的事儿说简单很简单，无非呢是想只如初见般把一切都保鲜，就这样带着最热烈纯粹的爱一直到白头。感情的事呢说复杂又很复杂，一生那么长，该如何走过崎岖坎坷到达终点呢？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没有资格挽留你，只能在酒的世界里浇灭所有心酸和不甘。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借酒浇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且以深情共白头》。这个故事呢出自情感读本。我爸娶我妈那天啊，艳阳高照，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这场婚姻不太登对，因为我爸比我妈大了5岁。我爸一表人才，高高瘦瘦的，而我妈刚刚到他的肩头，并不算特别好看。我爸家里啊条件很差，我妈家条件很好。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妈妈呢是知识分子，在学校教书，但是他们很相爱，很满足。我爸说这叫互补，他们都有对方没有的东西，互相倾慕，互相仰望，这样才一辈子都不会厌烦。我妈悄悄跟我说什么互补呀，我就是看他长得帅。知道他们的恋爱过程后，我都傻眼了，真是太佩服我妈了。我妈是在赶集的时候对我爸一见钟情的。那是个春天的早晨，我妈跟朋友特地呢骑自行车去买一种新布料，准备做夏天的裙子。集市上人满为患，挤来挤去，我妈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然后那人立刻说了一声对不起。我妈抬头看他，目光上移，才看到他的脸。初春还冷，别人冬日的棉衣还没脱下，这人啊居然穿了一件青色的薄毛衣，而且明明是一件特别普通的毛衣，他却穿得很好看。我妈还没出声，就听见身边的女孩那跟那人打招呼，好像叫他杨岸。女孩简单介绍说是她以前的邻居，我妈嗯了一声，那人笑笑走了。我妈转头去看他，他很高，背影在人群中鹤立鸡群。之后我妈开始跟朋友打听我爸，得知我爸没结婚，眼睛都亮了，这是我妈人生中第一次动心。很快她就搞清楚了我爸的住址，刚好跟他以前一个不太熟的高中女同学是邻居。我姥姥呢是一个老会计，我姥爷当厂长，在当地家境算不错的。我妈主动去巴结那个关系不太好的女同学，女同学全家都很欢迎我妈，那留她吃饭，我妈就隔三差五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收拾得一丝不苟，那腋下呢夹本书，从我爸的院子外缓缓地走到女同学家里去。几次之后啊，我爸看见他就稍稍点个头或者笑一笑。我妈自卑又骄傲，完全不表现出来，每次呢都只是点点头，也不多说话，更不说之前在集市见过，倒是我爸先主动了。那天我妈去找女同学，经过我爸家的时候，我爸忽然叫住他，说女同学今天走亲戚去了，不在。我妈皱着眉头落地哦了一声，手里的书掉了一地，我爸就出来帮她捡书了。昨夜呢刚下过雨，书沾了泥，我爸拿了毛巾帮她擦，两人的气氛尴尬起来，只能找话题聊，结果是越聊越投机，聊得停不下来了。两人就站在院墙外边聊天，我爸羞愧地说他没读过什么书，特别羡慕呀会读书的人。我妈说我可以把书借给你，我爸愣了一下，大概呢挺意外的，连连答应了。然后过几天我妈再来，两人呢就说上话了，借书还书之间，两人呢就熟络了。

那时我妈已经知道我爸对她有意思了，不然我爸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借书也看不懂啊。女同学很快看出我妈跟我爸有点什么，问我妈是不是喜欢我爸。我妈看着对面院子里站在太阳底下把麦子翻来覆去的我爸，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妈当时只顾着害羞，没注意女同学的神情。直到我妈嫁给我爸之前，我妈才知道原来女同学也喜欢我爸，没想到呀，就这样被我妈截了胡。当时我爸已经主动约我妈出去玩了，所以呢，女同学渐渐疏远了我妈。我妈顾着跟我爸约会，也没太注意到这些。后来我妈妈知道后，觉得呀很对不起那位女同学，特地去找她。女同学倒很大度，说反正我爸不喜欢她没关系的，早知道也应该勇敢一点。我妈反而惭愧的不行。那个年代男女并肩走在一起都算谈恋爱，我爸和我妈也没藏着掖着，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爸除了帅真的没什么太大的优点，既不浪漫也不算温柔。那时候流行呢送女孩子花或者布料，我爸带我妈满山跑着摘映山红，看他种的土豆花、豌豆花、黄瓜花，我妈都见识过却依然觉得很新鲜。这大概就是和喜欢的人做最稀疏平常的事也觉得有趣吧。我妈问我爸，怎么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我爸说，相了几个没合适的，要么我看不上人家，要么人家嫌我穷。我妈心里偷笑，看来呀，这我爸是为了等她呀。不久后，我爸跟我妈订了婚，我姥姥姥爷都很开明，不嫌我爸家里穷，只要我爸肯努力，我妈开心就好。我爷爷奶奶背地里嫌我妈太矮，但是不敢多说什么。那时候他们觉得农村人能娶个家境好又有文化的姑娘多难得呀。结婚后我妈妈因为要去学校教书只能住在县城，而我爸爸是家里的长子，底下还有弟弟妹妹。我爷爷呢身体不好，我爸要负责家里的田地，那我妈有个怨言，但是也能理解我爸作为长子的责任和无奈。到了周末，我爸就会去接我妈回来，我妈妈也会下地帮我爸干活。插秧的时候，我妈一下去淤泥快淹到大腿，走不动道，我妈站在那儿难过的快哭了。我爸也不敢笑，只是迈着大长腿过去把她拎起来，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田边。我妈妈就坐在田边上看着我爸弯腰插秧，偶尔呢远远的看他一眼，他嘴角呢是掩不住的笑。那时候呢，村里还没来自来水，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水渠洗澡，我妈也拉着我爸一起去，两人呢趁夜深了没人的时候一起去水渠洗澡。夏天水库泄洪，水一下子涨高了许多，我妈一下去水直接淹到脖子，她吓得要命，我爸只好扶着她的腋下像抱小孩一样拖着她在水里洗澡。夜黑风高，我妈就偷偷的跟我爸一起骑摩托车。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我妈就教我爸认字看书，我爸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本正经的学。所以我妈虽然瘦小，但在我爸面前是耀武扬威，因为我爸特别骄傲地说，你妈有文化，说的都对。

业后我很快就结了婚，没几年我妈就退休了，我爸呢也开了汽车厂，汽修厂呢也是生意红火了起来。我妈闲了没事儿做，就研究各种吃的，每次呢都让我爸试菜，我爸皱着眉说好吃好吃的样子，真的是太搞笑了。不久后我妈开始呢沉迷全民 K 歌，没日没夜的唱，怕吵到我爸呢就关在卫生间里唱歌。我妈妈会跳广场舞，带动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爸不在汽修厂，就在家呢看报纸或看电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买一部智能手机。我笑他，以前送他不肯要，现在总算是跟上时代了。后来呢，我看到我爸呢这个下载了全民 K 歌，然后在我妈唱的每首歌里送花评论，唱得真好。广场舞我爸实在是拉不下脸一起去跳，每次呢都负责在旁边帮我妈搞音响，看我妈和别的老头跳舞假装不在意，回去就跟我妈吐槽那个老头啊跳得真难看。我妈当然明白她是在吃醋，笑得像个小姑娘。我以为这种平稳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我爸就突然走了，是心梗。夜里我爸说头疼，我妈说去医院看看，我爸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结果呀，夜里就出事儿了，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我妈打电话时呢语气异常的平静，我听到消息就开始哭，丈夫立刻送我去医院，我爸还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发呆，看到我立刻站起来，她开口只说了两个字，你爸，就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抱着他哭，哭的是肝肠寸断，天昏地暗。第三天呢，送我爸到殡仪馆时啊，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如果我坚持送他去医院，也许就没事了。怎么办？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呀。我一听眼泪就忍不住，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爸的葬礼结束后，我妈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找不到东西，或者吃饭时就会下意识地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没人回应，他呆呆地哦一声，自己接一句吃饭了。我一直都明白我妈对我爸的深情，但是直到我爸去世，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的爱比我想象的更深刻，那是经过岁月，经过苦难与甜蜜的沉淀，希望来生他们还能团聚。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仙得道第74讲。

一发大仙抬头这么一看，前来抓他的跟那不是别人呐，正是他的亲哥哥赤脚大仙带领着这么多仙人前来抓他来了，把他给气坏了，心想你还是我哥哥呢啊，我受这么大的冤屈凭什么呀，我为什么偷吃王母娘娘的仙桃啊，哦，咱们一块赴这个蟠桃会，你们手里的桃子就应该是大的，到我手里边这个桃子就应该是小的啊，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才淘气上那个桃园那儿偷吃王母娘娘仙桃，你这个当哥哥的应当替我分辨分辨，怎么着啊，你还带着人前来抓我，显得你是大义灭亲是吧，呵，你看看你跟我面前摆什么哥哥谱啊，其实啊我从小的时候就看不起你，哎，我服你吗，还甭说现在咱们俩都成仙人了，你瞧瞧你那个模样啊，一天到晚捧着个大肚子笑着露着两个大脚丫子到处这么一乱串悠，到处的开玩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说咱们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不是比我还淘气呢吗，人家王婶家里边那个枣树那个枣都是让谁给打下来的，还有赵大叔家里边那个石榴树那个石榴还没熟呢都让谁给摘了，更可气的是啊，王奶奶过年人家蒸那个年糕，你偷吃年糕去了，你倒是加点小心的，怎么着上去就抓，结果怎么样啊，你瞧让那热年糕把你给烫的满脸尽是燎泡，还有意思上这抓我来呢，要想管人呢你先得严己，知道不知道啊，哼，他心里边这么想的，但是呢他也应当看一看呢这是什么样的场合，他也应当瞅一瞅啊周围都有什么人，他当时气上心来也不管那一套，就当着众人手指着他哥哥赤脚大仙的鼻子，他当众辱骂了他的兄长。这个赤脚大仙站在这儿这气的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愿意到这儿来抓你了呀啊，这不是王母娘娘下了发旨了我敢不听吗，我能够抗旨不遵吗，哎呀不跟他废话了，把他押到瑶池让他面见王母去，这么样这些仙人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披发大仙呐给送到了瑶池，王母娘娘这么一看，哼哼，冷笑了两声，好啊你好大的胆子呀，要说呀你偷吃我的仙桃这个呢还情有可原，怎么那么巧到你这儿发给那个桃的他就是小的呢，你又是那么淘气，偷吃就偷吃吧，这个情有可原就算了，你踢了我的侍女，这个你出于无心我也可以饶恕你，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当辱骂你的兄长啊，凡人全都知道长兄如父，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这么不懂道理呢，你辱骂兄长这是大悖伦理，我岂能容得呀，赤脚来你为什么不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兄弟呀，让他如此的放肆这还了得吗，你们大家看一看在我们仙班之内有没有这样的神仙呢，今日我再不严惩他的话那还了得吗，我呀把你立刻贬下天曹到人间受些艰难，你再重修正果，还告诉你如果要是旧习不改，我呀就把你打入畜生道，让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出头，哎呀赶快把他贬下去，王母娘娘就这么一声发旨就把这个披发仙子啊给贬下了天曹。嫦娥听这个孩子说到这儿，哎呀这才知道感情他就是赤脚大仙的弟弟披发大仙，怪不得呢有这么一头的秀发，披发仙子啊说到这儿嬉皮笑脸的冲着嫦娥，哎姐姐你说我冤不冤呢，就为这么点事儿居然的把我给贬下来了，嗨
其实也没什么，我万没有想到啊，行在中途路上我碰见姐姐你了，姐姐你呢又答应了我这样的婚事，我这可是因祸得福啊，就是到了凡间有你陪伴着我，我也不寂寞了，我呀跟你说我也就知足了。就这一番话把这嫦娥给气的，你也视为大仙呐，怎么张嘴就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所以嫦娥呢微微一笑，就劝他几句，别胡说八道的了，你想想婚姻大事那哪是随便乱说胡说的，我看出来了你也特别爱开玩笑，正因为这样你才一再的闯祸。你看我们俩人碰在一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就这么信口胡言，只怕呀将来你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呢。嫦娥这好心呢劝他这么两句，哪知道这么一说呀，就这位披发大仙呐旅客显得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正经，看着嫦娥，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不能够说话不算话，要耍赖是怎么着，咱们可都是神仙，神仙向来可没有戏言，何况这是终身大事，一言既出终身不悔，凡人都能够做到这样，难道说我们身为神仙就能够随便悔婚不成吗？你可不准悔婚啊。说着说着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啊、过去就想搂抱嫦娥，多亏嫦娥躲得快啊，没让他给抱住。嫦娥心想这是干嘛呢，你看月下老人不是讲过吗，这个婚姻大事啊那是有定数的，500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就在月下老人那个姻缘簿子上边那写的明明白白，哪能是你这么一个孩子这么一句笑言就能够算数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呀。所以呀、啊、这嫦娥也笑了笑，跟他半开玩笑就问了这么一句，嚯，看你这个认真劲儿，难道说你是一定想要我了，哪知道啊，嫦娥就这么一问，就这位披发仙子啊当时就急了，我当然是要定了，我还告诉你说啊，不管你将来自己肯不肯嫁给我，我也不管将来啊到底有没有别的人跟我一块夺你，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我是要定了你了。嗯，就在这个功夫两个人不是顺着云路往下走吗，低头这么一看，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下边啊有这么一段城墙，这个披发大仙说到这儿用手往这个城墙这儿这么一指，姐姐你看这不有这么一道城墙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吧，今后就算是有人把我抓住了塞在这个城墙眼里边，他妈把我活埋了，我也不放过你，我呀这把你要定了。啊，嫦娥这么一听，你是神仙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誓言来呢，一看呢、啊、他说的是如此认真，又是这样的真诚，更何况呢，嫦娥再一看那个披发大仙是如此的英俊，尤其这满头的秀发，嫦娥赶快过来替他理了理这满头的秀发，嫦娥到了这个时节不仅对他爱慕，而且还添了这么几分敬意，嫦娥伸手这么一替他呀理这个头发的功夫，这个披发大仙一伸手把嫦娥的手给拽住了，哎，姐姐姐姐啊，我刚才可说的都是真心话，我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难道说你还疑心我不是真心吗，老实说姐姐，你是个女子，你下到凡间难道说你就不嫁人了吗，既然要嫁人的话你嫁谁不是嫁呀，你看看咱们俩多好啊啊，又是同路这么个巧逢啊，可以说这是巧合，咱们俩呀这是这么一个仙缘，你知道不知道啊，到了这个时节了，嫦娥呢也免不了动了点真情，对着披发仙子长叹了一声，哎，不瞒你说吧，我本是月中的侍儿。
身列仙班，是逍遥自在，只因为我一念之差呀，眷念我那横暴的前夫，就因为这个我触犯了天条，照理来说应当把我打发到阴曹地府，到冥司那儿去。还好啊，多亏星主开恩了，就这样把我折贬到人间。你说说，我眼前的这点事儿还没完呢，现在又跟你巧遇，一面之交，就凭了你这么几句话就私定终身。虽然说婚姻之事500年前早就有定数了，可我也不知道将来的丈夫的是谁呀。如果真是你的话，那固然很好，如果说另有他人，我嗨，这不是前罪未消又添新孽？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我如何是好呢？想不到嫦娥刚这么一说，就这位披发大仙呐，在这哈哈大笑啊！哎呦，我的好姐姐，多亏您还是一个神仙呢！啊，既然是神仙，难道说对这个姻缘二字，您真的一点不懂？您真的一点不明白吗？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缘者缘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姻缘都棒打不散，如果说不是姻缘的话，就是走到对面也难成夫妻。你应该想一想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同时犯罪，一块被贬下天曹，来到中途路上我们俩就这么巧遇了，是不是？你看着我好，我看你也好，咱们俩这是啊天作姻缘，这是良缘呐。我的好姐姐，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这也不是吓唬你，我告诉你说，你要错过了这个良缘的话，嘿，恐怕这又是一行大罪，这个罪过也不在你的前罪之下，你知道不知道啊？就这一句话呀，这个嫦娥让他给逗的也乐了，你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呀？啊，良缘就良缘吧，怎么会错过呢？啊，罢了罢了，行了，我答应你了。哎呦，这个披发大仙怎么一听，怎么的，你答应我的婚事了？嫦娥点了点头，哎，咱们这回可得说话算话啊，可永远永远也不准变心，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不会变心的。两个人正说着呢，低头往下这么一看，正好啊，下边是这么一座大山，旁边呢有这么一条大河，嫦娥也是用手往下这么一指，你看看这不有山有水吗？今后就算是有人逼着我跳下河去，我告诉你说，我也永不辩解。这嫦娥在这儿啊，也立下了这么重的誓言。两个人分手以后，一个投胎到范家，就是范启良；一个投胎到孟家，就是孟姜女。可以说他们俩是天缘巧合呀，嘿嘿。可是有一样啊，他们俩都犯了罪了，贬下凡尘是让他们受苦受难来了。如果说他们要是夫妻和好，白发齐眉，那还叫受苦受难吗？那不是等于到人间还享福来了吗？所以范启良跟孟姜女的婚姻呢，尽管是成就了，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哎，也就是担了这么一个虚名而已，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说到这儿了，铁拐李看了看他身旁边坐的这几个人，冲他们点了点头，看见没有啊，这就是他们二人应得的果报啊。何仙姑、通慧、张果、钟离权、费长房、飞飞颠颠这几人听完了以后，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呢，文美真人一再讲不让张果跟通慧管这个闲事儿。铁拐先生尽管何仙姑怎么问，也告诉他这件事情不要多管，他们呢死了以后倒有好处，感情

是这么一回事儿。为什么不能早说？那是啊，天机不可泄露啊。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问了问：“哎呀，师兄啊，那个秦王嬴政如此的残暴，他的结果又怎么样啊？难道说他就不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报应吗？”嘿嘿，李铁拐冲他们点了点头啊。你看，山中咱们过了这么几天了，就应该知道世上已经是好几年了。你们住在这个洞府里边，怎么会知道下边的这些事情呢？有些大变故。我告诉你们说吧，就是那个秦王嬴政啊，早已经归案阴曹，正在阴曹地府那儿受刑受审呢。现在是他的儿子胡亥在那儿继位了，称为二世皇帝。你们可知道啊，过去我不说过那么一句话吗？是亡秦者胡，指的就是他的儿子胡亥。啊，这些人这么听，哎呦，感情您早有预言，说的是亡秦者胡，那个胡指的是胡亥啊。谁能够想得到啊？就是那个秦王嬴政，他也想不到将来亡秦的是他的儿子。你看，他满以为是匈奴呢，所以才修了这个万里长城。虽然说对后世后代，这个万里长城是这么一件大好事，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他是乱世暴政啊。那当然了。哎，这个秦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这李铁拐啊，张嘴刚要说，就在这功夫，外边呜呜的一下刮了这么一阵风，李铁拐就好像打了这么一个冷战。哎，菲菲啊，师傅，你有什么吩咐？你杨师兄来了，你赶快出去迎接你的洋人师兄吧。是。菲菲赶快出洞府，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李铁拐那个徒弟洋人，风尘仆仆的过来了。菲菲冲他这么一招手：“师兄，你看师傅让我这接你来了。”“是吗？赶快来。”洋人跟着他急急忙忙来到洞府里边，见着李铁拐自然的跪在地下拜了八拜。李铁拐让他起来，也给众人引荐引荐，有的应该叫师叔啊，有的应该叫师兄，有的应该叫师弟，就让他们分别落座。这何仙姑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个洋人，把洋人瞅的不好意思，没意思，这位师叔干嘛死白劫看我呀？李铁拐也问呢：“哎，师妹，你干嘛老看他呀？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见过面，是吗？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啊？”哦，何仙姑这一下想起来了，那就是在咸阳，那儿不有个清虚观吗？我在那儿见过他。不对呀，他应该是刘法师啊。师兄，我不是一再跟您说过，赵高派人抓走了刘法师，还让你想办法怎么打救刘法师，就是他呀，他怎么会是您的徒弟杨仁呢？哈哈哈哈哈哈！李铁拐听他这么一说呀，是哈哈大笑。哎呀，师妹，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他是我吩咐去的。那个秦始皇那个时节总想着招募一些方士啊，给他传这个长生不老之法，我是让他想办法应聘而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赶快的把这个秦王嬴政给刺杀喽，结果他的性命。你们应该想一想啊，老百姓这么多年了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春秋战国两代呀，战火不停，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老百姓多么盼着统一之后有这么一个有道的明君可以过上这么一个踏实的日子呀，万也没有想到嬴政

0: 他倒是同意了。结果怎么样啊？他是如此的残暴，是草菅人命啊！你看看老百姓这个苦处啊，可以说跟当初七国争徐之时也没有什么差别呀！啊，比那个有过之而不及呀！嗨，老百姓是苦不胜言。正因为这样，所以群雄纷纷的是揭竿而起。现在真命天子已经出世了，你想想啊，这个昏王再多活一天，这不是给义军造成多一天的麻烦吗？还不赶快的把他给除掉吗？所以我让这个洋人呢，哎，就成了这个刘法官，让他呢到那儿去行刺秦王。师妹，你几次跟我提到这位刘法师，我呀始终是笑而不答。你想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敢早泄天机呀？啊！他们正说着呢，就听这洞府外边咔嚓那么一声，啊，这什么事情啊？不要慌，不要忙，战国，来，该你出去了。你师父派人给你送书信来了，你赶快出去拿信去吧。张果这么一听，怎么着？哦，是我的师父文美真人给我送信来了。他赶快的出得洞府，这么一看，洞府外边啊，这儿有这么一棵大树，有一个树杈的咔嚓断裂了，就在那个树枝上边有这么一封书信。张果急急忙忙的取信在手，转回了洞府之内，然后呢就告诉铁拐李师叔，您看，确实是我的师父送来的书信，师叔请看。哎，给你的书信你自己看来吧。这个张果打开书信这么一看，这个书信上面写着，张果呀，这个道行太浅了，你呀应该马上到武当山去潜修。当你路过蒙当山的时候，你要注意，有这么一个呀醉醒之人，也就是吃醉了酒了，哎，这么一个人来到山中，被一条大白蛇挡住了去路。这个醉人呢，他就是真命天子啊。这个白蛇那是秦王嬴政的化身啊。张果立刻是吃惊不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 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0: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活力中国调研局。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粮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2: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
3: 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件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
2: 比以前省了近2000的时间。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我们这个蔬菜。” 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 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3斤、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 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比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6: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程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孙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

0: 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6: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嘛，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 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

0: 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功，烟絮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

0: 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6: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6: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4: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00%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7: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4: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6: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3: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9: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 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8: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0: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城管执法局整治校园周边流动经营，护航学生平安出行。
12: 秋里沟镇入户走访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

为持续优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近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执法人员紧盯中小学上下学重点时段，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校园周边占道经营、流动摆摊、违规售卖、散发广告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占道拥堵、噪音扰民、无证售卖食品等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耐心劝导，向流动经营者及周边群众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校园周边秩序。通过常态化整治，有效清理了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乱象，改善了校园周边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

0: 为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精准掌握脱贫户生产生活境况，守牢防返贫底线，近日，旧绿沟镇领导逐户走访全镇脱贫户，走访过程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摸排困难，做实做细常态化帮扶。在玉泉村丁兆怀家中，镇领导实地查看庭院鸡鹅养殖长势，详细询问饲养管户情况，了解养殖遇到的难题，现场给予指导，鼓励依托庭院产业稳定增收，同时关心家庭日常起居，告知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馈。随后走访陈雨花家，重点查看老人常备药品，仔细核对药品保质期，提醒规范用药，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叮嘱做好日常健康管护。在横道河子村孔庆华家中，镇领导和脱贫户促膝交谈，了解日常生活与身体情况，询问生活上有无难处，叮嘱安心生活。镇村会持续做好关心帮扶。在横道河子村刘贤勇家中，细致了解家庭近况与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诉求，记录需要帮助解决的事项。本次全覆盖入户走访，进一步摸清群众真实情况，拉近干群关系。下一步，秋梨沟镇将持续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实各项增收政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做好日常帮扶，守牢防返贫底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张国清在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时强调，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
0: 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于10月开展。
1: 京津冀盟工会联手送岗729家企业，提供岗位超1.9万个。

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近日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张国清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抓在日常，严在平时，下更大功夫狠抓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措施落地，要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产储运销等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把原料准入关、产品出厂关和生产经营全程控制关，督促平台企业和检测认证机构严格履行责任，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可靠。要强化源头风险管控，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向餐桌。要紧盯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巡查抽检，规范网络订餐、直播销售、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经营行为，巩固优灵外卖整治成果，着力推进线上线下同质同标，从严惩治违法违规经营主体。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加快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新闻媒体监督等作用，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协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据介绍，2025年首个开放合作月举办了63场活动，为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中外科技、教育、企业界人士搭建起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合作平台。2026开放合作月的年度主题为创新策源、塑造生态，设置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3个板块。其中，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将集中举办一批学科覆盖面广、国际影响力大、规模层次高的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将统筹一流学会、一流期刊、在华国际科技组织建设等成果资源，在新能源、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举办30余场高水平国际科技学术会议，聚焦学科前沿方向和关键产业问题，持续开展高水平系列化专业研讨。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板块涵盖中国、中亚、中国东盟、中俄等重点区域双边机制性民间科技人文交流活动30余场，充分发挥民间科技人文交流主渠道作用，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据悉，中国科协将联动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国际科技组织、地方政府、全国学会及地方科协共同开展上述活动，组织我国科技工作者与国际科技界共同交流、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光明日报消息，以协同聚力促发展、供暖校园促就业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盟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日前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全总权益保障部指导，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市总工会，会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安厅、人社厅共同举办，京津冀蒙四地729家企业线上线下参与，提供岗位19400个。本次活动招聘岗位涵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能源化工、绿色农牧业、自贸外贸等重点产业，充分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工会数字就业服务驿站，集成 AI 简历工坊、 AI 人岗智选、 AI 管家服务、家门口就业地图、云聘智配一体机等多项就业工具，为求职者提供智能便捷服务，搭建四个特色主题就业直播间。工会工作人员、企业 HR 化身岗位推荐官，线上答疑建岗，有效扩大岗位触达范围。线上招聘活动将持续至10月19日。据了解，京津冀盟等地工会多年来整合资源，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了现场招聘、校企对接、基地培训、信息共享的就业协作服务机制，有力促进了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效缓解了四地用工结构性矛盾。

0: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22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新型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0: 为什么建议孩子的流感疫苗赶在10月底前打？新华社消息，每到秋冬，以发烧、咽痛、咳嗽、浑身酸痛为典型症状的流感就开始扎堆来袭。在儿科门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因流感就诊的孩子。儿科专家表示，9月至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孩子就能在整个高危季获得较稳定的保护。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9至10月一般是最佳时间。河南省儿童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医师甄新刚介绍，我国北方流感高发季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疫苗接种后需要2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接种后产生的抗体会随时间逐渐衰减。河南省儿童医院每年秋冬都会接诊大量流感患儿，该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护师王文聪表示，9月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明显上升，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人体呼吸道免疫力下降，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感染流感后肺炎等并发症风险高于成人，提前接种能帮助孩子在流感季获得更完整的保护。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年轻人养砖头需防健康隐患。人民网消息，近日一种名为养砖头的爱好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种昂贵的绿植，只需在池塘边、路边、拆迁废墟等地方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后每天喷洒少量清水，静静等待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养砖头。那么年轻人为何会喜欢养砖头？这个爱好背后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说，除此之外，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砖头是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养砖头可以让人放松，但也存在一些健康风险。部分网友反映，他们在养砖头后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症状，这多半是过敏了。熊福表示，导致养砖星人过敏的主要是曲霉菌，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产生曲霉菌，孢子，浇水、挪动砖块会让微小孢子弥散在空气中，它们可直接达人体支气管与肺泡。健康人群经常吸入曲霉菌孢子，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出现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等症状。在此环境中，有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基础病，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可能患上侵袭性肺区霉病，出现反复咳嗽、咳痰、持续发热等症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专家还提醒，不要把砖头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内，而应放置在阳台通风处，避免风扇、空调直吹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全屋，引发过敏症状。同时，大家在操作结束后应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不要揉眼睛、触碰口鼻。如手部出现不明疙瘩、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 或人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应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仰砖头的经历，帮助其尽快明确病因。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